0: 易拉罐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要尽量压扁之后扔进可回收容器内。
1: 还有哪些是可回收利用的呢？
0: 生活中的可回收物有好几类，主要分为玻璃制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废旧纸张，还有旧衣物等。玻金塑纸衣都是再生资源，要珍惜哦。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贝加尔海豹幼崽，
4: 这可真是太神奇了，帕尼！我习惯了在公海上航行，但驾驶舰艇穿过结冰的湖面可不是每天都有。
5: 贝加尔湖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呱唧，其他的湖泊结冰后看上去脏脏的，然而这里的冰几乎是透明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4: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看到它的底部，湖中的宝库就建在那个地方。
5: 啊，你说宝库？
4: 没错，我听说在这些水域之下有一个宝库，在那个地方泥土可以变成钻石，问题是它被一个叫做贝加尔湖野兽的可怕怪物守卫着。
5: 贝加尔湖是这个世界上最大最深的湖泊之一，但是我从没听说过有宝库或有野兽潜伏在。小心，
4: 抓紧，做完了。我故意这么做的。
5: 这里的冰面怎么可能会裂开呢？天气这么冷，冰层应该足够厚，都可以开车过去了。嗯，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是海豹的叫声吗？
6: 来人呐，妈妈，有人吗？救救我！
4: 嗨，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帮助大家是我们的职责。
6: 我是贝加尔海豹，我叫库本。
4: 贝加尔海豹？
5: 贝加尔海豹是生活在贝加尔湖的海豹，事实上他们是唯一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
6: 我还没有去淡水中生活，因为我不会游泳，而我所在的浮冰正在融化。
4: 我还从没听说过海豹不会游泳的。
6: 我只是现在还不会，我还不够强壮，所以妈妈才会让我待在这块浮冰上，而她自己去找吃的了，但现在我就快没有容身的地方了。
5: 你妈妈离开多长时间了？
6: 也就几个星期吧。
4: 几个星期？
6: 是啊，所有的贝加尔海豹妈妈都要花几周时间觅食，但是只要我在冰面上就很安全，不用担心海岸上的东西会伤害我。只不过现在我不再安全了。
4: 我们来帮你，小家伙。
6: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5: 你在这里会很安全，
4: 待在融化的冰上等妈妈回来可不安全。不过你不用担心，库本，我们会帮你找到她的。
5: 但是想要在巨大的湖中找到一只贝加尔海豹幼崽的妈妈，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是珊瑚礁基地，呱唧和帕尼请汇报情况。
7: 达西西，这是库本，他是一只贝加尔海豹幼崽，正在浮冰上等待外出觅食的妈妈回来，但是他的冰块融化了。
8: 我们想帮忙找到他的妈妈，可贝加尔湖实在是太大了。
2: 确实是，帕尼，从我的地图上看，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水量第二多的湖泊。
9: 库本怎么没有跟着他的妈妈一起去觅食呢？
7: 这个小家伙暂时还不够强壮，没法游泳。
9: 哦，你好，库本，我是哈拉卡，听起来我这个生物教练又有事可做了。
6: 请问什么是生物教练？
10: 生物教练是来帮助你自食其力的，通过让你进行一系列锻炼，从而获得游泳时所需要的力量以及信心。我们就从这个动作开始练起吧，我称它为骑流。
9: 跟着我做，上一二，下一二，
6: 看起来很好玩。一二上，一二下，一二。
4: 我们周围的冰全都裂开了，我们必须得下潜了。
2: 明白，你们在水下会更安全，而且可以在那里寻找库本的妈妈。哈拉卡和我会驾驶飞鱼艇。

0: 去帮你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做好了，伙计们，水流实在太汹涌了。
2: 不只是汹涌，还很温暖，这下面一定有海底热泉。怪不得冰会融化呢，海底热泉会从地球深处释放出热水，而这些热水同时也会激起非常强劲的水流。
1: 我的老天爷呀，是贝加尔湖野兽。
3: 我们才不是野兽，我们是海绵。
2: 好神奇，我不知道海绵竟然可以生活在淡水中。
4: 那是因为我们并不是普通的海绵，我们可是贝加尔湖特有的淡水海绵。
5: 我们分布在这整个湖水里，所以这里发生什么事我们都知道。
6: 你们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
3: 这个我不知道。你见过她妈妈吗？
4: 我没见过。
7: 你呢？你见过她吗？
8: 我没见过。
9: 你见过吗？
10: 你呢？你见过吗？
11: 我没见过。
12: 没有，
13: 我也没见过。
14: 我也没见过。
15: 我们把这个消息在这个湖里传开了。
6: 谢谢你。
15: 她说了谢谢你。
7: 她说谢谢你。
16: 她说了谢谢你。
17: 她说谢谢你。
18: 她说谢谢你。
2: 我想我知道为什么贝加尔湖的湖水会这么清澈了。海水透过海绵的时候，海绵会过滤和清洁海水，所以这些贝加尔湖海绵一定是过滤了这里的淡水，让它变得更加清澈。
15: 哎，说得很对，没错。
2: 在贝加尔湖的底部确实是存在一个宝库，一个巨大的有生命的过滤系统。它可能不会把泥土变成钻石，但它确实能把水变得非常清澈。快看，
1: 我的老天爷呀，是贝加尔湖野兽。
2: 那只是一群贝加尔海豹。
6: 嗨，你们有谁见过我妈妈吗？
19: 没见过，不过我们要去海边，我们很多同伴都在那里，说不定她也在。跟我们来吧。
20: 嗨，帕尼，小游泳运动员训练得怎么样了？
6: 我觉得我把齐溜这个动作练得很好了，哈拉卡。
20: 非常好，现在你要开始练习这个新动作了，就是海豹起坐，起身，停留，仰卧，起身，停留，仰卧，做得非常好，库本。
6: 我看不出来这个动作和游泳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很喜欢进行锻炼。起身，停留，仰卧，起身，停留，仰卧。
0: 帕尼和呱唧就是在这里找到库本的。我看到那里有一只贝加尔海豹，
7: 说不定是库本的妈妈。
21: 库本，库本，你在哪里？这里有爪印，库本是落入水中了吗？可他还不会游泳。
7: 哦，糟了。
6: 我到处找都找不到我的妈妈。
20: 帕尼，我们发现库本的妈妈了，但我们还没来得及跟她说话，她就潜入水里了。
6: 糟了，这下我们怎么找到她呢？
20: 不用担心，我们会找到你妈妈的。在那之前，我这里还有一个动作需要你来练习，那就是摆尾。上一二，上一二，上
6: 一二，
22: 上一二，
6: 上一二，
22: 上一二。
6: 对不起，看来我需要去空间更大的地方练习这个动作。
1: 在岸上有足够大的空间，而且还有很多同伴可以一起练习。
2: 这里有这么多贝加尔海豹，应该很安全。但保险起见，我会陪着你。
1: 你们在这里等着，我继续去寻找你的妈妈。
6: 继续在这里练习这些动作，真的很好玩。上一二，下一二。发生什么事了？
2: 有一头熊。
23: 呱唧，有一头熊朝我们这边走来了，我们需要你到岸边来。
1: 我这就过去，伙计。
2: 你能行的，库本，快点，呱唧。
1: 我在往回赶了，伙计，但有很多贝加尔海豹挡着路。
0: 岸上的岩石太多了，没办法降落。
7: 那就尽量靠近库本，让他能听到我说话。
5: 哦，一只不会游泳的贝加尔海豹，这不就是专门给我准备的美餐吗？
2: 你要不来吃点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不吃也行。
7: 库本，下水！
6: 可是我根本不会游泳。
21: 库本，你在哪里？什么？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7: 我教你练习的那三个动作你都学会了对吧，库本？
6: 是的。
7: 连起来，那就是你游泳时需要用到的所有动作。
21: 库本，我找到你了。
6: 妈妈，我来了，我一定能行的。
21: 不行，库本，你不会游泳。
7: 帕尼，抓紧了，我拉你上来。
6: 动作齐流，海豹起坐，摆尾。动作齐流，海豹起坐，摆尾。
21: 等等，你会游泳了？既然这样的话，游吧，库本，游吧。
1: 他学会游泳了，
5: 到嘴的食物都游走了。看呐，一块饼干。
21: 库 库本，你

0: 么学会游泳的？
1: 新朋友们帮我学会的，尤其是我的生物教练哈拉卡。
2: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库本。
3: 不好意思，请问你是库本的妈妈吗？
4: 等一下，谁在说话？
0: 哦，是的，我作为这位湖中新游泳健将的妈妈感到非常的自豪。
3: 哦，真好。嘿，他们找到他了。
5: 找到他了。
6: 找到他了。
7: 找到他了。
8: 找到他了。
9: 得传一阵子了。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贝加尔湖。

0: 声。
1: Yeah! 看这里，
2: 贝加尔湖。
3: 人不一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尔阔湖。巴克队长呼叫图图兔和巴德，根据风暴追踪器显示，一场巨大的沙尘暴正在向撒哈拉沙漠的这一地区移动，并将于早上到达。强风和沙尘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来说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需要做好准备帮助他们。
5: 收到，队长，我们就快把声音捕捉器安装好了。
6: 一旦风暴来袭，沙子飞起，我们就什么都看不清了。但在声音捕捉器的帮助下，有任何动物发出呼救声，我们都能听到。
5: 这里的动物们已经习惯了沙尘暴，但是这一次看起来很严重，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再调高一点。
4: 这主意不错，巴德，你和兔兔负责在地面进行搜寻，我负责在空中进行监听和观察。
5: 谢谢了，队长，但是我这一整天都没有看到任何动物。
6: 那是因为它们大多数是夜行动物，白天的时候它们会待在地下的洞穴里躲避炎热的太阳，等到太阳落山后它们就出来了。
7: 哦，我听到有响动，双脚跳，体型不是很大，像是一只跳鼠。
5: 我还没有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大，你是怎么听到的？
6: 因为我有灵敏的耳朵。
5: 那我最好把音量调大一点，这样我也能听见了。
6: 哇，这声音也太大了吧。
8: 哇，确实是，都快把我的耳朵震聋了。
5: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8: 啊。谢谢，这下就好多了。像我这种耳廓狐的听力可是非常灵敏的。
6: 你好，我的耳朵也非常灵敏。如果我们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得太高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发出高频信号。我是兔兔兔，这位是巴德，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8: 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菲利克斯，这是我的伴侣法拉赫和孩子们。
6: 你们的耳朵可真大呀，他们一定跟我的耳朵一样灵敏。
8: 啊，我们会利用自己的大耳朵来寻找食物，他们能够让我们听到动物在地下活动的声音。这提醒我了，我还要养家糊口，所以该去搜寻食物了。祝你们晚上愉快。
4: 我们最好也该上床休息了，休息好了才有精力在明天的沙尘暴中寻找动物们。好了，海底小纵队，沙尘暴越来越强了，我们开始行动吧。
5: 我还听不到任何动物的声音，最好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大一点。
9: 那是什么声音？
5: 对不起，我又犯错了。
9: 没关系的，我还以为是菲利克斯回来了，他昨天晚上都没有回家，我担心他遇上了沙尘暴。
6: 别担心，法拉赫，我们会找到菲利克斯。
5: 在这期间，你和你的孩子们最好回到洞穴里去，沙尘暴随时都有可能来袭。
6: 队长，尔阔湖法拉赫找不到菲利克斯了。
4: 知道了，兔兔兔，我会竖起耳朵睁大眼睛找他的。
5: 调高声音捕捉器的声音，就调高一点点。
6: 等等，我又听到了跳鼠的声音。
10: 什么？在哪儿？何时？
6: 不用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躲避这场沙尘暴的。需要搭车吗？
10: 谢谢你，我是杰里麦亚。我的洞穴被风暴吹毁了，所以我想我最好还是离开那堆沙子。
5: 捕捉器发出的吗？
6: 我觉得不是它，这声音听起来更像是尔阔湖的叫声。
10: 尔阔湖，不好了，他们会吃掉我这样的跳鼠。
5: 别担心，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
10: 保证我的安全？怎么做？在哪儿？何时？
6: 我们为你这样的小动物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箱子。

0: 上面有很多通气孔，所以你不用担心会缺氧。
1: 那只狐狸根本不会知道你在这里。哦，你的耳朵又在动了。
0: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菲利克斯！
2: 啊，很高兴见到你们两个。我正赶着回家呢，结果遇到了沙尘暴。
0: 快上车吧，知道你没事，法拉赫一定会很高兴的。
1: 队长，找到菲利克斯了。
3: 干得好，海底小纵队。
4: 沙尘暴越来越强了，你们在下面多加小心啊。
2: 哎，等等，我好像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一只跳鼠。
5: 可是一点都不好，看你们都干了什么。
2: 对不起，我从昨晚到现在都没吃过东西。
1: 来，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2: 哎，这饼干味道真好。
0: 队长，我们现在算是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请回答。
1: 肯定是那些沙尘挡住了我们的通讯信号。
0: 别担心，我会带大家快速离开这里，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舰艇的齿轮被沙子卡住了。
4: 兔子兔，巴德，你们还好吗？我到处都没有找到他们，看来我得找人帮我一起寻找他们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巴克队长，请汇报情况。
3: 达西西，撒哈拉沙漠的沙尘暴已经结束了，但我和兔子兔还有巴德失去了联系。
2: 说不定他们都被埋在沙子里了。
3: 有这种可能，我们需要定位一下甲壳虫艇，这样才能营救他们以及他们所保护的动物们。
7: 队长，你还需要一名医生，以防万一有人受伤。
2: 我已经使用过声音捕捉器很多次了，我可以用它们来追踪兔兔兔和巴德。
6: 既然如此，皮医生和坦克，你们驾驶穿山甲艇去寻找并挖出甲壳虫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谢谢你们赶来，我扫描了这片区域，但没有从声音捕捉器上接收到任何声音。
2: 你或许应该试试将音量调大一点，队长。
1: 啊，我的耳朵！
7: 打扰一下，你还好吗？
1: 现在没事了。
3: 好消息，法拉赫，兔兔兔和巴德在沙尘暴中救下了菲利克斯，
1: 真是松了口气。
3: 但不幸的是，他们所乘坐的车辆现在被埋在沙漠的某个地方了。
1: 只要我用自己灵敏的耳朵来听一听地下的动静，我敢说，我肯定能找到菲利克斯的。
3: 好主意，法拉赫，请带路吧。皮医生和坦克，你们跟上法拉赫，我再去别处找一找。
1: 你们待在洞里，不要乱跑。我这就去找你们的爸爸。
8: 祝你好运，
9: 辛巴妈妈。
0: 一定有办法可以向队长发出求救信号的。
2: 请再给我一点嘎吱脆的东西吧。
1: 抱歉，都被你吃光了。
5: 什么？在哪儿？你这是在看谁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还能捕捉到声音，对吧？如果我们想让巴克队长听到我们，那我们就需要发出声响。
0: 对呀，我们与其在舰艇里大声呼喊，不如把呼喊声外放到外面去，这样声音捕捉器就会捕捉到他的。
10: 嘿，队长！
3: 真是太好了，我马上过去找你们。
0: 坦克，皮医生，很高兴又见到你们两个。
7: 有没有人受伤？
1: 我们都没事。
2: 见到你真好，法拉赫。
1: 菲利克斯，你没事吧？
2: 没事，只不过我没有吃晚饭，要是我的朋友们能再给我一点美味的零食就好了。
7: 你是说嘎吱脆饼干吗？我们带了很多过来。
1: 这可真好吃啊。
2: 给孩子们留一点。
5: 这是在提醒我该离开了。
4: 干得好，海底小纵队，多亏有声音捕捉器，我们才能够在这场沙尘暴中救出一些动物。
0: 更不用说还救出了海底小纵队成员，但是真正的功劳应该归法拉赫和他敏锐的听力。
1: 谢谢夸

0: 讲兔兔兔，
1: 他们真的是什么都能听得到。
2: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
0: 耳廓湖。
5: 沙漠酷热无比，还有沙尘暴，环境恶劣是这地方的常态，所以耳廓湖白天待在洞里，等夜晚。

0: 这里，耳廓湖。
1: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蝉。
3: 水文日志，五大湖区，这个地方之前水量充沛，但现在这里都干透了，那说明没有水供植物生长，也就没有植物供动物食用了。即使这个区域并不像之前那样肥沃又充满生机，河里应该还是要有一点水才对，怎么都没了？或许我应该听一听水流的声音。那听起来不像水流声。那是什么？
4: 大家都醒一醒啊，我们在地底下等待的时间够久了，现在到我们去树上狂欢的时间了。时候树看起来可不是这样的。
5: 对呀，我们的树到底怎么了？
3: 打扰一下，这些树给你们带来麻烦了吗？
4: 什么？
3: 这些树？
4: 安静一点，我想这位毛茸茸的老兄有话要跟我们说。
3: 谢谢，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是想问这些树是不是给你们带来了麻烦。
5: 简直是天大的麻烦，我们是蝉，我们在地下待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些健康的树在上面产卵。
3: 你们在地下待了多长时间？
4: 有17年了。
3: 17年吗？那可待得真够久的。这些树很显然并不健康，我可以帮你们找一些更健康的树，但他们可能离这里有一点远。
6: 那可不行，兄弟，只能是这里健康的树。
3: 你们可以飞到别的地方的树上吧？
6: 不行，蝉不是很擅长飞行的，我们身体笨拙，而且我们长途飞行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疲惫。这下知道了吧，完全不行。
3: 那我们就再想想其他办法转移你们，找帮手把你们移到健康的树上。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7: 报告队长，我发现了这些蝉，我们要想办法把它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2: 帕尼，我们的连线情况似乎不太好。
8: 我还以为我耳朵有问题，出现嘈杂声了。
6: 你到底有什么话想告诉我们呢，帕尼？
7: 但是他们不能够自己飞到其他的地方去。
8: 他是想说自己正在被一只巨大的有翼怪物追赶。
2: 我的老天爷呀，那可不是什么怪物，那些是蝉，难怪我们听不清帕尼在说什么。蝉是非常吵闹的，至少可以说雄蝉是这样的，它们发出的声音在非常远的地方也听得见。
8: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伙计？
7: 我说过了。
2: 帕尼，我把你静音了，这样我们大家才能商量一下。
6: 如果我们听不到帕尼要说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帮他呢？
8: 又一个猜谜游戏。
2: 帕尼指着的那些树看起来都干枯了，我想他是在说那些蝉需要健康的树来让它们产卵。
9: 确实是这样，在树上孵化之后，蝉的幼虫会在地下挖洞，并把自己埋在地下长达17年的时间。
8: 埋在地下17年吗？
9: 没错，直到它们成长为成虫，然后蝉的成虫们会全体出动，一起爬到树上产卵，整个循环就会重新开始。
2: 但遗憾的是，留给它们产卵的时间其实并不多，而且它们需要健康的树叶来喂补它们的幼虫，所以如果它们没能尽快找到健康的树，那么对于他们来说会是一场大灾难。
9: 那我们得快点行动了。兔兔，你驾驶海龟艇去帮助帕尼为那些蝉寻找适合产卵的新地点。
5: 没问题，队长，我们会尽快找到健康的树，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但是蝉这种动物并不擅长飞行，他们要怎么去那里呢？
9: 皮上，一旦兔兔和帕尼找到健康的树，你就驾驶黄蜂艇把那些蝉转移过去。
6: 遵命，队长，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还可以送他们一程。
2: 帕尼，兔兔和皮医生会过去帮助你把那些蝉转移到其他健康的树上。
7: 什么？
2: 总之就是执行任务。

0: 耳机，这样才不会听到那些嘈杂声。
1: 好主意。谢谢你们赶来，见见我的馋朋友们吧。
0: 你们好呀，我是突突兔，这位是皮医生，我们会帮助你们找到健康的树的。皮医生，我们去那边看看，你就跟这些馋待在一起吧。
2: 没问题，突突兔。
0: 啊哈，一定就是这些落石把流向下游的水给挡住了，难怪馋那边的树都干枯了。
1: 但是你看，河流现在流向不同的河道，那里生长着许多健康的树木。
0: 太好了，我去告诉皮医生。
2: 我希望帕尼和突突兔能够尽快找到健康的树。
3: 哎，你听见了吗？
4: 听见了，像是午餐在召唤。
5: 小心，泥巴哥，他们会吃掉我们的蝉的。
6: 我说什么也要离开这里。
2: 我的小乖乖啊，我需要把那些泥巴哥引开才行。不好意思，打扰了。请问你们要不要来吃一点美味可口的鱼饼干呢？
3: 你说什么？
2: 吃一点鱼饼干吧。
4: 好吃。虽然没听清他说什么，但吃的不错。
3: 是啊，谢了。
5: 皮医生，我们找到了一些健康的树。
2: 抱歉，突突兔，你说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到。
5: 我把路线传给你。
2: 啊，前往健康树木的路线。知道了，谢了，突突兔，我现在就过去。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安定下来一会儿，听我说句话呀？拜托了，请你们大家跟我来，这边走。也许我应该试着用蝉的方式来跟他们对话。树树树
7: 树树树树
2: 树树树
7: 树树树树树树。
2: 让我看，我想看。
4: 我的小乖乖啊，糟糕，都怪我。
8: 这个是做什么的？这些是树吗？
2: 我真受不了这些噪音了。还好在黄蜂艇上，突突兔给我配备了这副降噪耳机。这下好多了。
8: 让我看看。
4: 不要霸占这里。
2: 不好意思，我都看不到地图了。哦天哪，这根本就是在帮倒忙啊。
0: 我的老天，看起来皮医生好像走错路了。
1: 皮医生快回答。皮医生，你能听到吗？
0: 皮医生快掉头回来，你现在已经走错路了。
2: 拜托，如果我看不到路的话，我们可能会对路啊。
0: 我现在失去皮医生的定位了，
1: 我们最好去找他，他可能需要帮助。
2: 大家都没什么事吧？
8: 我们没事，发生了什么？
2: 看来我们被卡在石头底下了，我们无法动弹。
9: 不，
10: 但是我们需要在树上产卵呀。
2: 你们来救援，你们是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们的？
1: 我们循着蝉的声音就找来了。
11: 树树树树树树树。
8: 谢谢你们。这棵大树看起来是个适合我们产卵的好地方。
1: 不用客气，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新的。
2: 不要说。
0: 真的知道该如何享受？
2: 什么？
0: 我是说，就当我没说。
12: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蝉。
15: 嘈杂的蝉声让人。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弄，我管活。
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老黄黄，你干大王，
7: 你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7: 不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8: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一方舞台承载千年韵，一腔热爱点亮少年心。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声。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
9: 该放水的时候也得放放水。
10: 别为难我们三位评委老师。
8: 9月6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8: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2: 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8: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4: 我是史亮亮，赖就是小年轻的一个好命是好，但是就是这了就是略有一种海气类的解封。

0: 月他是门当户对吧，啦啦啦啦啦，千年烟蝶，谁知道那眼睛俺那个嗓门行，家门不幸祸不单行，父王我上月过那个月穷，你这门亲事你说叫我咋应承？啥时候想起我头就疼，我的头就疼。
1: 唱得很放松啊，面部表情非常好，
2: 一个赛一个好。啊

进那个转圈踢圈踢圈踢，响棒是篮球棒，哐不隆咚是咚一咚，哐不隆咚是咚一咚，哐不隆咚是咚一咚，空嘴哐。你别小看这个扔了。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

0: 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

0: 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将终身舞，来使我再也不哭吧。
1: 哎，可以，真好。
2: 他对这个人物的这个理解啊，更深了一层。
1: 对。

0: 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电斩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

0: 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0: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0: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

天，哎哎哎，为酒不欢身。

0: 耶，
1: 哎，
0: 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夫妻翻来咱们那个谁不住啊，三更天刚刚我合上了眼。
1: 白老师今天的表演应该用出神入化来
0: 做梦，有趣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春风吹来，
2: 耶、
1: yeah ！哎，不行不行，还能待在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呀、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玲、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是不打不相识啊。
1: 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2: 那有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1: 好，来，抬我大刀来。

0: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1: 新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件称手的兵器？
0: 哦，
2: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2: 真的。
0: 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1: 小妹，该你投了。
2: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3: 好，好，好，我替你投。
1: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对。
3: 好，罚就罚。
4: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5: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0: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4: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0: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5: 上仙请。他就是孙悟空。上仙。
3: 上仙。上仙请坐。
0: 啊，有座有座。
3: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0: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3: 兵器？兵器没有。哦，
0: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3: 快拿大刀来。
0: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3: 取九股钢叉来。哦，
0: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3: 取双锤来。是。

0: 哎，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1: 上仙。
2: 哎，兵器呢？
1: 上仙，在我这个海葬里有一块定海深针铁。
2: 哦，
1: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2: 在这儿呢。
1: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2: 哦，好。

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哎，再短些，再细些，哎，哦，再短些，再细些。

0: 老罗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皮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我们俩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0: 对，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再说，
2: 对，对，对，
4: 飞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
5: 兵器、
6: 这是什么？
7: 它叫如意金箍棒。
4: 如意金箍棒
7: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那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0: 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诸葛，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快点。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1: 上去。哎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

0: 时候，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术士。
1: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2: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3: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1: 哦，
0: 陛下，这
1: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3: 遵旨。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使，你找我作甚？嗯，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授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2: 上哪儿去啊？
0: 上天做官。
2: 几时回来？
0: 俺上天看看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好。

0: 不可高升啊。哎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1: 俺老孙在这儿。

0: 有。
1: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2: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0: 好，多谢了。
1: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2: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0: 哦，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0: 正合老孙心意。
1: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0: 愿意，愿意。
1: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0: 多谢了，多谢了。

0: 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敢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来，
3: 孙大人，不能打呀！

0: 懂。
1: 啊，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0: 哦、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弼大人，
4: 弼马温到天河边里放马去了。
2: 苏局叫他来见我。
1: 喂，吴局新军，亏你进电保局，多谢多谢、嗯、啊！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1: 啊？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1: 啊？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0: 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你吃得得起吗？
1: 你自己去牵。
2: 去牵，我去牵，
3: 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请。
0: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2: 大人。
1: 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0: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妄称大人，不知羞耻。
1: 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4: 大人，他说您是不入流的小小弼马温。
1: 不入流是几品官衔？
4: 就是小的没品。
1: 没品？
4: 对。
1: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2: 大人，过来说。
1: 来。说。
4: 就是小到极点了。
2: 就是养马的头儿。
1: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0: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天兵下去。

0: 下，吾取新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3: 传李靖。
4: 参见陛下。
3: 托塔天王
4: 在。
3: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4: 臣遵旨。
5: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6: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半个月。
6: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7: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5: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7: 弼马温
6: 大官吧？
5: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6: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5: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去捉拿妖猴。
1: 令！
2: 孩们，快速去迎战！
1: 小小弼马温，
3: 愿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2: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1: 想做齐天大圣，竟视我一族。

0: 哪吒，我儿听令，
1: 在。
0: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玩。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与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2: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3: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2: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3: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2: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3: 齐天大圣？我的大王不稀罕。

0: 架起刀门，
1: 打上！大圣，大圣，大圣！
0: 老新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1: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2: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1: 是。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0: 齐天大圣，
1: 正是。
0: 可不是骗我，
1: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0: 哦，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1: 啊，好好，
0: 请。
1: 大圣请。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
2: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3: 蟠桃园。

0: 圣，啊，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

0: 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与天地同寿。
0: 不可擅动啊。
1: 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再次歇息片刻。
0: 好好好，小神告退啊。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0: 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
0: 哎、
1: 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哎，好。
2: 大圣。
0: 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一个大红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1。

0: 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那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面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

0: 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

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你年轻的时候啊，还忙。

0: 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一方舞台承载千年韵，一腔热爱点亮少年心，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声。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
3: 该放水的时候也得放水，
4: 别为难我们三位评委老师。
2: 9月6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7: 就一进门多了3张嘴，
8: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0: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2: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3: 对，
1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3: 对，
12: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3: 已经开始往下
1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3: 刷不掉。
12: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3: 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油污净。

0: 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啦，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啦，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1: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2: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1: 哦，
2: 还有镇元大仙、
1: 哦、
2: 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1: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1: 啊？你们摘桃去吧。
3: 什么齐天大圣啊，
2: 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1: 叮，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星妖去赴蟠桃盛会呀、啊！
1: 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1: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哦，
4: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

0: 斗笠宫。
1: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么这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叫你跑。
1: 啊！
2: 这怎么？
1: 这是怎么了？

0: 娘娘，食材呢都侯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啊！哎呀，
1: 太疯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一进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陛下，
1: 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2: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3: 观世音菩萨来了，
2: 好，迎接。

0: 贫僧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2: 哦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3: 休得啰嗦。
2: 哦。

0: 哈，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妖猴，
2: 哎，这妖猴怎么不见了？啊，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0: 拿上来。放下。
1: 是。
3: 帮我看看。
4: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5: 我这里还有呢，
0: 去。爷爷，快快进来。
4: 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5: 这是前禀告病的良院，
4: 这还有孙家求这个，
5: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6: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0: 妖猴，哪里走？

0: 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了。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四十九日，必将化为灰烬。

0: 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1: 老头儿，你先别高兴，俺老孙还活着呢。
2: 山山山。

0: 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童儿，随我来。
1: 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村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那你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

0: 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
0: 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

0: 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

0: 油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

0: 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豪华，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5: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6: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9: 姐，你管闹，我管哭。
10: 叔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9: 你不要拉我，不要拉我，拉我，拉我，拉我，拉我，
10: 我喜欢他，
9: 我愿意。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郑州晴，33到21度。新郑晴，33到21度。安阳晴，31到19度。濮阳晴，31到19度。鹤壁晴，32到20度。新乡晴，33到21度。焦作晴，33到20度。开封晴，33到21度。商丘晴，30到18度。

晴，32到20度；西川晴，33到18度；洛河晴，33到20度；永城晴转阴，30到20度；巩义晴，32到21度；宫城新县多云转阴，29到20度；天然氧吧西峡多云转晴，33到17度；华县晴，31到20度；长垣晴，33到19度；邓州晴，32到20度；固始多云转阴，29到21度；鹿邑晴，31到20度；新蔡晴转多云，30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什么？
1: 是甜甜的心。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13: 乡里
14: 乡亲的，应该 的,
0: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7: 一粒素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脊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8月30号，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在高216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目前正全力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通信保障方面，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8月30号的13:30，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截止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经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8个基站。另外，记者30号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30号上午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我们继续来看新闻。15期间，河南将建成雄商、平洛州、交济洛平等多条高铁。目前平洛州高铁周口段高架主体工程已基本成型，距离通车又进一步。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洛州高铁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吨重达770吨的箱梁精准落位在商州特大桥的墩台之上，平洛州高铁战前期标箱梁架设任务即将全部完成。
2: 这次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标志着平洛州高铁周口段主体桥梁工程基本成型，全线架梁任务突破80%大关，取得了关键性节点，也为后续无渣轨道施工和全线铺轨创造了有利条件。
3: 平洛州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重要联络通道，也是完善河南米字型高铁网的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期间，洛商特大桥施工条件复杂，先后跨越沙河等8条河流，多次上跨京广铁路、孟宝铁路等多条繁忙运营铁路干线，施工组织难度大。其中站前七标超长距离单向架梁更是全线施工当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
4: 面对多重施工难题，我们采用立体会车设备，该设备将空车提到设计高度，重车下方通行，有效提高了运梁效率，高质量完成了单向760孔向梁架设任务，成为全国高铁双线向梁单向架梁数量最多的项目之一。
3: 平洛州高铁线路全长约199.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6座车站，计划2027年年底通车。
2: 项目建成后，平顶山至周口通行时间将从2个多小时压缩至30分钟，山市将形成1小时通勤圈，沿线近1500万人城际通勤、商务来往、探亲出行都将更加便利快捷。
0: 汛期高温高湿和洪涝灾害会增加畜禽疫病的发生和传播风险，周口西华县分类施策全域开展防疫，护航畜牧产业复产。
5: 在西华县牧原无害化处理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向企业免费发放消毒药、防护服等物资，指导企业科学配比药剂，制定专项方案，完成厂区标准化消杀作业。
6: 为我们企业送了3吨消毒药以及200套防护服，并且派了专家对我们进行科学的消杀指导。通过本批防疫物资及其技术支持，给企业减轻了防疫压力，避免了经济损失。
5: 针对农村散养户点多面广、设备短缺等问题，县里抽调282名技术人员组建防疫小分队，逐村逐户免费消杀，并向养殖户讲解饲养管理、圈舍除虱等知识。
7: 水灾过后，防疫员及时来我们厂进行全面的消毒，对我们帮助很大。
5: 截至目前，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已统筹调配各类应急防疫物资374件套，累计发放各类消毒药剂3680公斤，完成消杀面积680万平方米。
8: 我们采取物资支持、技术指导、自主推进的模式，通过分类施策全域推进，目前全县养殖的消杀工作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有效的消除灾后、雨后养殖疫病风险。
0: 河南省第三批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名单日前发布，郑州市二沙文创园等四个夜经济集聚区上榜。如何让夜色成为消费的新引擎、新场景？大象新闻推出越夜越精彩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去郑州二沙文创园看新夜晚如何激活旧厂房，变身年轻人的夜游新地标。
9: 我现在是在二沙文创园，这里呢曾经是亚洲最大的沙轮制造基地。
10: 那白天是历史，晚上是什么呢？走吧，一起去感受一下。
11: 夜幕四合，当建筑群的轮廓灯亮起，工业遗产与青春潮流在这里活力碰撞。
10: 太香了，一会儿是火锅味儿，一会儿是烧烤味儿，一会儿又是螺蛳粉味儿，各种味道往这儿涌，不行，我得去消费一下，这买饮料还得排个队。
11: 二沙的老厂房是亚洲最大的包豪斯建筑群，也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守着国宝做夜经济，怎么做？
10: 通过保护优先、最好最小干预的这样一个原则，老的建筑景观的外立面修复的效果，以及我们园区具备工业特色、文创特色的这些景观小品的打造，来营造一个非常有工业风、朋克风、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样一个园区环境，
12: 所以看起来感觉又土又时尚。
10: 是的，
11: 工业风加文化潮的独特场景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商机随之而来。意大利店主朱莉在这儿开了一家西餐店。
13: 我是在罗马长大的，然后我爸爸是西西里人，这个两个城市都是很活泼、很有烟火气，所以当时看了这个就吸引过我，因为我觉得很意大利的。
11: 朱莉自己有120,000粉丝，她拍日常分享文化，把粉丝当朋友，很多人刷到视频后专程找来。
14: 这顿饭就是 buono， 我刚从意大利回国，然后我就想说跟店主认识一下。
13: 我们很多客人会在视频下面发他们就是过来打卡的图片啊什么的，反馈都很不错。我们有98%的回头客，周末要是不预定的话要排队，一天也可以坐100多桌。
11: 朱莉的餐厅靠异域文化和人情味留住回头客，在二沙还有另一种玩法，靠创意留住流量。
10: 这条街上啊有一家店可有名了，但是业界客流量呢达到了2000人次。
15: 我们老板原来是做服装，后来他做账号做的是吃播菜的，正好这个店就集齐了
12: 这两个元素。
15: 对，
11: 60万粉丝带来的关注度只是第一步，真正把人留住的是不断更新的创意。在这里，咖啡的名字可以叫人类猫薄荷，每季换新品，每杯都有专属设计卡片。
12: 为啥店里头还有一个打光灯啊？
15: 会有很多年轻的小姐姐们来这边打卡。
12: 这是咱布的一个景，对吗？
15: 对，我们每一季不同的时间都会有一些主题。上一季是秋天的枫叶，超级出片。
11: 如今15家以上的区域首店开在二沙，不断给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园区不时举办创意活动，让普通商户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引流方式。
10: 每年我们都会策划活动，那么今年重点打造了我们包豪斯人民市场的这个市集。我们7月10号到12号这3天市集呢，就引流了将近15万人到达园区，这种自媒体平台的这种曝光率接近150万，当天这个营业额最少增长了15%。
11: 2025年园区年客流突破1000万人次，其中夜间客流650万人次，夜间营收占比近80%，商户出租率100%。目前园区3期人民的乐园和4期798松庐艺术中心正加紧建设。
16: 我们将加快改造，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场景，推动各街区错位发展，放大票根经济效应，最终把片区打造成充满年轻力、科技感、时尚度的潮流消费新领地和全国工业城市更新示范样板。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8月30号晚，从5月先期开赛到8月末结束，历时数月，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在安阳林州闭幕。
10: 甲骨传文脉，省运耀中原。这里是安阳林州，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今天在这里圆满闭幕。赛事有终章，拼搏无止境。省运会赛场点燃了河南健儿奋勇争先的拼搏热忱，逐梦奋进的青春理想将伴随红旗渠的一渠清水。

0: 在中原沃土延绵传承。
1: 作为河南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设置青少年竞技组、学生组、社会组三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竞技组共设置30个大项、38个分项、759个小项，产生金牌807枚。闭幕现场宣读了体育道德风尚奖、突出贡献奖等。青少年竞技组郑州代表队以206枚金牌、540枚奖牌数荣登榜首。
2: 我们是敞开门办体育，落实市队校办体教融合，广泛呢和这个中小学和社会俱乐部开展这种合作，特别是我们的射击、以这个游泳还有这个举重，这是我们河南省4253N合作共建的这个项目，可以说表现呢很突出，都超额完成了任务。
1: 省运会不止于竞技场上的争金夺银，更把赛场延伸到群众身边。本届省运会社会组、省辖市组设置23个大项、141个小项，既有篮球、足球、气排球、乒乓球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常规项目，也增加新兴运动匹克球，吸引全省17支代表队近500名选手参赛。
3: 像小版的网球，场地比较小，然后球拍呢又比网球拍可能要轻一些，我们老少皆宜，上手比较容易。在鹤壁市，现在只要你有这个锻炼健身的习惯，大家人人都在打。
1: 当晚闭幕式上还举行了省运会会旗交接仪式，下届省运会将在许昌举办。
4: 我们接过的不仅仅是60余载历届省运会的精彩华章，更是办好新一届省运会的庄严承诺。我们将以最饱满的热情、最周到的服务、最完善的设施，全力以赴办好2030年河南省第16届运动会。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河南本轮高温过程将迎来拐点，今天呢就算是最后的考验了。全省大部分地区午后体感依然是有一些偏热的。那么到了9月1号，天气将会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不少地方一天降温3度到5度之间。到了9月3号，全省多地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度以下，这一波高温基本上就可以画上圆满的句号了。不过真正的秋意藏在早晚，未来几天的时间昼夜温差会越拉越大，提醒大家及时的调整着装，避免着凉。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项资讯您将看到。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施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国家卫健委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新版目录施行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8月29号，第12届钱宁泥沙青年学术沙龙在郑州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举办，来自全国40多家科研院所、高校的140多名青年科研工作者汇聚郑州，围绕水土保持、水沙调控、河流综合保护治理等泥沙学科前沿方向开展交流研讨。活动通过特邀报告、专题报告、成果快报等形式，传承钱宁先生求真务实的治学理念，搭建青年学者沟通平台，为保障黄河安澜，推动流域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科研动能。8月29号，2026年第5届周口荷花节陈峰杯全国划拳大赛总决赛精彩上演。经过巅峰对决，赛事最终决出团体、个人冠亚季军。主办方现场为获奖选手及代表队颁发奖牌与荣誉证书。
5: 初秋时节，南阳市桐柏县20000多棵头茬草菇迎来采收期。
6: 在桐柏县回龙乡食用菌种植基地的标准化大棚内，一排排菌床整齐排布，圆润饱满的头茬草菇迎来采收期，农户们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外运，一派丰收景象。每年春末羊肚菌采收后，大棚长期闲置，本地农业企业积极探索高效轮作模式，利用原有大棚土壤有机质含量高、温湿条件优越的成熟设施，开展夏季草菇种植。 既契合草菇高温生长特性，又有效破解连作障碍难题。
7: 这个草菇的主要特点就是周期短，就是说种上了15天之内就可以采收，它的采收期在20天到1个月之间。
6: 当地构建公司加基地加种植。

0: 部一体化发展模式，合作公司统一提供菌种技术指导和田间管理，采摘后统一收购、统一销售，保障种植收益稳定。轮作使土地亩产效益翻倍，同时改良土壤，提高第二年羊肚菌产量和质量。
1: 我们村今年种了20亩超谷，每亩亩产呢6到8千斤，一斤也就是10块钱，也就是每亩都是2-3万元左右。我们种的这个超谷啊，是跟人家公司合作的。我们采摘了以后啊，人家上门来直接来拉。
2: 超谷种在大深山里边，这个白天跟晚上温差大，它那个温差一大，它长的谷形那个肉质厚，这个蛋白质高，维生素也高，营养价值也高，每年平均都给要拉个30万斤左右吧。
0: 近年来，桐柏县创新食用菌种植模式，完善产业链条，推广高效轮作，盘活闲置资源，推动传统农业向高效、绿色、循环的现代农业转型。目前，全县3000多个大棚实行轮作模式，为群众年增收6000多万元。
3: 8月29号，2026年孟津李品牌推介展销活动在洛阳举行。
4: 活动以孟津田园理想生活为主题，主会场设于洛阳电顶门廊广场，洛邑古城应天门同步开展配套活动。现场设置品牌展销品鉴区，集中展出鲜果级梨、高梨汁等深加工产品，同时开展国风汉服 IP 吉祥物互动、梨树认养咨询和采摘地图发放，串联文旅资源与乡村采摘。
5: 今天到现场来品尝一下，果然有点名不虚传。周末我会到家人去里边采摘一下，我觉得非常不错。
4: 孟津梨有2000余年在培利市，自古为皇家贡梨，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国家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前核心产区会盟镇种植面积超1.2万亩，有30余个早中晚熟品种，今年采摘季持续至中秋节前后。
6: 我今年种了9亩优质品种梨，90%客商都预定了。咱这孟津梨靠的就是黄河水、芒山土、老经验，咱样也不愁卖。
7: 未来我们将继续严守品质质量，拓宽销售渠道，深挖梨文化内涵，推动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迈进，让孟津田园的品牌越擦越亮。
3: 高校开学在即，家庭经济困难新生的入学资助问题再次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在开封，学生和家长在家门口就可以便捷地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4: 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孙启奥今年考取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学费住宿费压力不小。了解到有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政策，他们就来到区教体局办理，十几分钟所有手续就办理完毕。
8: 办理流程非常迅速，一气呵成，非常的流畅，整个过程非常满意。
4: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的信用贷款，学生和家长或其他监护人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办理地点设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
9: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本专科每年最高可贷2万元，研究生最高可补贴2.5万元，在校期间财政贴息。我们已受理了1300余人，申请金额2000多万元。
4: 如家长在外地或不方便到场，今年还可通过扫码或短信远程授权，学生只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现场办理即可。
10: 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到位，办理流程简单高效，帮我解决了入学的经费顾虑。
4: 为了最大限度缓解学生和家长的还款压力，国家助学贷款的利率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70个基点执行。学生在校就读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还款期限为学制加15年，且最长不超过22年。
11: 这个政策非常好，帮我解决了家庭的负担，孩子完成了学业，非常感谢国家这个政策。
3: 眼下，在信阳淮滨县东西湖风景区，荷叶连绵，荷花盛放，成群的白鹭踏河嬉戏。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姚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河南医保出新政策，从八月起新增100种药品纳入省内异地就医门诊等特药直接结算范围，加上此前批次全省341种门诊特药实现省内异地直接结算，参保人员需要先在参保地完成特药待遇认定，选好定点医疗机构，凭医保电子凭证就可以直接结算，没有开通该服务的机构，费用仍需要个人垫付，之后再办理报销。据了解，河南也上线了特药待遇掌上查询功能，下一步还将继续扩大结算范围，优化经办流程，切实减轻特药患者的就医负担。近期，由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 VITA 系列期刊首期纸刊正式发布。期刊名称源自拉丁语，寓意生命，采用主刊加子刊的半刊模式。这套期刊由内地与港澳多家高校科研机构组成的生命科学开放联盟共建，学术水平对标国际顶尖期刊。期刊创新推行以文评刊评价体系，不再片面依赖 SCI 引证指标，通过论文本身质量评判期刊水平，引导回归学术本质。联盟2025年在香港成立，现有39家成员单位，将依托期刊和科研开放平台，助力我国生命科学领域良好学术生态建设。欢迎收看本期的生命守护。33岁的新乡封丘小伙刘强，本是正值壮年的年纪，一场突如其来的急症直接把他送进了当地医院 ICU， 确诊爆发性心肌炎，感染性休克合并多脏器衰竭，生命体征持续恶化，随时有生命危险。当地医院医疗条件已经无力支撑后续的救治，必须紧急转运至联勤保障部队B988医院。生死关头，一场跨区域急速转运抢救立即启动。
1: 接到患者的求救电话以后，我们开始迅速判断患者病情，考虑在当地医院已无法完成后续的救治工作，立即组织经验丰富的救护团队前往接伤员。
2: 我在幺幺零车上边抢救边呼救，路上是非常危险，生命体征很难维持。路上抢救过程中，所有的抢救好兵几乎耗尽，家属非常绝望。我们再次请求郑州市市医大队交警支队给我们一路开通生命通道，仅仅利用了9分钟时间转到988医院。
0: 短短9分钟急速送达，离不开郑州交警铁骑与指挥中心的全力配合。
3: 5月13日下午16时23分，我们接到指挥室的一个命令，有一名患者啊要从封丘县然后到我们988医院进行治疗。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呢，我们立刻安排警力到沟照站高速的下桥口去守候这个病人的救护车。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指挥中心已经和这个咱们高速已经提前协商，对于这个高速的出入口呢打开了一个绿色通道，同时呢安排我们的地面警力沿途进行这个信号灯的调控。接到救护车以后，全力以赴，分秒必争，最快的时间把患者送到我们988医院，尽快的接受治疗。
0: 救护车抵达医院时，患者已经陷入了重病危重状态，各项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所有指标全线爆表。
1: 术科以后，我们立即进行相关的实验室检查，我们发现患者出现明确的检验学的异常，肌红蛋白增高20倍 ，BNP 增高10倍，达到4766，纤溶系统增高达到60倍，血小板系统18，C 反应蛋白增高15倍，患者出现明确的重度感染，合并 DIC 多脏器功能衰竭，患者随时有死亡的风险。我们会诊以后，立即决定给予患者进行 ECMO 辅助治疗，同时应用 IVBP 维持血压、CRRT

0: 及床边透析，应用有状呼吸机维持供氧，同时调整有效抗生素进行血培养。血培养也证实有细菌的感染，患者发病比较急，年轻，病情反应重。我们医护团队日夜坚守，联合多学科共同救治这名患者，最终使患者转危为安。
1: 确诊致病元凶为猪链球菌感染以后，救治进入了漫长的拉锯战，整整38天，多学科医护人员日夜人手，一点点地把年轻人从死亡线上给拉了回来。谈起这场生死劫，家属满是感激。
2: 多亏咱这个医院里头988院方医院的奋力抢救，尽心尽力的挽救，争分夺秒，给我孩子的第二次生命。
3: 每一次危重患者的成功救治，都是对我们技术能力的严格考验，都是对我们医者仁心的友谊绽放、基于情怀的深度诠释。我想首先还要祝贺留下患者康复，这是我们最根本的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1: 历经38个日夜不间断的监护救治，小伙刘强各项脏器功能逐步恢复，即将顺利康复出院。一场跨越视线的生命救援，串联起基层医院、急救医护、交警铁骑、部队三甲医院多方力量，也彰显了联勤保障部队医院为军为民的责任担当。
4: 经过医护人员38天的不间断连续救治，病人病情得到稳定，目前达到出院状态。在此次救治过程中，充分体现了部队医院为军为民的担当精神。医院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深化为两个理念，在为军服务方面，让军人优先变优享，让军人荣誉变荣光；在为民服务方面，让老百姓信得过，让老百姓看好病，让老百姓少花钱。
1: 一条生命通道，一场38天生死坚守，多方力量同心协力，用速度、专业与温情守住了生命底线。部队医院守初心，交警铁骑敢担当，急救医护不放弃，正是无数平凡岗位上的守护者，为群众筑起了坚实的健康防线。很多朋友觉得只要体重轻，人瘦就是健康，就是美。尤其是啊，不少女生为了追求体重不过百，拼命的节食少吃，以为这样就完美了。但是您知道吗？减重方法不对，很容易把自己啊变成瘦胖子。啥是瘦胖子呢？医学上叫做隐性肥胖，就是体重正常， BMI 正常，看起来不胖，但是啊体脂率很高，肌肉量很少，属于典型的外瘦内胖。这种人往往以为自己很健康，但其实风险啊一点都不比胖子小。首先最危险的就是胰岛素抵抗，肌肉是消耗血糖的主要地方，肌肉少，身体处理血糖的能力就差，时间长了容易得二型糖尿病。其次，血脂容易出问题，代谢差，不爱动，会导致甘油三酯高，好胆固醇低，坏胆固醇高，大大增加了心脏病、心血管病的风险。还有很多很瘦的人呢，体检却检查出了脂肪肝，就是因为肌肉消耗不掉多余的能量，脂肪全都堆在了肝脏里。除此之外，瘦胖子还特别容易累，没力气，免疫力差，稍微一动啊就会喘，生病也恢复得慢。肌肉少，对骨骼的刺激不够，年纪大了还容易骨质疏松，一摔就骨折，肌肉撑不起皮肤，人也会松垮，老得更快。那怎么才能改善这种外瘦内胖的体质呢？第一，一定要进行力量训练，光做有氧不够，每周2到3次深蹲、臀桥、俯卧撑都可以，再配合快走、骑车，肌肉练起来，代谢才会好。多晒太阳，补点维生素D，对骨骼和肌肉都有好处。第二，吃对，别盲目节食，多吃蛋白质，比如鸡胸肉、鱼虾、鸡蛋、牛奶、豆腐，帮您长肌肉。主食别完全不吃，米饭、红薯、燕麦适量吃，少碰奶茶、蛋糕这些甜食。坚果、深海鱼、橄榄油里的好脂肪也可以适量吃一点。第三，好好睡觉，肌肉都是在睡觉的时候长的，每天保证6到8小时的睡眠，深度睡眠时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助你修复肌肉、长肌肉。总而言之，真正的健康不是体重数字有多低，而是低体脂、肌肉足、精气神好。别再用错方式来减肥了，科学饮食。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能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姐，你管闹，我管活。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6: 了？你，我要打我，我要打死！老黄，你快点，别打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8: 我愿意。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青春期孩子的身心健康是每一个家长都关心的问题。
1: 有一段时间脾气不好，而且学习成绩也下滑，老师反馈呢是好像注意力不专注不集中，感觉很叛逆。
0: 孩子上课总走神，脾气一点就炸，只是因为叛逆期到了吗？
2: 青春期的孩子呀，出现这方面的情况有时候啊，和我们这个甲状腺的疾病是高度重合。甲亢的时候脾气暴躁，这个兴奋。
0: 青春期问题不是健康成长的挡箭牌，别把甲状腺的求救信号当成了成长过程中正常的烦恼。一起守护孩子的青春线，台湘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3: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首先呢，让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现场健康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你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提到青春期的孩子，很多父母都非常的头疼，因为这个时期的孩子呀，情绪不稳定，成绩不稳定，体重也不稳定。那这一切难道真的只是因为青春期吗？其实在这一切背后啊，隐藏着被我们忽略的健康隐患是什么呢？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任医师郑守华。郑主任，刚刚在开场的时候啊，我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啊，很多情况都不稳定，但是呢，在这个背后啊，隐藏着被我们忽略的健康隐患，这个隐患是什么？您现在给我们揭下秘好不好？
2: 大多数啊，我们青春期啊，小孩啊，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心理啊、生理方面的问题。
3: 是的。
2: 多数呢还是和我们的到一定年龄啊出现这方面的问题是有相关性。那么部分孩子呢恐怕会有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或者说是不为我们所注意到的一些甲状腺相关的问题啊。
3: 天哪，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孟大哥还有我们的孙姐，咱们都是为人父母嘛啊，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想过，因为都是为人父母，孩子小时候有很多症状，那时候就感觉到他们好像是青春期比较叛逆，没有想过什么跟这个健康有问题的。
3: 对，我想这个孟大哥可能

0: 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啊，听到这儿。
1: 那么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呀，出现这方面的情况，有时候啊和我们这个甲状腺的疾病是高度重合。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烦躁，易怒，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然后经常和家长起冲突，这个这叫易怒烦躁。
0: 嗯，
1: 这样的话呢，我们甲状腺疾病也会出现和青春期这个一模一样的一些症状。
0: 哦，我明白了。你像普通的青春期，你通过这个调整，它慢慢会恢复，对不对？但是如果是甲状腺生病的情况下，可能我们用常规的心理疏导啊是没有用的，我们只有找到这个病因才能够药到病除。那我想问一下，在您的门诊当中，您接诊的最小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是多大？
1: 我们接过最小的是有五六岁的孩子，我都见到了。
0: 嗯，
1: 当然了，这个上小学、小学上初中的孩子，就我有印象啊，比较深刻的呀，一个孩子平常成绩还是蛮好的一个孩子。
0: 嗯，
1: 然后呢，突然这段时间就说成绩就是一落千丈，本来是名列前茅呢。那么现在呢，一方面呢也不爱学习了，
0: 嗯，
1: 也不够努力了，
0: 嗯，
1: 然后注意力不够集中了，这个让他这个专心致志的去学一段时间，他就不能够去专心
0: 啊。
1: 同时呢，还合并的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爱和家长顶撞
0: 啊，
1: 还有就是这个特别爱出汗，一个特别容易烦躁，
0: 嗯，
1: 吃的特别多，这个小孩呢又比原来还要明显的瘦了。家长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来求医了。
0: 那他刚开始是不是以为会是青春期的问题？
1: 刚开始的确啊，他是到我们精神心理科去看病去了。
0: 嗯，
1: 迟迟呢也没有得到解决，因为刚开始就没有往这个方向去想。
0: 嗯，
1: 那么后来呢，经过我们各方面的这个综合分析，我们心理科和我们甲状腺外科啊共同去会诊这个病人。最终呢，我们是发现这个孩子原来是甲状腺方面出了问题。
0: 哇，如果说我们不去关注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很有可能这个孩子的这个病情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得不到一个有效的去控制。
1: 没错，这样的话呢，青春期啊，多数孩子他平稳过度了，这么少部分因为他这个甲状腺本身的疾病，并不是说孩子我要跟你逆反，我要跟你吵架，或者说你跟我说了之后啊，我这个摔门而去。多数它是一种应激的一过性的反应，但是如果他真的有这种疾病的话，恐怕他很难走过这一段时光。
0: 哇，天哪，今天这个选题真的是太具有含金量了啊，就可能会刷新很多爸爸妈妈的一个认知。原来你的孩子在气你的时候啊，他可能不是真的想气你，是他的身体，是他的甲状腺出了问题。那先考考大家，甲状腺在哪儿？
2: 甲状腺应该就在我们脖子这边，可能是喉结这里吧。
3: 嗯，我感觉也是在这个气管的中间，喉结的这个下面
0: 啊。
4: 我感觉就在这个附近吧。
0: 啊，三个人答案差不多啊，都在这个脖子，然后在这个喉结的附近啊。郑主任他们说的对吗？
1: 非常对，我们甲状腺的位置啊就在我们的喉结下方，这个在气管的两侧，大小呢大约就是25克左右大小，男女男性的可能稍微大一点，女性的稍微小一点，
0: 就很小啊，
1: 非常小，但是它管理着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能量代谢。
0: 那这个小小的甲状腺啊长什么样呢？请我们的主任帮我们详细来讲解一下。
1: 这是我们的甲状软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喉结。那么喉结下方呢，这个沿着这个是我们的气管，气管的两侧是我们的甲状腺，是 H 型。H 型的话呢，从气管正中间，你看上面有一个锥，锥状有一根，是吧？像蝴蝶的触须一样，这个很像一个蝴蝶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甲状腺。
0: 那甲状腺它很小，那它在我们人体当中啊，它承担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呢？
1: 从我们婴幼儿，包括我们从胎儿时期啊，这个孩子呀，甲状腺管着我们的生长发育，我们的智力发育，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发育，包括我们的骨骼系统，所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发育都和它有密切相关。
0: 就它很小，但是它的作用又很大。
1: 是的，没错。如果没有它，是不一样。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如果没有它，那

0: 么就不能分泌甲状腺素了。
1: 嗯，
0: 那么这个人就这个会出现怕冷啊，
1: 嗯，
0: 虚胖啊，记忆力减退啊，嗯，有些年轻的女性甚至于月经失调啊。
1: 嗯，
0: 但对于我们婴幼儿来讲，恐怕他就说连长大的机会都没有。
1: 哦，
0: 我曾经见过一个小孩，
1: 嗯，
0: 大概出生了刚刚不到一个月，然后父母亲去做检查，发现甲状腺功能是先天性。

0: 状态。甲状腺的首要功能是调节代谢，它像身体的油门，决定着我们身体燃烧能量的快慢，掌控着全身新陈代谢的节奏。其次，甲状腺能促进生长发育，婴幼儿时期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期，离不开甲状腺激素的参与。另外，甲状腺激素对骨骼的生长也不可或缺。最后，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的多少，还影响着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等重要器官的工作状态。分泌的过多或者过少，身体会出现不同的状况。简单来说，甲状腺激素的正常分泌是青少年长高、长聪明、精力充沛、情绪稳定的重要保障。这个小器官一旦出问题，影响的就是全身性的大健康。
1: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甲状腺疾病啊，它有很多的分类啊。那青少年他们最容易得哪一类呢？
2: 一种是甲状腺功能方面的疾病，比如功能方面疾病包括甲状腺功能就是激素分泌过多了，叫甲亢啊，亢进是吧？就像我们举例子，像我们血压正常的，血压过高了叫高血压。还有就是说甲状腺素分泌过少了，叫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两个是相反的疾病，它的症状也是相反的。刚才我跟你讲了，甲亢的时候脾气暴躁，这个兴奋激动，那甲减的时候呢，情绪低落，就是说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了，是吧？抑郁甚至于，
1: 那这两种孩子都会得吗？
2: 都有可能，我们临床上都不少见。那么甲亢呢，相对多见一点。
1: 甲亢多见一点。
2: 对，
1: 那这样我们就挨个来好好讲一讲，好不好？
2: 甲亢啊，第一方面就是说，还是神经兴奋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脾气比较暴躁啊。这个易怒啊，就是正常人，就是对于你来讲，可能你随便说他一句，他就这样就过去了啊。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可能突然就暴怒，
1: 就是一点就着。
2: 你以为他是本身是真的是，就是那种怪脾气的孩子吗？并不是，其实这个孩子他是有被疾病驱使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他这个心跳过快，心率特别快。正常我们孩子呢去运动之后心跳上去是非常正常一件事儿，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孩子，当他在这儿没有做任何事情不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心率却达到了120、130甚至150、160，这是第二方面，
1: 就经常会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
2: 一直处在那种代谢旺盛的状态。
1: 因为他的这个
2: 激素
1: 太多了，
2: 没错，
1: 就已经溢出来了。
2: 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些孩子啊，特别怕热。你们都在这个空调环，同样在这个环境中，就是说正常我们身上干干的，他身上黏黏的。你这个脸上在这个环境中没有什么问题，他就大汗淋漓。是吧？有一个孩子就是因为大汗淋漓找到我了，是一个。高三的家长，我一看，我说你看就是甲亢啊，眼睛炯炯有神，特别这个就专注地看着你。但如果这个孩子的眼睛特别明亮，而且伴随有这个眼睛稍微有点往前凸的感觉，那么你也要注意他是不是有甲亢性的眼病了。包括刚才我跟你说的那种大汗淋漓，别人都不出汗，他大汗淋漓。别人心跳都不快，他自己心跳就特别快。这时候你要真的要提防了，看一下他脖子啊，他的脖子似乎比正常人要粗一点，是吧？有些人不是很明显，但是多数甲亢病人的脖子呀都是有点大。
1: 我们有张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很像我们小时候说的大脖子，对吧？大脖子病，就脖子看起来就会比正常的情况会更粗壮一些啊，更粗壮一些。
2: 是的。
1: 那在您的临床当中，甲亢的孩子会更多一点。
2: 对。
1: 对吧？那这个他大概在什么样的年龄段是高发呢？
2: 一般来讲啊，从这个6岁到18岁之间，多发，因为这个疾病啊，从我们临床上见到的呀，这个从胎儿期就有甲亢的。胎儿在母体内，我们做彩超胎儿的血流就能看到。当然了，这种本身咱不是说它发生率少，是因为被发现的少。当然了，到一定年龄之后它出现症状了，我们的家长注意到了，我们最终才会发现。当然它发病率可能相对来讲并不低，但是我们发现的相对是晚。
1: 是不是很少有家长第一时间来找您？
2: 非常少。他就是即使是有些医生本身他也会把这件事儿给当成一个
1: 看走眼
2: 很常见的事儿。我有个好

0: 朋友，他也就刚才我跟你说那个高三的学生，就是大汗淋漓，我一眼看到他就是甲亢，但是他父母亲就、他父亲就不以为然，结果他就觉得我孩子就爱出汗啊，一运动就出汗啊，是不是？没吃饭出汗，吃了饭更出汗，是吧？没学习出汗，一运动就更出汗，他就这样。但是他就是，我说你查去吧，一定是个甲亢。
1: 结果呢？
0: 结果的确是甲亢。
1: 天哪！
0: 而且当然经过治疗之后效果还是很好。
2: 我儿子叫小明，今年14岁，马上初中毕业，正准备升学。孩子以前身体一直挺好，可就在几个月前，我们发现了一些不对劲。一开始也没往生病上面想，只当是青春期的正常现象。他饭量突然变大，每次吃饭狼吞虎咽，能吃下好几碗，可体重不但没长，反而越来越轻。我们当时还安慰自己，孩子发育期活动量大，很正常。后来孩子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学习经常走神，坐不住，特别容易心慌，莫名出汗。我们当时完全没多想，只觉得是临近中考，孩子升学压力太大，心态焦虑导致的。直到看见他脖子慢慢变粗，眼睛也有点往外突出，我们才一下子慌了神，赶紧带他去医院检查，结果确实是甲亢。万幸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孩子的甲亢已经控制住，那些不舒服的症状也全都消失了。各位家长，孩子身体出现异常千万别大意，很多疾病很容易被当成压力大、青春期反应而耽误。
1: 因为大多数的父母是很难把孩子出现的各种问题跟甲亢啊，或者说甲状腺疾病划等号的。
0: 是的啊，
1: 那这个是甲亢，就是我们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了。那同样的，当它分泌过少的时候，就是甲减了。
0: 是的。
1: 那甲减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是不是都是跟这个甲亢相反？
0: 甲减的话是这样啊，刚才跟他提到，我们这个袁泉老师说的非常对，就是甲亢多数它的症状和我们甲减是这个是相反的。这个比方说我们这个代谢减慢了。本来我们是一个人体啊，像一个永动机一样，这个甲亢像踩了油门，那么甲减呢，就像踩了刹车一样，都变缓慢了。
1: 就一个是飙车型的，对吧？就时速像开车，一下冲到120、150了。一个就是只有20、30，就是慢慢往前走。哦，
0: 你看他的一切都迟缓了，甚至于思维都迟缓了。有一些严重甲减的病人，小患儿，他记忆力减退。你以为孩子学习成绩下降了，是他不努力吗？他比别人付出的努力可能比正常的孩子还要多。他耗在学习上的时间比正常孩子还要多。这时候呢，他记不住了，他的不是说智商下降了，他这个智力水平有所减退，他记不住了。
1: 天哪！就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有时候吵孩子，说你怎么这么笨呢？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想不明白吗？可能不是说他不想去记、不想去背，是他的真的记不住，就他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变化。
0: 对，甲减的时候他记忆力减退了。甲亢的时候呢，注意力过于涣散，他也会出现成绩下降。
1: 太活跃了
0: ，他这个一会儿看这个，一会儿管那个。他这个注意力涣散也会导致成绩下降。两方面都对这个学习没好处。
1: 那么甲减的孩子是不是就会表现出来，就是非常的沉闷，然后不爱说话，有点像那种抑郁一样。
0: 晚上这个其实休息还不好。容易做梦啊，失眠呀。当他学习成绩不好的话，他会焦虑啊。焦虑之后呢，可能会出现白天也是昏昏沉沉，是吧？天天光想着这件事儿，别人学习成绩这么好，我为啥成绩这么不好啊？是我比别人笨呀？其实可能是缺少了这一点点激素。那么这点激素如果给他补充上去，这个孩子完全可以和正常孩子一样，能把自己的学习搞好。
1: 加一点动能。
0: 对。
1: 那甲减的孩子在外形上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虚胖，特别怕冷。代谢减慢了之后呢，他这个头发呀，是吧，是处在这种又黄又干又枯燥，是吧？这个皮肤呢，皮肤也不是那么像小孩子一样都是水灵灵的，我们看小孩子啊，是吧？我们看他的眼睛，就是眼睛双眼无神了。
1: 就眼神很涣散，
0: 完全相反的。就这样。
1: 所以说你看，就这种情况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孩子是营养不良，但其实他是甲减了。
0: 对，他也是缺乏营养，缺了一个甲状腺激素这个营养。
1: 那像这个甲亢和甲减啊，你说是男孩子多还是女孩子多？有这样一个比例吗？
0: 从我们临床上看到的这个情况啊，女孩显然比男孩要多见。
1: 嗯，所以说，家里面有女孩的啊，如果说这段时间你的孩子啊，这个情绪异常啊，身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我们要关注这个是不是青春期的问题之外，我们要关注一下他的甲状腺的健康状况啊。
3: 我女儿小红今年12岁，刚刚升入初中，刚上初中没多久，我就发现孩子整个人变得懒洋洋的，不爱动。饭量明显变小，吃的比以前少很多，体重却一直在悄悄上涨。一开始我根本没当回事，以为只是孩子不适应初中新环境，想着孩子正在长身体，吸收好长胖一点很正常。可过了2个月，孩子的状态越来越差，上课总是犯困走神，老师找我沟通说他注意力变差，背书比以前慢了很多。不仅如此，他的脸色变得蜡黄，皮肤干燥粗糙，平时上厕所的次数也明显变少。我一直以为是学习压力大、营养不足导致的，带去医院详细检查后，我们才知道孩子得了甲减，万幸经过正规的药物治疗和调理，女儿的身体现在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也提醒各位家长，孩子莫名疲惫、发胖、迟钝、怕冷，别只当是压力大或青春期变化，一定要尽早重视，及时检查。
1: 那我们就想来聊一聊，就我们怎么样来早预防、早干预呢？
0: 首先来讲啊，这个我们家长这个责任责无旁贷。嗯，首先要发现，还是刚开始从你说的那个问题，他出现青春期叛逆了，那么出现注意力不集中了，这个成绩突然下降了。嗯，那你是不是在关注他这个青春期这一块的同时？你到心理科去看病的同时，是不是也想到他本身可能有甲状腺疾病了？嗯，如果你自己本身也有这方面的甲状腺疾病的经历，是不是？就父母亲本身有甲状腺疾病，
1: 遗传问题。
0: 那这时候你是不是也要给他来做一下体检呢？
4: 这个甲状腺虽然是个小东西，但它出问题以后啊，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比如说脖子有肿块啊，有疲乏呀、心慌啊，有可能被忽视了。定期自查能帮你及时发现异常，不用等到症状严重才后悔。当然了，儿童也要自查，父母亲也帮他查一下是应该的。我们见到儿童甲状腺啊是不少见的。在家自查甲状腺其实很简单，记住3步，30秒就搞定了哈。第一步，对镜观察，你站在镜子面前，抬头啊，把你的脖子露出来，仔细看你这个脖子这个区域，也就是你这个喉结在这儿吗？对呀，看喉结下方的两侧，看看啊，它是否有明显的一个肿块啊，或者两边不对称啊。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摸，你用手指啊，轻轻的压这个区域啊，轻轻的压，不要使太大的劲儿，就轻轻的按压这个两边，要看两边是不是有明显的肿块或者肿胀。正常甲状腺是摸不到的，而且它是很软的。如果你摸到硬块了，这时候啊，就记下你的位置，在哪个位置，在哪个地方有多大多小。第三步啊，喷咽测试，喝一口水，你手放在这儿，你咽的时候你观察，看是不是有东西在随着吞咽上下移动。一般来讲，除了喉结随着你的吞咽上下移动之外啊，如果甲状腺有肿块的话，它也会随着你的吞咽上下移动。如果很明显的有移动的结节，那可能是和甲状腺相关的一个东西。注意啊，这个自查的时候不要太用力啊，太用力会刺激你的甲状腺。自查以后，这个注意事项，不要自己妄下结论。自查呀，只是一个初步筛查。如果你发现脖子有肿块了，时间长了，很长的不舒服呀，或者疼痛啊，伴随有心慌啊、乏力啊、怕热呀、怕冷啊，不要自己吓自己。但是呢，你不要拖着不管，你只要发现有问题了，就赶紧到医院。门诊中间啊，很多患者是因为拖延，我见到了好多就是小问题变成了。
5: 主任，我想问一下啊，怎么样去排查这个甲状腺疾病啊？我听说是做一个彩超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0: 彩超啊，这个只是其中一方面，但是你能知道做彩超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好多这个甲状腺疾病啊，都是从外观上看到了，是吧？这个在家里边发现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了，那么这时候啊，第一做一个彩超，它功能为啥这么强劲呢？嗯，其实同时它血液供应要非常丰富。嗯，那我们彩超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一个这个甲状腺的血流。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抽血化验。嗯，刚才我们说到了甲状腺激素过多了或者过低了。那么甲状腺激素呢，其实简单的一个抽血化验就一目了然。 当然了，第三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查甲状腺相关的一个抗体，嗯，就是说促使甲状腺分泌的一个抗体，是它起最终性的一个决定作用，到底它是不是甲亢。嗯，
1: 那甲状腺疾病检查的全流程该怎么完成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0: 那我们有了甲状腺疾病之后要做什么检查呢？我们要做一个甲状腺的彩超检查。那么彩超检查啊，是我们的所有的体检项目里边啊，一

0: 一个基本的检查。那么检验超声要看什么啊？主要看甲状腺这个大小啊、形态呀、里边的回声改变呀、有没有结节啊。当然了，还要看它的血流是丰富呀还是减少啊，是整个一个甲状腺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检查，对我们的疾病诊疗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现在这个病人，你看这个甲状腺啊，它是一个炎症的改变，那么它的整个甲状腺就是比正常人要增大，而且它里边的回声也是粗乱，而且像短片状的呀，这个弥漫性的呀，一个改变。这个你看，蓝色的是远离我们的血流，红色的是正对着我们过来的血流，比正常的甲状腺的血流啊是明显的增多。很多甲亢病人和甲状腺炎病人，他都是一个早期啊，都是一个血流增粗的、血流增多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你想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结节，我们首先是要做一个彩超检查，就像这样一个。他第一次来做彩超，这样排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在我们甲状腺的内部，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不同于甲状腺实质的一个回声改变，那么它这个就是一个甲状腺的结节。它的结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大小啊，它的这个形态啊，是吧，这个是横着长的呀还是竖着长的呀，结节到底有没有这个强回声，就是有些像癌症的一个特点的一个回声改变，我们都要去一步一步的去鉴别。如果真是恶性的，我们还要看它和周围组织的关系有没有侵犯，边缘有没有这个很清晰，我们都要去进一步的去认真的一点一点的去鉴定。当然我们有一个 T-RAI 的一个分级系统来认真的去评估。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个彩超检查之外啊，我们其实还要做一个出血化验检查。出血化验主要是查甲状腺功能和相关的抗体。那个我们有一个例子啊，我们这个儿童啊，原来他是个甲亢，那么经过治疗之后呢，他其实就好了，但是因为这个学习压力啊，因为各方面啊，这个紧张啊因素啊，他到2025年有一个复发的过程，典型的复发过程。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游离 T3 和游离 T4明显的比正常人要高得多，那么他现在甲亢复发了，这时候就孩子就特别焦虑啊，怕热多汗啊，会出现这种情况。经过治疗，你看从4月12号到下一次检查，他这个抗体也复发了，你看促甲状腺激素的受体抗体也是一个升高的过程，就说这个病情已经反复了，已经复发了。经过治疗之后，你看他这个数值明显的下降啊，刚才是50多，现在变成10几了。那么就说我们用了抗甲状腺的药物之后呢，明显减轻。当然了，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病人的白细胞的情况和肝功能情况，因为这些药物是对肝脏和白细胞是有毒性的。针对我们常见的甲状腺功能亢进啊和甲减的病人呀，我们一般来讲做一个药物治疗也就足够了，一般来讲过个3-5个月都能控制好。因为我们这个小孩这个身体因素啊，包括环境因素啊，包括压力因素啊，其实呀、这个都是有复发的一个因素在里边。那这时候啊，我们家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老师啊，都要提防到这个问题，要观察到这个情况以后啊，要给孩子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不要那么大的压力，因为他这个体质啊容易复发。这时候啊，我们定期要做一个抽血化验，做一个彩超检查就够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病人呢、如果有甲状腺结节的话呢，有些怀疑不良甲状腺结节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穿刺检查。
1: 那聊了这么多啊，我相信我们观察团的成员啊也会有很多的疑问。来，咱们答疑解惑的时间到了，谁先来？
2: 我替我一个朋友问主任一个问题，就是他最近跟我抱怨说他发现了一个做彩超发现一个结节，然后他家人告诉他想做掉这个结节就需要动手术，但是他很不愿意，他今天一直就是很烦恼。我想问一下，请教一下主任，就是有了结节一定要动手术吗？
1: 哎，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困惑啊。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
0: 好。
1: 甲状腺大小形态正常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囊实性结节，大小约5.3 mm 乘以4.1

0: 1乘以2.8 边缘光整形态规则三类，就我们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这样的数据啊。那这个该怎么解读呢？像这个报告这个大小需要做手术吗？主任，
1: 首先回答他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甲状腺的彩超啊，是不需要手术治疗的。这个你尽可以告诉你的朋友放心不需要手术。但是呢，需要手术治疗的甲状腺结节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根据它的形态、大小、这个周围关系、那个里边的回声和内容物、和有没有钙化、和它的壁鳞关系、分了5级，当然4级呢还分为有些人分为4A、4B、4C，这个当然还有6级，六级其实是确诊癌症，已经确诊癌症的叫6级，比如说经过穿刺确诊了，那么我们5级的结节，95%以上都是恶性，以乳头状癌多见。那么4级的结节大概到50%到70%，甚至有些地方统计的90%。那么3级的结节呢，只会占到1%到5%，当然了，我就不再具体说它这个发生率，跟每个医院、每个彩超医生他的主观判断呢，它是有变化的。所以说呢，不同机构它统计出来的这个恶性率啊，也不尽相同。
0: 它会有一点点小的偏差。
1: 会有偏差。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这个三类的结节，我们三类的结节也有极少数病人是有恶性的可能的，大概呢只占1%到5%，为啥偏差这么大呢？那有些人他掌握的尺度比较松，他就给他定了3级；有些人掌握的尺度比较紧，可能定到4级了。
0: 但是他良性的概率还是蛮大的。
1: 对，良性的概率很大，就是说多数是不需要手术的。当然了，1级就是绝对就是良性的一个小囊泡，是不需要做任何干预的。
0: 他现在不用手术，那他需要做点什么呢？
1: 这个从日常生活来讲的话呢，尽量是不要有过度的压力，不要过度焦虑，不要天天想着有这个甲状腺结节。那么呢，也不能完全不管它。这个结节在这儿，其实它是会缓慢的发展，有些病人呢，它的性质会变化。所以说呢，我们要过个半年一年我们要监测着它，看它大小的变化，看它性质的变化，如果有变化的时候我们及时再处理，其实到那时候也不维持。
0: 所以说小吴，你告诉你的朋友啊，目前不用做手术他不用担心，但是呢他需要关注这个结节的变化，尽可能的不让它长大，好不好？
2: 我有一个担心，我以前我的结节那个手术做掉了，我就非常担心，想问一下还会复发吗？
1: 他这个问题啊，代表了大多数做完甲状腺手术病人的一个焦虑。所有的甲状腺恶性结节，从他这种可能性来讲呢，都有复发的一个概率，但是呢，这个复发概率是相对很低的。这个甚至于不到1%，就是我们早期手术的病人复发率非常低。当然有部分当时发现的时候就相对比较晚了，术后病理转移也比较多了，这种病人他相对来讲复发率会高一些，这个因人而异。但是你不要过于焦虑啊，你定期复查彩超，定期抽血化验，就完全可以提前发现，提前发现之后我们做及时的治疗也都不会耽误你的病情。
0: 那聊了这么多关于甲状腺疾病的话题啊，其实我们到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核心话题，就是我们是希望在生活当中远离甲状腺疾病，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们啊。那要想远离它，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呢？主任，
1: 第一个，我们的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我们的家长要身体力行，我们要以身作则，是吧？你天天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天天吃外卖，当然了，我说的是那些不够健康的外卖。那么本身它对身体是一个刺激。还有就是你们家长如果自身有甲状腺相关的疾病，那你不妨给孩子也做一个体检啊，查一查有没有甲状腺相关的疾病，提前去介入，提前去检查，会尽早的发现，让孩子尽早的进入治疗程序，对孩子的未来当然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过程。
3: 甲状腺。

0: 腺疾病的成因比较复杂，涉及遗传、免疫、环境、饮食、情绪等多个方面。对于青少年来说，面对成长和学习的压力，怎样才能远离甲状腺疾病呢？一、保持作息，不熬夜；二、拒绝内耗，不焦虑；三、科学饮食，多运动；四、如有疑虑，定筛查，学会给身体和精神减负。孩子们能更健康快乐的成长。
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2: 非常感谢郑主任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啊，也感谢我们三位健康观察团成员的参与。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你发现你的孩子这段时间不听话，总是气你，也许这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他的甲状腺出问题了。所以说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远离甲状腺疾病，能够健康成长。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喜欢他，
5: 我要是能一个就骂，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6: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7: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吧啥吧呀。
6: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8: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1: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2: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12: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1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2: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2: 是，
11: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

0: 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五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五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套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1: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0: 你可认得我吗？
1: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0: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1: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0: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1: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就俺出来吧。
0: 天下自有

0: 拽。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持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臣都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个婴儿。
2: 好啊。

0: 状元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二位，
1: 不知道。
3: 以三法为统，以绝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绝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设之宏鉴，就学之华苑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备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毕九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集。
4: 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5: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4: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5: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4: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之旧，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6: 玄奘法师进殿。
7: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王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0: 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3: 好。
0: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

0: 不知法师敢去否？
1: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0: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1: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贫僧不曾有法号。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只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谢陛下。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 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谢陛下，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奖励。玉帝，请。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 贫僧自幼不会饮酒，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陛下，
2: 这
1: 玉帝此去。
2: 山杳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莫恋他国万两金呐。谢陛下，贫僧去了。
1: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2: 只需3年内便回上国。
1: 玉帝，保重。
2: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

0: 大臣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2: 山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2: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1: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师傅，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哎。

0: 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父。
2: 阿弥陀佛。嗯。
0: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1: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0: 哦，头陀。
1: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3: 悟空，悟空，
0: 师父，我在这儿呢。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1: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3: 悟空。
0: 师傅，
3: 我，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0: 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不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接。

0: 哎呀！
1: 师傅，怎么回事？
0: 悟空
1: 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张。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0: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2: 来了。
0: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2: 长老请进。
0: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啊，
2: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2: 对。长老请，
0: 请。
1: 师父，请，请。
2: 长老，

0: 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1: 我老汉今年83了。哦，
0: 老人家高寿，
2: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啊，
1: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2: 我老人家
0: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哦，
0: 给我的，真好看。师傅，
1: 不妨事。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啊，这，哎，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

0: 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1: 是
0: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0: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
1: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存的越久，这鲜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我的心声。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

0: 再免费加赠五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4: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2: 钙质。
4: 哎，没错，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4: 哎，
2: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

0: 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你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5: 好，
4: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倒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5: 带回家，
4: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5: 对，
4: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5: 是。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有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求，
4: 让您吃得放心，
5: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

0: 会试试，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一方舞台承载千年韵，一腔热爱点亮少年心，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声。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
3: 该放水的时候也得放放水，
4: 别为难我们三位评委老师。
2: 9月6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话，就一进门多了3张嘴。
7: 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9: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10: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春风吹来，
4: 风吹来，男人心在。哎，
3: 不行不行，还能待在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3: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玲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

0: 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1: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啊。

悟空！

0: 爷爷饶命！
1: 哎，不饶命！饶他性命！
2: 饶他性命！好。
1: 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2: 师父，这些强盗不经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1: 阿弥陀佛。悟空，哎呀，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2: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1: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2: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去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1: 你
2: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1: 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2: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林，就请。
3: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2: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4: 啊，长老。
2: 老龙啊，来，你也喝两杯。
4: 这，
2: 喝。老龙啊，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
3: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施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2: 知道知道。
3: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2: 这是俺老孙的。
3: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2: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3: 此话怎么讲？
2: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3: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2: 你的侄儿？
3: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哎，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

0: 旧情，
1: 攀附高门。
2: 为了能够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0: 贱人！

0: 智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便到鹰愁涧受罪。
1: 你知受苦，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哼！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108000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4: 悟空。
5: 师父，
4: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5: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

0: 师傅，吃吧。
1: 师傅，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2: 好。
1: 老孙没福气，戴不定这顶帽子。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
3: 拜见观音菩萨，
4: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3: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0: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4: 侄儿，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2: 悟空，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2: 你怎敢欺心，要打师父？
1: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2: 起来，起来吧。
1: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2: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1: 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2: 哎，悟空，
1: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哎，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我给你磕头了。
5: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1: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5: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已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1: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5: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师傅，快走！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哎，
0: 师父，
2: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2: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2: 禅院。

0: 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1: 是我老孙。
2: 哎，长老，
0: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2: 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0: 那
2: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0: 哦。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2: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

0: 但求借宿一晚。
1: 哦，失迎失迎。
0: 请教长老法号。
2: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

0: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1: 哈，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2: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0: 袈裟呀，
2: 嘿嘿，你笑什么？
0: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3: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0: 广智，
4: 师祖，
0: 打开库房。
4: 是。
5: 哎，你别，
2: 你看。
6: 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2: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0: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
6: 这
0: 请
6: 请

0: 老和尚，比你四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
2: 啊！愿主请起。
1: 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个都是你惹下事来。嗯，
4: 师父，有老僧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0: 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哎，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子到处何干呢？
1: 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0: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

0: 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你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买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精品擂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6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你。

0: 年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鼠业，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鼠业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

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内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

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一方舞台承载千年韵，一腔热爱点亮少年心，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生。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
1: 该放水的时候也得放放水。
2: 别为难我们三位评委老师。
0: 9月6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豪华，
4: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5: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7: 姐，你管闹，我管活。
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7: 不愿意。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1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2: 对，
1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2: 对，
1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2: 已经开始往下
1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

0: 油锅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高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套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子到此何干呢？
1: 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
0: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0: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
1: 多谢多谢了。
0: 你这猴子
2: 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中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过来，
1: 过来，
2: 过来，快过来！
3: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2: 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老爷饶命，
1: 起来
2: 起来
1: 起来
3: 起来起来。
1: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1: 袈裟哪儿去了？
2: 没。
1: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2: 哎呀，猴爷爷，猴爷爷，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0: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1: 不，师父，
0: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2: 师父莫念。
4: 来来来，喝着喝着。
1: 好，行，
4: 吃吃，
5: 来来来。
4: 抬过来，慢着慢着慢着，你放在这儿，哎，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去吧去吧，来吃吃，
5: 来行，
4: 今天二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
5: 佛衣会？
4: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啦。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哎呀，
0: 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长救出来。

0: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整个是黑的俊俏。
1: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0: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1: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0: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儿。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齐长老进洞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黑熊大王，贫僧来也。

0: 托福，托福，
1: 请坐。
0: 贫僧是为佛衣会而来的。啊，
1: 佛衣会？什么佛衣会？
0: 老弟不是遍请各山道友来赴佛衣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
1: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衣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0: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
1: 啊，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0: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关，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
1: 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0: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1: 一官？
0: 一官而已。
1: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不可胡言。
1: 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2: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
3: 你祖师回来。
0: 弟子拜见菩萨。
4: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5: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这菩萨恕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5: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嗯。

0: 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嗯，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1: 怎么？
0: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啊，老孙就好做手脚了。嗯，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一直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1: 悟空，悟空，
2: 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1: 猴儿又耍贫嘴。
3: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4: 好。
3: 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哦，这红丸，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来来来，你我一同服下。
4: 好，
3: 请，
4: 请，
3: 请。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1: 悟空，出来吧。慢，莫伤他命。
2: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1: 哼！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0: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2: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熊怪也叫他一清了账。
1: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翠兰，翠兰，孩子，翠兰，孩子，妈妈，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1: 哎，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2: 哎，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3: 那我，
2: 啊，快去吧你。
4: 悟空，前面是什么地方？
5: 管他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4: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5: 好，师傅稍等。

0: 小鬼！
1: 妖怪，
0: 妖怪老爷，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1: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0: 妖怪，
2: 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1: 师父，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2: 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0: 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真有妖怪？
3: 悟空，
0: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0: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
0: 你啊，
1: 走吧。
0: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2: 悟空，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0: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1: 快点！
0: 你看，这就是啊。哦，
1: 师父，
0: 师父，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父，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法师请来了。
4: 你回来了。
2: 悟空，
1: 师父，
2: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0: 太公，太公，
5: 你这个狗台怎么又回来了？
0: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5: 刚出去就请来了？
0: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6: 还不快请去嘛？丫鬟，快点备茶。
5: 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2: 贫僧还礼了。
7: 高老头儿。
1: 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
5: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1: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2: 悟空，
1: 师父，
2: 休得胡言。
1: 师父，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5: 师父，请。
1: 请师傅，
5: 请坐，请坐，现茶。
6: 请
5: 问二位师傅从何处而来啊？
2: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5: 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0: 这
1: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5: 几个？
6: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1: 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他。
5: 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2: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多谢恩人，多谢恩人，
0: 多谢不谢。
1: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恩人，请用茶。
0: 多谢小姐。
2: 请用茶。
0: 好，好。
1: 壮士，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
2: 哦，您意下如何？
0: 那好，遵命。啊，
3: 爹巴老爷，爹巴老爷，爹巴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4: 嗨，妖怪没把你吃了。
3: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5: 那高小姐呢？
3: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嗯。

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

0: 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0: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4: 就一进门多了3张嘴。
5: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8: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9: 对，
8: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9: 对，
8: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9: 已经开始往下混，
8: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9: 刷不掉。
8: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9: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8: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9: 是，
8: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9: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

0: 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成日久了，哎，
1: 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过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儿。

0: 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1: 哎呀，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0: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1: 可倒也是。
0: 哎，就这么办了，啊？
1: 好。
2: 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这怎么
4: 了？这怎么了？
2: 我看看去。
5: Ha ha ha!

0: 老大，我看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哎呀，
1: 校长老，你说的哪里话嘞？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2: 那又如何是好啊？
0: 哎，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3: 小心会我娘子去了。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那么长，耳朵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啊！娘子，我这厢有礼了。你是妖怪？哎，我怎么是妖怪呢？ 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哎呀，小姐。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小姐。娘子，娘子，我说呀，哎。娘子，你别跑啊，娘子。
4: 冤孽呀，冤孽呀！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去，快去！娘子，娘子，娘子，你走开！你走开！
3: 娘子，你别！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哦。
1: 哎呦，
2: 来，
0: 八神又要来了吧？
3: 悟空，
2: 师父，
3: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2: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4: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哎，
2: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2: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这？
2: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1: 这。
2: 在哪儿？
4: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锁在这儿了。
2: 对，拿来。
4: 什么？
2: 钥匙？
4: 嗨，我要有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1: 是。
4: 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1: 对对。
2: 老嫂子，随我来。嗯，进。
4: 哪儿去了？
5: 不知道。
2: 老嫂子
4: 啊，
2: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
4: 哎呦！
2: 趴
4: 进
2: 去，趴进去。

0: 兰，
1: 妈妈，孩子，
2: 妈妈，哎呀，妈妈，
0: 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1: 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0: 多亏了这位长老。
1: 啊，妈妈。
3: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1: 还不曾来过。
3: 呵。

0: 阿弥陀佛。
1: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2: 那你就进来吧。
1: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2: 郎君，我在这儿呢。
1: 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
2: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1: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
2: 哎呦，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1: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2: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1: 什么法师？

0: 我不怕。
1: 就是你爹请下九天大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2: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1: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2: 真的。
1: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得回家。
2: 哎，回来。你别走啊。
1: 哎，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2: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2: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啊？这太好了，娘子，走。
2: 我可走不了路啊。
1: 啊？哎，我背着你啊。
2: 这
3: 我徒弟往日降妖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4: 太公，
5: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6: 哎呀，
2: 妈妈，
6: 往日几位降妖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3: 阿弥陀佛。
2: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1: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
2: 还有多远呢？
1: 你别问了。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哎呀，我实在是，
1: 去你的！哎
0: 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梁总，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还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猪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李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2: 哟，过来。

0: 闪动，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我叫你莫。哎呦！哎呦！哎呦！死猴子，你想把我烤着吃你？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你
1: 强取命。

0: 人才是死罪的。
1: 你别打了，别打了你。
0: 我你还去告老庄不去了？
1: 不去了，不去，不去了。
0: 不说不听，快快烧了洞府，别出去玩。
1: 不行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0: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啊，是真的？
0: 当然真的。
1: 你可别哄我。
0: 谁哄你？走吧。
2: 哎呦太公，太公，太公
3: 啊，
2: 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
2: 哎，
4: 啊，到了！
3: 高徒好本事啊！
5: 多谢师父。
6: 阿弥陀佛。
7: 呆子
1: 啊，
7: 还不去见我师父？切！
1: 拜见师父。
6: 悟空，
7: 啊，
6: 他为何拜我？
7: 啊，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6: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1: 快解，快解开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啊，
6: 哎，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1: 八戒，八戒就八戒。
7: 哎哎哎，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1: 谢过师父。
3: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6: 阿弥陀佛。
5: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7: 刚才，
6: 啊，
7: 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啊，今后有要紧托敲你我两个。
1: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啊，
7: 去去去去去，这都是昨天背媳妇儿叫树枝给刮破的。

0: 哎，宝剑，挑担子啊！
1: 这叫我挑担子！
2: 宝剑，
1: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朱还要回来的。啊！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2: 哪里走？
3: 虎皮，
1: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哎，
2: 走走。
4: 你
5: 悟空，
6: 先把那拴在后洞的电风装上。
7: 是。
2: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1: 师傅，
2: 师傅，师傅。
1: 快点，快点，你瞧瞧，
2: 黄风渡，
1: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0: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0: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2: 嗯，香，真香。
3: 吃的还很细腻，好吃。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是真的。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 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

0: 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

0: 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

0: 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2: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2: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4: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2: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

0: 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0: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2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3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1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

0: 那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2: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闹，我管活。
6: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7: 我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0: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1: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2: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3: 对，
1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3: 对。
12: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3: 已经开始往下混，
1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3: 刷不掉。
12: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3: 是，
11: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2: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3: 是，
12: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3: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11: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啊。
0: 八戒，八戒，
1: 哎呀，你怎么了？啊！
2: 悟空，悟空。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哎，师兄，前面有户人家啊，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他。哎，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哎呀，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遇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真是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
4: 哎，
0: 拿水来。
4: 哎，
0: 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啊。

0: 去吧。
1: 好。
0: 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1: 谢谢了，
2: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1: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1: 这边走。

0: 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
1: 哎呀，这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啊！这下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2: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3: 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在这儿。
2: 悟空，你在哪儿？
0: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2: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0: 师傅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
4: 报！报！
5: 报！大王！大王！大王，
6: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4: 小人只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6: 我问你，那猴子呢？
4: 我没看见。
6: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7: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下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6: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0: 菩萨，
8: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0: 好嘞。
2: 灵吉
0: 妖怪，原来是这么个畜孽。
8: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0: 是是，多谢了。

0: 师傅，
1: 师傅，当心，当心呐！
2: 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哎。

0: 师傅，这水好深呐！
1: 啊，师傅！
2: 这水，
1: 师傅，这水
2: 怎么？
0: 妖怪！
2: 你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妖怪呢？
0: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1: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2: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1: 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0: 那好，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2: 悟空。
1: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0: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哼。

0: 是呢，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猪怕弄不过他。
1: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0: 哎，
1: 哎，
0: 哎，好，好，
1: 快去，快去。
2: 关机，
1: 师傅，
0: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就急着下手，
1: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
2: 妖怪如此凶狠难收，
0: 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着。
2: 怎么能过得去呀？
1: 哎，兄弟，哎，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0: 还去？
1: 啊，
0: 我不去。
1: 哎，你。
0: 要去你去吧。
1: 你不去，好，我去。啊，师父，晦暗行者来了。
0: 啊，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3: 晦暗行者，
4: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3: 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4: 啊，这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5: 卷帘大将，
3: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着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4: 你果然诚心皈依，
3: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师父，二位师兄，
1: 师弟，
2: 师弟，师弟。

0: 这个慢点。
1: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
2: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1: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了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3: 八戒，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1: 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3: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2: 八戒，快来牵马。
1: 又让我牵马？我不。
2: 再说。快走！
4: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5: 多谢
6: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4: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7: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4: 请老母指教。
7: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异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8: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4: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师傅，你看，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走。
3: 八戒，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

0: 师傅，快走！
1: 哦，哎，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

0: 怎么没人呢？
1: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2: 悟空。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1: 知道。
3: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1: 女施主。
2: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3: 哦。
2: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3: 啊、哦，长老请。
1: 师父请。
0: 快来。你看，
3: 快快，
0: 来，快来呀、啊！
3: 列位请坐。
0: 拿着，
4: 女施主，
0: 你拿着，喝茶呀、啊。
2: 请问女施主尊姓？
3: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哎呀，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
0: 啊。
3: 女儿们出来呀、啊！
5: 来了，
6: 母亲。
3: 哎，
6: 怎么这么多客人？
3: 来见过列位长老。
5: 长老随喜。
0: 啊，随喜，随喜。
2: 阿弥陀佛。
3: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
7: 哎！
3: 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6: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3: 顶属她小，最娇惯。
6: 你瞧。
3: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6: 母亲，
0: 啊，
1: 带走了。
3: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啊。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0: 师父，我说师父。嗨，师傅，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啊？你，
2: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0: 我，嗨，
3: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2: 这
0: 啊，
2: 悟空，你看
1: 师父
2: 这，
1: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0: 别捉弄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1: 哎，悟净
4: 啊，
1: 你留下。
4: 哎，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3: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

0: 就把你们赶出去。
1: 啊，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2: 给我一个。
3: 嗯，你喜欢这个。
2: 哎，他来了。
3: 哎，快点。
2: 戴上。
3: 哎，那你给我。哎哎哎哎
4: 哎，姐姐，
0: 小长老哪里去？
1: 我是来放马的。哦，
0: 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1: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0: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1: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啊，
0: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1: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0: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1: 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啊？
5: 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6: 八戒，你去放马了？
1: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5: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7: 师父，你看，
0: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7: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哎，
6: 悟净，
1: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吧。
5: 哎，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嗯。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1: 不成，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5: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挺挺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
0: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2: 是。
0: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1: 师父，娘，
6: 八戒，
5: 师父，
6: 悟空，
1: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唉，
0: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1: 好，
0: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哎呦，怕三女儿怪我。
1: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啊，
0: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1: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0: 不行不行！
1: 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0: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啊，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啊。
1: 撞天昏？
0: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

0: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到。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

0: 阿斯曼，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呀？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5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5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5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5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0: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5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0: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5香带鱼罐头啊

0: 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呀，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

0: 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早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6。

0: 抢购吧。
1: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块2，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块2。但是福利只有一次，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姐。
1: 哎，
0: 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

0: 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文丽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是可同心。他二人有奸情。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

0: 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观众朋友晚上好，明天浙江、福建等地呢依旧有强降雨，其中在江苏的东北部、上海、浙江的中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以及广东东部、台湾岛的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明天呢在黑龙江的东部一带也会有强降雨现身，那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长沙、南昌等地未来两天的最高气温不足30度，甚至比北方的很多地方还要凉爽。

0: 一曲天河藏进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刘宁在调研经济运行工作时强调，锚定目标任务，强化运行调度，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下秋季战役。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3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在郑州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一行。
1: 蔡达峰充分肯定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扎实成效。他说，河南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使命特殊，责任重大。河南省委省政府坚决扛稳政治责任，锚定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经济建设与民生改善、生态保护与社会治理，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民进河南省委会务实重干，锐意进取，自身建设扎实过硬，履职尽责，实际突出，各项工作走在前列。民进中央将坚决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响应河南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精准对接河南发展所需、民进所能，深入开展高层次战略性重点调研，持续加大人才智力帮扶力度，深度赋能中原文化传承创新，强化对河南民进工作指导，推动更多优质资源、重点项目落地河南。刘宁衷心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民进中央对河南的关心支持。他说，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经济发展顺利实现双过半。民进河南省委会团结带领全省民进组织和广大会员，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各项工作实现新提升、新发展。希望民进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河南工作的帮助支持，围绕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河南文化传承创新等开展调研，积极献策，加大人才智力帮扶力度，推动我省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助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省领导张雷鸣、李涛、张振宇参加会见。
2: 8月31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省交通运输厅、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省政府国资委调研经济运行工作，强调要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力增优势、增动能、增活力、增效益，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下秋季战役，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1: 在省交通运输厅，刘宁详细了解路网建设保通保畅、智慧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先行引领作用，全力稳投资、抓项目、畅流通、优服务，提速推进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等重大交通工程建设，加快智慧绿色低碳转型，加强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在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能源大数据应用中心，刘宁了解新型电网建设、电力保供等情况，希望加快推进电网重大项目建设，保障能源安全可靠供应，提升绿电利用稳定性、经济性，推进算电协同发展，更好服务经济监测调度，助推河南积极融入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刘宁还来到省政府国资委查看穿透式监管系统展示，听取省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强调要切实发挥国有企业顶梁柱作用，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升国有资产监管水平，聚焦主业，做强做优做大，为全省经济增长做贡献。刘宁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第一年，要坚持稳中求进，抢抓黄金机遇，尽到关键责任，强化攻坚精神，真抓实干，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锚定目标，用足政策，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强化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加强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释放，切实提高政策实施效能。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进一步凝练项目搭建场景，持续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生态环境持续好转。要紧抓快办，真抓实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健全制度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破除各种堵点卡点，着力营造便利高效的营商环境。要补短强弱、守牢底线，充分发挥各部门协同作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李涛参加调研。
2: 8月3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党组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
1: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安排，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精心组织实施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取得了扎实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常学常务夯实思想根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大力弘扬教育路径精神， 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铸于魂，立见于行。要以深查实改校准政绩坐标，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深化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好学习教育。

0: 回头看，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以严管严治、强化日常监督、加强和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用制度防止任性用权。要以实干担当推动事业发展，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做好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张敏、刘玉江、宋征辉、郑海洋、李卓、吕国范、朱明参加。
1: 8月31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生态环境保护、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加快提升监测预警水平，着力完善灾害防御工程体系，加强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毫不放松抓好秋汛防范应对工作，持续加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尾矿库、大中小水库、河道堤防、城市溢涝点、山洪和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学习贯彻办法同落实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贯通起来，推动领导干部准确把握精神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做到知责明责、担当尽责。要强化刚性执行，坚持对生态环境损害行为零容忍，以厉行法治保障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河南。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优化，从严从细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强化重点流域生态保护，深入开展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加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会议传达学习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坚持以科学管理赋能财政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导向，深化财政管理改革，着力涵养培育财源，优化支出结构，加快支出进度，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有效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保障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落地和民生事业改善提供更加坚实的财政支撑。会议研究了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十五五”实施方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十五五”发展规划。会议审议了河南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河南省精神卫生条例草案、河南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推动2026年下半年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重点任务举措》，从九个方面提出33条重点任务，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
1: 九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主要有：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市场循环堵点卡点，深入开展10个重点事项集中攻坚，出台扫码入企行政检查标准化工作指引，完成县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提升四枢纽功能，开展建设物流通道枢纽、消费商贸枢纽、要素配置枢纽、产业链接枢纽等系列行动，出台稳岗扩容提质针对性政策措施，实施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等专项计划，强化大学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就业服务保障，力争全年完成城镇新增就业110万人以上。推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扩能增效，轻单化、项目化推进钢铁、

0: 等10个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行动，推动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扩能增效，力争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100万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重点产业链群成体系、成支柱、成支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高水平建设医疗、农业领域两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建设，加快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加快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完善提升城市商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特色商业街区两圈一街功能。
1: 河南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提速蓄力赋能，前平水库灌区新庄隧洞提前贯通，实现智能管控、工艺革新双突破。平煤神马五大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以硬核产业布局赋能区域转型发展。
2: 这里是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的施工现场，五号新庄隧洞啊，就在八月的最后一天刚刚实现了贯通，比原计划的工期提前了半个月的时间。
0: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前平水库灌区横跨汝河沿线，串联洛阳平顶山多地供水灌溉体系。五号新庄隧洞全长1.5公里，历时近5月实现贯通。施工中面临围岩稳定性差、浅埋覆土、覆水地层等多种复杂工况。
3: 我们就依托项目公司智慧工地数字化管理平台，针对不同的地段实时进行监测预警，精准调控像推力啊、注浆量啊、还有掘进姿态啊等很多这种控制参数，这样一环一环抠细节，一米一米往前推，最终高质量打通了这条地下输水通道。
0: 目前前平水库灌区工程多条隧洞管道相继落成，管网主体框架逐步成型，工程建成后可保障50.8万亩农田灌溉，惠及沿线120多万群众，年均饮水1.55亿立方米，助力区域稳产增收、生态提质、城乡发展。8月26号，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在濮阳、商丘、鹤壁三地的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此次同步开工的5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35亿元，聚焦煤基化工产业沿链增值和绿色低碳方向，涵盖原料保障、精细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建成后将有效盘活存量资产，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为推动区域产业能级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4: 3个地市、5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这是集团战略重组后产业协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这些项目将有效盘活豫东、豫北化工存量资产，在沿链、补链、强链上实现新突破，为集团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注入强劲动能。
0: 近年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锚定河南省委省政府赋予的四大功能定位，以沿链、补链、强链为主线，谋划了一批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重大项目，推动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差异化、绿色化发展。
5: 8月31号，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会议强调，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在理论武装上常抓不懈，不断夯实思想政治根基，在检视整改上真刀真枪，推动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在成果转化上持续用力，更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在作风建设上常态常效，切实提升依法履职效能，在管党治党上从严从紧，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6: 甲骨传文脉，省运耀中原。这里是安阳林州，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今天在这里圆满闭幕。
5: 作为河南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设置青少年竞技组、学生组、社会组三大竞赛板块。青少年竞技组郑州代表队以206枚金牌、540枚奖牌数荣登榜首。
7: 落实市队校办体教融合，广泛呢和这个中小学和社会俱乐部开展这种合作，特别是我们的射击、这个游泳还有这个举重，这是 是我们河南省4253N，合作共建的这个项目，可以说表现呢很突出，都超额完。

0: 完成了任务。
1: 社会组的比赛重在面向大众全民共享。社会组省辖市组设置23个大项、141个小项，既有篮球、足球、气排球、乒乓球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常规项目，也增加新兴运动匹克球，吸引全省17支代表队近500名选手参赛。
2: 像小版的网球，场地比较小，然后球拍呢又比网球拍可能要轻一些。我们老少皆宜，上手比较容易。
1: 当晚闭幕式上还举行了省运会会旗交接仪式，下届省运会将在许昌举办。
0: 我们接过的不仅仅是60余载历届省运会的精彩华章，更是办好新一届省运会的庄严承诺。我们将以最饱满的热情、最周到的服务、最完善的设施，全力以赴办好2030年河南省第16届运动会。
3: 为提升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意识，充分发挥隐患曝光、警示震慑和宣传教育作用，省安委会办公室收集了一批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进行公开曝光。
4: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从近期安全生产明察暗访情况看，一些企业心存侥幸，麻痹大意，主体责任严重缺位。现对检查发现的4家企业7项重大事故隐患进行曝光。郑州市登封市石道乡雨露花园小区存在2项重大事故隐患，一是高层住宅建筑公共疏散楼梯间地上与地下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二是消防水泵控制柜未通电，固定灭火设施处于瘫痪状态。南阳市河南中州集团镇平县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存在2项重大事故隐患，一是所属车辆未取得包车客运标志牌，非法从事包车客运业务，二是企业对所属车辆超速行驶、故意关闭动态监控等违法行为，既未及时纠正提醒，也未对驾驶员进行处理。郑州市新郑市河庄镇工业园区河南雪燕制粉有限公司存在1项重大事故隐患，建仓配套工作塔及生产楼粉间麦间内所有干式收尘器均未采取爆炸防控措施。南阳市鸭河工区黄陆店镇水云间艺术酒店存在2项重大事故隐患，一是疏散楼梯1层设置有影响疏散的卷帘门，二是设置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固定灭火设施不能正常运行。省安委会办公室已责成属地政府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并依法依规予以处罚。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级监管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查处，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开学季到来，今天的安全一分钟来关注校园防火安全。
5: 严守防火规范，平安相伴校园。学校、幼儿园人员高度密集，学生、幼儿逃生自保能力差，场所内教具、软装多为易燃物，防火工作至关重要。严禁撕拉电线，杜绝电器超负荷、长时间通电运行，火种、易燃易爆物品严禁入校入园，及时清理教室、走廊、活动区域的可燃杂物，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保持畅通，严禁封堵、占用、锁闭。消防器材需按标准配齐，定期检修维护，确保设施完好有效。校园食堂是防火重点区域，要规范使用燃气设备，定期清理油烟管道。要常态化开展消防培训与应急演练，教职工要能熟练处置初期火灾，掌握幼儿疏散救援方法，切实保障全体师生平安。
3: 接下来请看大项资讯。
1: 日前，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2026年河南省国培计划、省培计划近日启动，设置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培训等10类培训项目，确定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多家承训单位，培训项目需在2027年2月底前完成。8月31号，2026年河南省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启动。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主题，聚焦照护、环境、食品、消防管理5大。

领域，宣传月期间将在全省开展政策进社区、服务进家庭、科普进机构系列活动。8月31号，省科学院与巩义市举行系列合作协议第二次签约活动，

0: 人民政府公布了郑州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共计19处，包括古建筑9处、古文化遗址2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4处、石窟寺及石刻3处、革命文物1处。至此，郑州全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已达310处。
1: 今天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本周河南天气的关键词呢是晴朗，大部分地区天气干燥，紫外线强，需要注意防晒，但是闷热的感觉已经明显减弱了。仅东南部地区呢，在未来三天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一号二号全省会伴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东部和南部阵风在六级左右。而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呢，我省的最高气温大多是在30度上下，但是早晚的凉意已经逐渐的显现，预计在本周的后期，我省的西部等地最低气温仅有15度上下。郑州晴，22到30度；安阳晴，20到30度；濮阳晴，20到29度；鹤壁晴，20到29度；新乡晴，21到30度；焦作晴，20到31度；开封晴，21到30度；商丘晴，19到30度；周口晴转多云，21到31度；许昌晴，21到30度；漯河晴转多云，21到30度；平顶山晴，21到29度；三门峡晴，18到28度；洛阳晴，20到29度；南阳晴，21到30度；驻马店晴，19到30度；信阳晴转多云，20到30度；济源晴，19到31度；航空港区晴，20到29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

0: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
1: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

0: 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

0: 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

0: 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

0: 销售超1.54万亿元，汇集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3: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2: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

0: 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勾搭上了。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我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就会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意思就是啊，就是大家伙要得到的都差不离的话，那其实也没事儿，就怕有一个人冒出来了，那给大家伙弄得心里不舒服了。
1: 还别说，孔老二说的话还有点意思。走了啊。哎哎哎，没准我还真能投你一票。咱们厂这帮年轻人啊，就属刘成最有出息，对吧？你说你选谁？你选刘成，他要是当是个先进，肯定少不了大家的好处。对呀、啊，
2: 刘成没毛病啊，
1: 这个肯定的。
3: 哦，玩着呢，哥几个，来来来，接着打，接着打。
4: 刘成，
0: 哎，
4: 老杨哥可是跟我们说了，这次啊，我们全部都支持你。
0: 支不支持的不重要，
3: 今天晚上朝阳饭馆我请客，
2: 都得来啊！
3: 好，一言为定啊！
2: 好，来来来，我抽两份来，
3: 来给我，
0: 谁打的好？你们
2: 我
0: 来，
2: 好
0: 来，
2: 好好好，
5: 建国啊！刘成，刘成，
6: 哎，等会儿，
4: 这太奇怪了，
7: 错不了。
8: 师傅，你别着急，技术分你第一，那个还没加呢。
9: 来来，大伙儿让让，大家欢迎林厂长莅临我厂视察工作啊！
10: 哎呀。哟，这大家伙都在投票啊！
7: 是投票选这个涨工资的人选。
4: 哟，庄师傅。哎呦，
11: 厅长，
4: 我听黄厂长说了，您这回把这个晋级指标让出来了，让人钦佩啊！
11: 要说呀，也不是我主动让的，这回馈都是我吧？这大家伙这该骂我了。
9: 哎，那个小叶，别闲着，接着唱票
5: 啊！没了。
4: 啊、哦，
7: 不是，怎么就有问题？
4: 这票肯定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又？
7: 不是，你觉得能有这么多人选刘成吗？
5: 那咋不能呢？不是，我这票我每一张我都给主任还有我师傅看过的，众目睽睽的，谁还能作假呀？
7: 对呀、啊，票不都在这吗？一张一张的，大家不都看到了吗？真是的，
1: 我们都看见了。刘成，可以呀、啊。
0: 嗨，我也没想到，是。
9: 姐，你别说你了，我都没想到，这选的这么好吗？这小子，
4: 是不是黄厂长、啊？你也觉得奇怪是吧？
9: 就重新选吧，真的，重新选吧。
4: 行，
9: 这么严肃的事儿，你以为是儿戏呀、啊？
4: 对，黄厂长说的对，咱们啊不能把投票当儿戏啊，不然的话就会丧失这种做法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既然是投票选出来的，大家呀、啊、就要尊重这个结果呀。
11: 咱这次投票不是说不光看票数，还要看这个工作量和合格率吗？
7: 对对对，工作量和合格率方面，小叶，你把那个统计结果说一下。
5: 这个丁师傅第一，建广第二，杨师傅第三。
4: 那最后的结果谁呀、啊？
5: 最后结果的话，就是建广和丁师傅并列。
4: 不是，那就是我跟建广再重新选一次，是吧？
5: 我还没说完呢，你俩是并列第二，都比刘成少一分。
7: 啥玩意儿啊？有问题啊？什么玩意儿不公平？你坐下，你得了你。
9: 我宣布啊，这次涨工资的人选刘成，来，大家鼓掌。
2: 好，
9: 好，
2: 好。
9: 刘成，你小子站起来谈谈感想。
0: 感谢林厂长，感谢黄厂长，感谢师傅，感谢咱们车间所有师傅们平时里的鼓励。我身上还有很多不足，从今往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向师傅们。

0: 学习，巩固好我自己的生产技术，完成好厂领导和师傅交给我的工作和任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好，林先生呢？来来，给大家讲两句。哎呀，
2: 这次啊，咱们三车间公司晋级，让我很受触动啊。庄先进师傅不为名利，主动把这个晋级的指标让出来，让给大家伙，值得尊重，值得表扬啊。刘成同志是个年轻人，他能有这么多的选票，说明咱们三车间富有朝气，富有活力，后继有人呐、啊、这是我作为厂长最高兴最欣慰的一点啊。咱们最后啊，再次向刘成同志表示祝贺啊。
3: 流程询问这种这么好。

0: 这结果挺出乎我意料的。
1: 啊，我也挺意外的，我没想到那么多人选我。
0: 行了，既然是选上了，那就好好干啊。嗯，把大学考上，也拿出个样来让大家伙看看。
1: 哎，我知道了，师傅，您放心吧。
0: 你车呢？
1: 啊，我坐公共汽车来的。
0: 不，那我捎你一段吧。
1: 不用，师傅，厂门口就能坐车。嗯。那你慢点，师傅。嗯。
2: 前面民永街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3: 对，别加塞儿啊！
2: 先向后上啊！
3: 里边往里串串。哎，走走走，往里串串。
1: 你有坐上你车了？哎，
2: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去月票，没月票买票啊！
4: 哥，嗯，我爸说厂里挺支持你啊，说让你在家复习。哎呀，
1: 实在不愿搁家待着，考不上还丢人。
4: 那你不愿意在家待着，你去哪儿啊？
1: 这不上你车了吗？陪你唠唠嗑，说话。
4: 这上班呢，跟你聊啥呀？
1: 没事儿，你忙你的，甭管我。
2: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去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那个后边的乘客往后走走啊，别挤着。没听见吗？往后走走。
5: 都不有不动了，往哪儿走啊？
1: 没事没事，兄弟，那个那啥，我给你串着。
2: 随身物品啊，
1: 往里串串串串啊，
2: 一，你没丢东西吧？我的钱包，我的钱包没了，
6: 我的也没了，
2: 有他就他，就他就他，
1: 哪个？
2: 有他就他，
1: 这个呀、啊？哎，
7: 别动，
1: 别动啊！
7: 闲事是不是？啊，
6: 我用呢，
7: 找死是吧？
2: 你把钱包掏出来，
7: 找死啊你！
2: 钱什么？开快点！
7: 好嘞，开什么快点？
1: 啊，兄弟，把钱包给我还回来，咱没事儿。
2: 上了上派出所，快点！
7: 上什么派出所？
2: 你们都看着点啥呀？
7: 谁上？今天上午捅死谁！
8: 阿姨，
9: 喜欢吗？
8: 喜欢。
1: 我也要。
9: 你去年才换的书包，你看哥哥书包都破了，还不是照样用啊？学习好坏不在书包。
1: 你别说了，你就是偏心。
9: 甜甜，你好好学习，争取多得些小红花啊。
8: 嗯，我努力，多得些小红花。
9: 乖。
8: 哥哥，好看吗？
1: 好看。
9: 袁毅，你有铅笔要削，妈妈帮你。
1: 那也不用，

0: 咋样了？
1: 大伙儿人没事吧？我是公交公司领导，
2: 还好没有伤到副主动脉，伤在腹膜下面，已经脱离危险了。
1: 没事就好。

0: 哎呦，刚醒来。我哎，别动，别动，别动！你是肚子上现在缠着绷带呢，你等会儿我帮你叫大夫。
1: 不是，好啊，大夫怎么说？我没事吧？
0: 人大夫说了，万幸，幸好啊，你这刀扎的不深，只伤着腹膜，这要真是扎的再深点儿，还不真是完了？
1: 没事啊，没事，你看你。别担心我，那说明你刘成哥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养两天，又好汉一个。
0: 是，哎，哎呀，行，我记得去给花姑姑打个电话，让她跟厂里说一声啊。
1: 不用，这事儿跟厂里没关系。
0: 你这见义勇为，好人好事，当然要让厂里知道啊。
1: 不用，不用，不用。
0: 行，我去叫大夫啊，再给花姑姑打电话。
1: 不是，好啊，不用。哎呦。哎呀，我的妈呀！你说你看他能看出啥来呀？哎呀，人家大夫不都说了吗？这刀捅的不深，我的心、肝、脾、肺、肾，我身上的这些玩意儿都没事儿。哎呦，顶多就算是个轻微伤。
2: 什么轻微伤啊？人家护士都说了，你送来的时候满身都是血，什么都不知道。
1: 谁爱一刀不流点血呀？我真有啥事儿，我能这么跟你说话呀？
2: 你要是真有事儿，那就不活了。
1: 行了，你别说这丧气话了，干啥？
2: 疼不疼？嗯。你说说你，都多大了，这怎么还热血上涌，迎着刀就上去了？你倒是见义勇为了，你想过妈妈没有？
1: 我说没想到这小子真敢扎，哎呀，哎，妈，好好。
2: 阿姨，
1: 好好，
2: 好好啊！我听大夫说是你第一时间叫人把刘晨送到医院来的。啊，哎呦，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要是晚来一些，不定得流多少血，说不定人都救不过来了。
0: 哎呀，阿姨，你可别这么说，我还得跟您道个歉呢。要不是因为我的话，估计刘晨哥挨不了这一刀。
1: 啊？你看，好吧。咱又卖这么些东西啊！我这点小伤不至于。
2: 我这伤啊，这都差点要了命。人家小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吓得我直哆嗦。
1: 这花儿姐也真是，这回小题大做。你说就这点小伤，跟您说什么呀？哎，
2: 能不告诉我吗？我是你妈。还是人家小叶办事有分寸。
0: 那个医生说要多吃点流食啊，我就出去买了点这个麦乳精。哎，我先去把碗涮一涮啊。哎，
1: 谢谢啊。好。哎，那个好，多少钱啊？妈，您把钱。
0: 哎呀，不用了，哥。阿姨，我先去啊。嗯，
1: 谢谢啊。好。
2: 这怎么刚才庄浩浩说你是为他受的伤啊？
1: 哎呦，啥为他受的伤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妈，我坐公交车，公交车上有一小偷，然后我给摁住了，他挥手给我一刀，就是跟他有啥关系啊？这刀！
2: 你今天不是应该在家复习功课吗？你怎么上他车了？
1: 我这不寻思上新华书店买几本复习资料吗？我就赶上他那趟车了，赶巧。
2: 赶巧？啊！我怎么不信啊？
1: 你爱信不信？
2: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我给你句忠告啊，你要是不考大学，你看上他我不拦着；你要是上了大学，那好姑娘多的是，现在不急。

0: 我觉得好好就是好姑娘，我觉得她好。
1: 你现在的眼界呀就这么高啊，将来上了大学那眼界完全都不一样了。你说你要是让她缠上了，到时候就不好脱身了呀。
0: 啥叫缠上了还要脱身，这都啥词儿啊你用的。我的妈呀，我俩还没说处对象呢，你干啥。
1: 那最好。
0: 妈你别这么势利啊，人家好好好心好意的过来伺候我，你别这么说人家不合适。
1: 那不是因为他你才受的伤吗？他过来伺候你应当应分。
0: 哎呀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要不您回去吧。真的，您是过来看儿子的还是给儿子添堵的？真是，
1: 妈是过来人，说的都是经验之谈，你和庄好好的事情不能明确。
0: 过来啥呀，您过去
1: 这
2: 刘成啊。哎大姐在啊，那个林厂长过来看你来了。
0: 怎么还惊动林厂长了？
3: 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吧？
4: 阿姨
0: 挺好，
4: 很早过来了，
0: 好
4: 来了一会儿了。
3: 没事挺好啊。哎
0: 谢谢啊林厂长。哎那个妈，这是我们林厂长。
4: 哦对对对对
3: 啊，谢谢啊。把刘成培养得这么好，我代表我们机械厂全体职工感谢你。
1: 谢谢林厂长，人没死就是万幸。
2: 那个大姐啊，你还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林厂长，这平时啊林厂长没少照顾刘成。
0: 对
1: 是应该好好谢谢
3: 啊。王厂长，咱们得感谢刘成妈妈啊，为我们厂培养出这么一个好青年。刘成现在是咱们厂见义勇为的英雄啊。
1: 林厂长，既然刘成是见义勇为的英雄，那咱们厂里是不是应该有个什么说法呀？发个奖励或者是记个功什么的。
0: 妈你说啥呢，记啥功发啥奖励啊？
2: 不是这是大姐你这个。
1: 我是你大姐吗？我有你岁数大吗？黄厂长你一口一个大姐的叫我。
2: 那我叫您啥呀？
1: 我叫刘美玲，或者叫我刘成妈妈也可以。
3: 刘成妈妈说的对啊，像刘成这样好的青年，我们厂应该记功嘉奖，而且要大力的宣传。
1: 宣传就不必了，我提点实际的吧。刘成现在正在准备高考，现在突然受伤了，肯定影响复习功课。厂里是不是可以给他找个老师，帮着他一起复习，一直到高考结束？
0: 找啥老师？妈，您今儿咋的了？咋老这么说话呢？那复习资料都是厂里给买的。
3: 美玲啊，
1: 我姓刘，请把刘加上。
2: 刘美玲啊，你这要求有点过分了，我上哪给你找辅导老师去啊？我
3: 这个事儿，我来落实啊。刘啊，
0: 哎，林涛，
3: 你安心的养伤，
0: 哎，
3: 安心备考。
0: 哎，您放心吧，林厂长。
5: 怎么这么多人啊？不知道病人需要休息啊？出去，都出去。
6: 那个护士，这都是我们厂里的领导来慰问见义勇为的英雄的。
5: 最好的慰问就是让病人休息，快点，你们快点啊！
3: 啊，对对，护士说的对啊，我们走啊，我们走啊。
2: 刘成，
0: 哎，
2: 你有什么要求问题，跟黄厂长提，我们厂里解决。
0: 好，
2: 安心养伤啊。
0: 哎，谢谢林厂长，您慢走。
2: 来，哎。那个什么，建广，你就留下来照顾你师弟啊，不算你旷工。
0: 哎，啊，谢谢黄厂长，黄厂长再见。
2: 好好好，
0: 哎，您慢走。
6: 这个你
0: 啥呀？
6: 买点啥啊？
0: 你干啥呀，花姐？
6: 你别给我撕吧！
0: 你别掰了我。
6: 对，你别给我撕吧。
0: 哎我，
6: 你这刀口啥的，歇着吧啊。那个我在这儿也不方便，你照顾好点啊。
7: 不应该的嘛，放心吧。
6: 你睡一会儿啊。
0: 啊，得嘞。我花姐，你这外道了。
6: 你歇着吧。
7: 慢点，姐。
0: 是吧，林厂长咋来了？
7: 花姐啊，去跟黄厂长汇报你见义勇为的事儿。哎，正好赶上林厂长在视察一分厂工作。
0: 哎呦，
7: 知道你出事了，马上就要来看看。你这回面子可真够大。
0: 这不是面子大，这是有命，这是。哎呦，哎，师哥，
7: 啊，
0: 你没生气吧？
7: 生什么气啊？
0: 长级的事儿，
7: 哎呀，那生什么气呀？都是大家投票投的，又不能动手脚。
0: 千算万算，没想到事情的结果是……
7: 你就别瞎琢磨了啊，好好养伤，是不是行吗？
0: 来俩。

0: 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了。行，哎，你爸知道这事儿没呢？
1: 这不一大早俩人出去了吗？我这一时半会联系不上呢。哎哎，你爸那个婚假休的还滋润吗？哎呀，
0: 行了，我先进去了。
1: 这丫头越来越像她那个死爹了，没礼貌。
2: 团长，又提啥条件的吗？还是提的那些条件，都落实了吧。别别别，
3: 这口子不能开呀！一开他们该攀比了。攀比比不可怕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人都争当刘成这样的好青年，咱们厂也就蒸蒸日上了。
4: 哎呀，这还真挺烫的呢，我给你倒出来晾凉，一会儿正好点滴打完了喝。
3: 哎，
4: 张好好，你爸怎么没来呀？ 刘成可是他的徒弟，我爸爸主要他今天一早就出去了，但我打过电话了，他回去啊，知道消息之后，他肯定第一时间就来了。
3: 没事儿，不用师傅来了，这不是什么大伤。
4: 人家总厂分厂的领导都来了，师傅不应该来吗？再说，你不是也因为装好好才受的伤吗？
3: 妈，我说了多少遍了，这事儿跟人家好好没关系。
4: 怎么会没关系呢？ 如果装好好不跑那趟车，你就不会上那趟车；不上那趟车，就不会遇到小偷，就不会挨刀子。
3: 妈，您别说了，行吗？歇会儿。
4: 没事儿，哥。阿姨说的对，这事儿吧，确实怨我。
3: 你也是跟坏人坏事做斗争，对吧？
4: 你们两个呀，就是年轻，心里没数，还瞎逞能。那一车人呢，怎么就显着你们了？那刀子长眼睛吗？
3: 要是捅到要害，遭罪的不是自己吗？
2: 给妈您回去吧，我求您了。哎呦，
3: 要不您也回去吧，我忙了一天了。
4: 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呀？
2: 张好好是代表汽车公司在这照顾你的，
4: 这是他的工作，怎么能擅自离岗呢？
2: 对，阿姨说的对。
5: 正好我也没啥别的事儿，
2: 我回去熬点粥，晚上给你送过来。
5: 浩浩，你盯着点啊，别让回血了。
2: 哎，好，你放心吧，阿姨。
5: 等会儿，我走了。浩浩，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2: 没有，没事儿。
5: 花儿，
2: 嗯，
5: 你的装好好什么时候来啊？
6: 都到几点了？
5: 来的肯定来，他一定是路上遇到什么急事，要不然不会迟到的。
6: 唱歌能行吗？都快被你夸到天上去了。
5: 行，肯定行。女中音的料，那深深的海洋，绝了！你没听过？ 那牛给你吹的，没听我都信了。
6: 他要再不来，咱都快被晒成咸咸的海盐了。
5: 海盐都快被海风给吹干了。
6: 哎，这么着，晚上请大家喝酒。
5: 你们几个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
7: 我们哥几个也是临时起意，谁都没通知。
8: 我在门口就听见你们排《深深的海洋》这首歌了，我老喜欢这歌了。
5: 我试试呗。
7: 这歌女中音，你唱不了。
8: 不是宝坤哥，我试试呗。这不郑哥、于哥都在吗？你们大伙儿给我辅导辅导呗。
9: 不是，你们一会儿排练完也别着急走啊。刚才我爸司机送我来的时候啊，给你们每个人拉了箱进口易拉罐啤酒啊，就放门口了。走的时候记得去拿。
8: 哎呦，谢谢英姐。
9: 哎，别啤酒不啤酒了，你快试试《深深的海洋》吧。
8: 好嘞，谢谢郑哥。
9: 来吧，整吧。
8: 哎呀妈呀，这话筒咋整这么低呢？
9: 来吧，来。

0: 车还不来啊？哎，我这还剩一张，要今儿给他拍了吧，回头咱换新的。
1: 行啊，你还真像个照相师傅。
0: 那是，多少年的老师傅了，你知道吗？
1: 哎，
0: 这他，
1: 咱应该找一个星期天叫上小叶，这毕竟人家同学的相机。
0: 叫上他干啥呀？他来了，咱还怎么浪漫呢？哎，你就站这柱子这儿啊。
1: 这儿吗？
0: 啊。一二三，
2: 佟站长你好，哎，也给我们拍张照呗。
0: 不是，那个对不起啊，那个我们这是自己拍着玩呢啊。
2: 不让你白拍，我们给钱。
0: 不，别，你不，你别误会，我们真是自己拍着玩呢。啊，
3: 我们是从南方过来旅游结婚的，第一次到昆城，想留个纪念，您就帮我们拍一张吧。
2: 对，帮帮忙。
4: 哎呀，那就给他们拍一张吧，钱就不用了。啊，
2: 不行，你们给我们拍照就已经很感谢了，如果不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拍了，是不是？
0: 不是，那也用不着这么多钱，那邮票邮到你那儿也就八分钱，
2: 还得洗印邮寄，拿着吧，一会儿我给你地址。啊，
5: 来，拿着。
2: 同志，这都是你应该得的，再说了你拿了钱我们才放心，不是？
0: 那也是
4: 啊。那行吧。
2: 那我们也在这儿拍，这儿好看。来，哎，
0: 好嘞。这一张呗，那来啊，哎，一二三，哎，你说这要是2块钱2块钱的拍，那以后咱家是不是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就喝啥？
1: 你想得美吧！
0: 哎，我以后啊，一定让你过上这个女王的生活。
1: 还女王呢？到现在了，我跟圆圆还挤在一张小床上。
0: 哎，别着急呀，啊。哎，回头啊，我给你弹个大火杠啊，就像这平台这么大个儿的。
1: 你就吹牛吧，这么大个儿。
0: 你到时候啊，在这上面，你想怎么打滚怎么打滚啊，你想在上面跳舞也行，都烫脚。
1: 还烫脚？
0: 我让你做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到时候咱就烧这个最贵的无烟煤。
1: 我要烧柴火，我要闻。大森林的味道。
0: 哎，这地儿挺好啊，来，给你拍2块钱的。
6: 拍照的2块钱，看看。哎，
3: 有相机。
6: 是啊。
0: 来。啊。
3: 这样。
6: 好看。嗯。
0: 来啊，三，好嘞。
6: 同志，哎，我也来一张。啊？你们照吗？2块钱一张。
3: 可以吗？
1: 我们也想照着玩。
0: 没事，那个你们想拍呢，那个排个队，然后把那个钱和地址啊给这个女同志。
1: 好，
0: 啊，
6: 行，好嘞。
3: 你们把钱都给我。
0: 啊，行。
6: 来，
0: 来，
6: 我想摆刚刚他那个动作。
0: 那小曼，
1: 哎，
0: 你给他摆一下那个姿势。
1: 哦，好，那你们自己写一下，
3: 让我来。
0: 你看。嘿嘿，不错不错。

0: 钱呢。哎，
1: 干一个。哎，这钱啊，别跟好好说啊，咱自个儿得留着点，手里得有点活钱，
0: 合适吗？
1: 有啥不合适的？我又不是说永远都不把这钱拿出来，咱先攒着，等家里边呢有什么大事呢，咱把这钱哎往外一拿，吓他一跳。你现在要跟他说了呀，这丫头我了解，直接他就给你充公了。
0: 那咱们给天天把那青少年定了吧，一本才六分钱，也不贵，一年才一块四毛四。
1: 天天还小，你让他看课内那些书就够了，不用让他看闲书。
0: 小孩都喜欢，我以前就给圆圆定，以前青少年叫洪小兵，对，我一直定到他小学毕业呢。
1: 那就。

0: 圆圆爱读的那份文摘，
1: 还有那个园艺想看的那个故事会，咱都给孩子定了。嗯，
2: 啊，哎，其实他俩真不用。
1: 你看，
2: 他俩现在就得把功夫下在学习上，真没时间看闲书。
1: 你别，孩子想看啥，咱现在有钱了，让他们都定上，对吧？挣钱干啥呢？
3: 我还想啊，咱老借人家的相机，要咱自己买个相机。
2: 你真想把这个当个事儿，挣钱吗？
1: 当然了，我不答应你了吗？我得让你当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我还得给你烧壁炉呢吗？
2: 挣钱当然好了，但是不会影响你工作吧？
1: 哎呀，该工作工作，我就是星期天啊，我拿着相机出来，给大家伙拍拍照片。这一呢，我是相机，该玩我也玩了，我也休息了。完这快门一摁，这钱不就挣来了？
2: 买个相机得多少钱？
1: 就买那个售货员说那个 DF 海鸥的那个啊。哎
2: 呀，453。
1: 小钱不花，你能挣着大钱？再说咱们买这相机。咱是为了挣钱，这是生产力，咱得上好设备，知道吗？哎，这么着，待会儿啊，咱俩再去趟那个新华书店，我再买点摄影方面的书，我再学学技术。
2: 我正好买个书包。
1: 不是，你不给天天已经做了那个书包了吗？
2: 给学习的。
1: 啊，行，那就给圆圆、圆艺也都买点啥。
2: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要搞平衡啊！你心里有他俩，我就知足了。
1: 哎呀。都在我心里啊！
4: 这是我的，
5: 我能拿住了，你还抢？
4: 哎呀，袁毅，他想你就让着他吧。
5: 哎，给你。
6: 行，袁毅，袁毅，你先挑，挑剩下给我。
5: 咱妈就偏心，弄个破铅笔糊弄咱们。
4: 那你不要拉倒。
7: 哥，我还是喜欢我这新书包，比你的新书包好看。
5: 姐，你干啥去？
4: 抓苍蝇去。
8: 去，
5: 姐，厕所里头苍蝇多，蛆也多。
4: 哎呦，恶心死了！起来，多了我也不去。
2: 行了，别弄了，赶紧洗洗手吧，脏死了。
5: 这才多点儿呀，还不够我俩浇的呢。
2: 浇一点就行了啊，这种事儿不要整。
5: 庄学习挖的比我还多呢，妈，你到时候跟他要点。
2: 你庄叔说了，他找饭店的朋友给多抓些老鼠。
5: 那太好了，一个老鼠能顶50个苍蝇和20个蛆呢。哎
2: 呀，学校不要老鼠，就要老鼠几个。哎呀，你这学生三天两头出色，还都不用好好上学了啊。
9: 小麦，
7: 哎，
9: 叫孩子们吃饭了。
7: 好好没回来呢，
9: 也不等他了啊。
5: 就你老想着装好好，那有啥了不起的呀？不就一破售票员？
2: 说多少回了，别装好好装好好的，叫姐。
5: 我就一个姐，叫王圆圆。
7: 哎，
10: 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他没办法。
9: 哎，学习幼稚。
7: 你才幼稚。
11: 哎，行了，天天，
9: 那
11: 明天早上我值日，你自己走啊。哦，
2: 跟我和袁毅走吧。哦，天天吃饭。
9: 来，吃饭喽。
5: 妈，哎，今天怎么吃的全是白面馒头呀？
11: 哎，大人都没上桌呢。奶奶说了，大人上桌才能开饭，这是规矩。
10: 奶奶说了，媳妇心的好，规矩老婆好。哎
5: 呀，这你们家规矩
9: 说啥呢你？哎，袁毅，咱这都是一家人了啊！哎，人到齐了，吃饭吧。
11: 不等我姐了啊？
9: 不等了。
2: 她的饭我给她锅里腾着呢。
9: 来，一人一个，这回全一样了啊！哎，行
5: 啊，换汤不换药，
11: 你懂什么呀？主粮配杂粮，吃着才香呢。
2: 阿 Q，
9: 好吃。

0: 学习说的对，五谷杂粮最养人。
1: 妈，你那个老鼠尾巴给我抓好了吗？
0: 抓好了，五条呢。
2: 我爸还给你抓了一个吗？老尾巴老长了。
1: 那你给改成两条吧。
0: 你当我是傻还看不出来？
3: 你别说了，老鼠老鼠，你还吃不吃饭？
4: 姐，爸，你今天白天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了。
2: 怎么了？
4: 刘成让小偷给捅了。
2: 啊？伤得重吗？
5: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那你这段时间就好好休息吧，多看看书，多复习复习文化课。完了，那有啥事儿跟建广说，让建广跟我说。哎，然后想吃点啥好吃的，就跟好好说，好好给你做。
6: 谢谢师傅。
7: 张师傅，您不用老来。林厂长给刘成找了老师帮着复习功课，这老有人来，会耽误他学习的。
5: 对，对啊，这个。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
6: 师傅，天都快黑了，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5: 哎，行啊，你赶紧休息啊。那我走了啊，我走了。哎，
6: 妈，你替我送送师傅。
7: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送。
5: 哎，不，别，您别客气，别送了。
7: 不用，我送你。哎，
6: 师傅再见。哎，放心我。
5: 对，那啥呀，大卫哥，这钱拿的，你看给刘成买点什么？
7: 不用，我知道你平常对他挺关照的。
5: 不是，这钱你留着啊，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一码归一码的，不是你拿着啊。今天刘成这事儿呢，也是因为我们家好好，这钱你不收着，这我心里过意不去。
7: 那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收着了。
5: 哎，平常。问刘成家里边事儿，他也不跟我说，是吧？本来我说呢，我说哪天我去家里边看看去，他也不让我去。
7: 是我不让的。
5: 哦，那个他父亲早就不在了，是吧？
7: 我不想谈家里的事情。
5: 那行吧，那你照顾他，那我就走了。
7: 哎，庄师傅。
5: 哎。
7: 那个。
5: 咋的？
7: 好好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5: 啥事儿啊？
7: 他们俩还年轻，刘成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5: 哦，那以后我就不让好好来了呗。
7: 那倒不必，刘成要备考，精神不能受刺激，好好来照顾他呢，又对刘成的身体恢复有帮助。再说了，这不也是汽车公司给好好安排的工作吗？
5: 不是，那你到底啥意思？
7: 照顾可以，但别有别的事儿。
5: 哎，大妹子，这你想多了吧你？哎，
7: 什么都不懂。
8: 刚才我看那护士站有行军床，一会儿我就整一个，然后晚上跟你旁边睡。
6: 行，那你跟护士站多要两床被子铺上，那行军床太硬了。
8: 行啊。
7: 哎，建广，
8: 哎，
7: 厂里安排你来照顾刘成，这晚上你可不能睡觉啊，一会儿还要打点滴呢。
6: 啊，我这是轻微伤，你别老小题大做的，行吗？
7: 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今天晚上是术后的第一个晚上，最重要了。建广，要不然你回家睡觉，我在这儿留着。
8: 这不用，阿姨啊，我就随口一说，我不睡，没事，我行军床我也不要了，您回去休息就行。
7: 我再陪你们多待一会儿啊。
8: 哎，
9: 回来了。
5: 啊。
9: 哎，刘成怎么样啊？没什么事儿吧？
5: 没啥大事儿。
9: 哎，看你这脸拉得这么老长，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儿呢。
5: 回家说吧。
9: 怎么了？
5: 刘成的妈。嗯。说话那个难听，
9: 说什么了？
5: 说什么都难听，烦人，简直了。
9: 哟，爸，你去看刘成哥了吗？他咋样了？
5: 以后你别再过去找他了啊。
9: 为啥呀？
5: 让你别去就别去了。
9: 我知道，不是，那他都住院了，我不想着明天早上给他送个早饭呢。
5: 你别送，他这不是现在复习文化呢吗？你别过去影响人家啊。

0: 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它没办法。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小刺猬胆。
1: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
0: 啊，
1: 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0: 去啊，哪有啊？
1: 那你跟我走，跟我走。
0: 走。
1: 哎。那山上的那个刺猬特别大，一堆都是那种特别大的。
0: 这么大？
1: 而且体型各种各样，有小的，有中的，还有大的。那刺猬那个刺儿是黑的，不会主动攻击，你就多抓几只回家养着，特别可爱。而且那个眼球黑溜溜的，特别可爱。
0: 云逸哥哥，没有呀？
1: 有，肯定有。我之前在这里见过好多刺猬，那山头上全是。
0: 太远了，我都有点累了，要不再回去吧？
1: 今天学校老师都去务农了，你到了学校也不上课，都是自己复习。你想呀，你要抓了一个刺猬，你去学校，你同学不得羡慕死呀？
0: 嗯，谁跟好让谁玩？
1: 嗯，走啊，上山，山上太阳足，刺猬都出来晒太阳。
0: 那再快点。
1: 嗯。哎呦，
0: 咋了呀？
1: 我肚子疼，我拉不好屎啊。哎，你过来干啥？你过来我脱不了裤子。
0: 那你快点拉。
1: 行，我知道。你先走，等我过去追你。
0: 我怕。
1: 哎，没事，你到时候去玩，刺猬就晒完太阳了。
0: 那你快点啊！
1: 我知道，我等我过去追你啊。

0: 说让你用尿壶，用尿壶你偏不。
1: 大哥，那尿壶我是真上不出来，我不习惯。
0: 净整事
1: 儿。哎，好好的没来啊？
0: 这下班应该能来吧？
1: 啊？哎，他们单位让他这阵照顾我，你要不然上他们家看看去。哎呦，
0: 我不在这哪行啊？这阿姨要知道这儿没人，那肯定得骂我。你妈可太凶了，我可不敢招她。
1: 等会儿缓一扎，缓一扎。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考大学吗？
0: 哎呀，我要有你那脑子，我也考。
1: 跟脑子没关系，我就是想考上大学，我离得远点儿。哎
0: 呀，别琢磨这些事儿。
1: 到了，哎。你跟我试试，我自己行不行？
0: 哎呀，你别整事儿了，你赶紧去吧。
1: 走走走走走。
2: 好好。
3: 哎，狗叔，
2: 那个天天学校来电话了，问他是不是病了，他怎么没去上学呀？
3: 没有，天天去上学了。天天跟袁毅一块儿去的呀，那袁毅呢？
2: 那就不知道了，电话里没说呀。

0: 老师说他没来上课，你俩不是一块出的门吗？他怎么没来学校呢？
1: 我不知道。
0: 王月夜，知道你快说呀！这事儿可不能撒谎。你俩一块出的家门，他原来没来学校，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1: 不是，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我怎么劝他都不听。
0: 抓刺猬？抓刺猬？他说他要抓刺猬，你就让他自己去抓刺猬了。他那么小，你就把他半路丢下，你就不管他了？
1: 那他不。

0: 听我的，我有啥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亲哥。
1: 云逸，姐姐知道你不喜欢姐姐，那你告诉我，天天去哪儿抓刺猬了？他去哪儿了呀？他去哪儿抓刺猬了呀？
2: 你快说呀！
1: 我求你了，云逸，天天上哪儿去抓刺猬？他去哪儿了？他才那么小，
3: 他出去遇上坏人咋办？他给人拐跑了咋办啊？
2: 天天呢？天天去哪儿了？
1: 他说天天抓刺猬去了。
2: 他去抓刺猬，你没拦着他？去哪儿抓刺猬了？
4: 云逸，我知道现在弟弟丢了，你有点害怕，但你得说他去哪儿了呀？你说出来，叔不怪你。
2: 云逸，你知道你得说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你说呀，云逸，你俩一块出的门，你知道他去抓刺猬了，你咋可能不知道他在哪儿呢？你要说你不知道，你就是撒谎。
2: 去派出所吧，让警察帮着找。
0: 妈，
2: 你说呀。
4: 云逸，你就说你跟你弟弟在哪儿走散的，你带我们去那儿，咱一块儿找好不好？啊，
5: 甜甜，
6: 甜甜，
5: 甜甜，
6: 甜甜，
5: 甜甜，你在哪儿啊？
6: 张甜甜，
5: 甜甜，
2: 元夜，是这山吗？
0: 好像是这，
2: 好像。
6: 元夜，你看见甜甜最后是在这儿吗？
0: 我在底下拉了包屎，他又自己上山了。
5: 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山啊？那这要是的话，这上面怎么没人呢？
0: 是这儿，他上来之后我也没看过。
2: 不行就报警，让警察给抓走。
0: 妈，
4: 别，咱让自己找找吧。
2: 就应该让警察给你抓走。
6: 妹妹，你们在找人吗？
5: 大爷，你见到一孩子没有？一个小男孩，他还就这么高。
6: 啊，看着了，他还抓了这是刺猬。
2: 那他去哪儿了？
6: 应该是回家了吧？
2: 回家了。
6: 啊，我把他送到车站的。
4: 哎呦，谢谢啊，谢谢谢谢
7: 谢谢
2: 谢谢啊，师傅，谢谢。
6: 啊，不客气。
4: 回家吧。啊。
1: 王云逸，我会告诉你啊，今天这样的事要是再有下一次，你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4: 行了，好啊，他也还是个孩子，
1: 小时候不生不直溜了，这就是手里少了。
2: 好好说的没错，这件事我有责任。
4: 云逸，你过来。

0: 你们俩长记性啊，以后不许再犯了。嗯。还有天天啊，你们俩那么喜欢抓刺猬吗？那以后别上学了。
1: 我让哥哥去的，就你，给人卖了还给人数钱，是不是？这事儿不怨天天，你快送他去上学吧。
2: 我也要上学，一会儿送你去。别想卖，
3: 那个你别去了，待会儿我送他们俩，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啊。
1: 好，送天天去上学。仙进，你也出去一下，我有话跟袁毅说。
4: 妈，我要上学。
5: 有什么话放学再说吧。啊，
2: 装仙进，你别啰嗦。

0: 妈，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袁毅，妈今天打你不单单是因为甜甜的事儿，妈是怕你把一辈子的路再走歪了。
0: 妈，我知道错了。
1: 跪下。
0: 您别生气。
1: 跪下。
0: 您别把身子给气坏了。
1: 咬紧了。

0: 作吗？你说呢？
1: 那谁让他一个人把我扔山上，自己跑去上学？
0: 你说你不好好上课，自己跑山上去抓刺猬，你说你不该挨打吗？
1: 应该。
0: 我跟你说啊，就这次了，你再有下一次我可不原谅你了啊。再有下次怎么办？
1: 打呗。
0: 说好了，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你看你这样一跑丢，我爸还有阿姨那都着急疯了。你说你抓的这个小刺猬，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着急啊？还有啊，这刺猬是活在山里的动物，你把它抓回家里来养不活的。你是想看它在山里好好活着，还是在家里慢慢死掉？
1: 那就放在山里吧，
0: 家听听最乖。来，放学啊，那去买点糖豆吧。
1: 谢姐姐。
2: 连姨没事吧？
3: 我送她去上学。
2: 我去吧。
3: 我去吧，我骑你自行车去啊。
4: 庄叔，对不起。
2: 以后别犯了就行，啊，去，好好上学去啊。怎么了？
4: 没事儿。

0: 哎呀，小家伙，给你吃点啥呀？嗯，
1: 庄云俊，
2: 哎，来，进来。
1: 哎，庄云俊，
2: 啊，
1: 我听老工头说苏小曼的儿子把天天给扔山上了，这孩子怎么这么坏啊？
2: 怎么净瞎说呢？那俩孩子一块上学去，孩子贪玩，半截就拐了个弯去抓刺猬去了，结果就走散了。现在俩孩子都找着了，上学去了，没事了，
1: 是吗？
2: 啊，
1: 我说嘛，怎么可能小小年纪坏成这样呢？这简直是，他太不像话了。
2: 这不瞎说吗？一天到晚的，人这孩子就是玩心重嘛，哪有那坏心眼啊？我这个老工头不是个东西啊，把那想大人那些坏心眼全使这儿了，这不扯老不扯吗？哎，你不是那样人吧？
1: 我当然不是那样人啊！
2: 哎，
1: 我是一干部，怎么会扯老不舍的？这是。哎

0: 耶。哎，不行不行，把那带上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7: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一方舞台承载千年韵，一腔热爱点亮少年心，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生。

0: 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
1: 该放水的时候也得放放水。
2: 别为难我们三位评委老师。
0: 9月6日晚7点半，黎元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

0: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这不瞎说吗？一天到晚的，人这孩子
1: 就是玩心重嘛，哪有那坏心眼啊？我这个老公头不是个东西啊，把那想大人那些坏心眼全使这儿了，这不扯老不扯吗？哎，你不是那样人吧？
2: 我当然不是那样人啊！
1: 哎，
2: 我是一干部，怎么会扯老不舍的？这是，你放心，如果再有人说苏小曼她儿子把天天扔山上这事儿，我出面帮你们家拨乱反正。
0: 谢谢你帮着拨乱反正啊！啊，对，还有个事儿啊，咱这不是不让养鸭子吗？那这玩意儿肯定也不让养哈。
2: 啥？
0: 你帮个忙把这……
2: 哎呦我的妈呀！这哪来的？怎么有这？
0: 你给这帮着处理了。
2: 哎，
0: 你包拿着，包拿着。
2: 哎。
0: 你也处理了呗。哎呀，小家伙，咱上厨房看能吃点啥啊，然后送你回家找妈妈啊。

0: 上先下后上。
1: 你好，哎，
0: 同志，你上不上？
1: 麻烦问一下，庄浩浩今天什么班啊？
0: 不知道，麻烦让一下，我关门了。来，您买票的同志买一下票啊！您买票的买一下票，你买了吗？你买了吗？
2: 火宽，你咋在这儿啊？
1: 我等你啊，昨天文化宫怎么没去啊？害怕了？
2: 怕啥呀？
1: 怕邓台逃避呢？
2: 不是，昨天家里临时出了点事儿，耽搁了。
1: 那你现在是准备去哪儿？
2: 我去昆城医院看我爸一个徒弟。
1: 怎么了？
2: 昨天在我们车上被小偷给捅了。
1: 啊？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就多亏了人家保护我呀，不然被捅的就是我了。
1: 那他怎么会跟你在一块儿呢？
2: 人家上来坐车的呀。
1: 他一定是喜欢你，他要是不喜欢你，干嘛那么拼死保护你？
2: 说啥呢？公交车上见到小偷，人家是见义勇为。我昨天没去排练，你们乐队的人得老怪罪我了吧？
1: 那倒没有。
2: 那下次排练啥时候啊？我得去啊！深深的海洋，我都没腻完。
1: 后天下午文化宫安排我们下基层农村进行慰问演出，估计得两三个月后才能回来。
2: 两三个月，这么久啊？
1: 哎。跟你一起去看看他。
2: 一起？不是你去算怎么回事啊？
1: 我得让他知道我是你对象。
2: 他知道了，我爸不就知道了？那我爸知道了还了得？行了，你别添乱了啊。
1: 行行行，车到了，
2: 那我走了啊。晚上你来找我啊。
3: 晚上见。

0: 师哥，你说我要是追好好，咱师傅能同意吗？
1: 这我哪知道啊？
0: 哎，那你说好好能看上我？
1: 他一会儿就过来了，你自己问他呗。
0: 进，你看，说好好好好的。
2: 刘成哥，今天咋样？
0: 哎呀，还行，是不是下地适应适应了？
2: 挺好。你这么用功还念书呢，能念进去吗？
0: 哎，硬念呗，师傅都快拿枪抵着我脑袋念了。
2: 阿姨今天在不？
0: 她估计下班能过来。
2: 哦，那就好。
1: 哎，你坐这说，坐这说，我就没水了，我打壶水行吗？
0: 啊，那个我妈她呀就那样，刀子嘴豆腐心的，你别放在心上啊。
2: 没事儿，阿姨上次说的也对，那确实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能这样。
0: 这说了多少遍了，真不怪你。
3: 小刘啊，
0: 哎，
3: 休息的怎么样了？
0: 还行，老师好啊。
3: 咱们能上课了吧？
0: 来吧。哎，
2: 哦哥，你这是要上课啊？
0: 啊，
2: 嗨，那我不耽误你正事儿了啊。
0: 没事，
2: 好好上课，我先走啊。
0: 哎，那你什么时候再过来啊？
2: 我有空再来看你，你赶紧上课吧啊，我先走。
0: 啊。
4: 哦。
2: 你咋还是来了呀？
4: 我咋就不能来了？他怎么样了？好点没？哎
2: 呀，他好多了今天。
4: 那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2: 你放的啥心啊？
4: 你这话说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得自责一辈子啊？你难过不得跟着难过？
2: 说的跟真的似的。
4: 本来就是真的，我现在想想都后怕。那万一那小偷穷凶极恶的，连你一起捅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2: 哎呦，不会的啊，你放心吧。
4: 放心不了，那小偷的脸上没刻字。
5: 再讲个知识点，
0: 哎，
5: 单调性和极值。函数的单调性指的是函数值的增减规律，函数在某个定义域内它是递增。

0: 的。
1: 如果对于定义域内的两个数字 x1 和 x2， 当 x1 小于 x2 时，有 fx1。
2: 车上啊，什么人都有。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那老师傅就教过我们，说那一上车，有事没事就盯着人家口袋，还有包的，还有那些不管车上人多人少，都要贴着人站的，那十有八九都是小偷。
3: 这是经验之谈。
2: 我们碰上这种人，总是会想着办法要提醒乘客，用暗语提醒乘客。
4: 还暗语？你们这是反派电影啊？
2: 我们还好几种呢。有时候不管那车上人多人少，我们都跟乘客喊往后走走，往后走走，就是为了让他们挪挪位置。还有像啊，司机就让师傅突然一个急刹车，也是为了提醒乘客。实在不行就走到乘客边上碰碰他，不是碰碰他的包。
4: 哇，这么多讲究，那以后我坐车得留点意了。
2: 你们这个排练演出前就不再排了？
4: 不排了，大家伙儿休息两天，好好准备准备。
2: 那我是不是也得等到两三个月之后了？
4: 这样，我现在回家拿吉他，陪你练练。
2: 好啊，
4: 走。到了，前面就是我家。
2: 你爸不在家吧？不上你家方便不？不然我在楼下等你。
4: 方便，我爸还没下班呢。咱上去拿完琴就走。
2: 行，真不在啊？
4: 真不在。哎，要不我让我爸回来见见你。
5: 下周三记得来家里吃饭啊。好嘞，姐。
4: 姐，孙颖，你怎么来了？这是我姐，这是好好。
2: 哦，姐姐好。
5: 你好，孙颖。因为你工作的事特意来的，他爸在商业局给你找了个活，可好了？
6: 是呀，宝坤哥，商业局有个俱乐部，是我们工会的下属部门，你呢去干个美工，先调进去再说。我今天来呢是给你送招工表的，大姐都帮你填好了。
4: 我不去，我去拿吉他。
5: 弄死了你！
4: 干嘛呀？
5: 商业局不去，你去哪儿？
4: 我又不会美工，我去那儿干嘛？
6: 不会干不要紧，你先调进去再说。而且现在商业局也需要搞文艺的人。
4: 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上
5: 你这什么态度你啊？孙颖为你的事儿多上心呢啊、哎！
2: 你们有事儿你们先聊了，我就先走了。姐姐再见啊！
5: 不送了啊！
4: 哎，好好。
5: 哎，你是要死了你啊？你商业局都不去，去哪儿？你要登天呢你啊？你看看隔壁老刘头他儿子，一年到晚什么都混，
4: 鸡蛋米饭。你去，小心孩子，小心孩子。
6: 对，
4: 好，你别生气了。我跟孙颖真的什么关系也没有。
2: 人家专门为你来了，多为你着想，多为你好呀，还是什么关系都没有？
4: 我刚才也都听见了，我都跟他们说了，那工作我是肯定不会去的。
2: 别呀，可别不去啊！别浪费人家小姑娘那么好的机会了，人都为你操碎了心了。你跟着我干嘛呀？赶紧回去吧，别让姑娘等急了。
4: 他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是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2: 啥意思呀？一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4: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2: 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还怎么叫他两只船呀？
4: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要是有那心思，我天打五雷轰，我发誓。
2: 你别发誓了啊，一会儿真打雷了。
4: 好，你相信我，你还咒我。
2: 来以后啊，谁也别认识谁。
4: 你给我站住！我数三二一，三二一，我。你们都听好了啊！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装好好，永远只爱装好好，你信不信？
2: 放下！
4: 信不信？
2: 信！
4: 哎，信我就更不能放你下来了。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装好好。
7: 你俩亲热一点，那个男生你把手搭他肩上，对，然后你把头靠在他的肩膀。
8: 来，我喊一二三啊，一二三，好了，
7: 好的，
8: 好，谢谢，
7: 谢谢，
8: 哎，不客气，不客气，
7: 你们寄过去，
8: 谢谢，
7: 好，
8: 谢谢，
7: 好，
6: 我娘一，
9: 师傅，俺俩也拍，
7: 行，
8: 好
7: 的，
8: 来，
7: 那你登记一下地址，
9: 哎，好，我来，
8: 哎，别，姑娘，咱放松点，那个，对，插腰挺好，哎，来，一二，哎，从这您让一下，干嘛呢？

0: 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
1: 哎呀，知道，这本来吧，我们就不想给他们拍，就他们这非要拍。
0: 那你们收没收钱啊？
1: 您讲啊，这个照片拿出来吧，我得使这个显影液、定影液，然后呢还得买邮票，对不对？我得给人邮过去，这收了一点是成本钱啊。
0: 收钱就是犯法。
2: 同志啊，我们收的比照相馆便宜多了。
1: 对啊，而且是照相馆的照相师傅吧，他不能说跑到公园里给这群众们拍野照吧，对吧？我们这也是这个群众有这个要求是吧，群众有这个需要，我们是给群众服务呢。
0: 哎呦，还为群众着想，为群众服务呢，咋这么会说呢？
1: 哎，
0: 你胡搅蛮缠，说照多少次了？
1: 一次，就这一次。你看我刚对上焦你们就来了。哎呀，
0: 还撒谎呢？还撒谎啊？就一次就给我准备这么全乎啊？啊，这就是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你
3: 瞪眼撒谎呢？啊，上星期不刚来过一回吗？
1: 你看我这记性，哎，两回，两回，
4: 就两回，
1: 就两回，
5: 这两次，嗯，肯定不止两次呀。这些天好多人来问他们什么时候过来，
1: 两次，一共就两次，上次也就拍了四五张。
2: 同志，我们下回不来了还不行吗？哎，你们至于像审犯似的这么凶吗？
0: 就你们就是犯人。哎，这事往小里说就叫薅社会主义的羊毛，往大里说你们这就是投机倒把，就是犯罪。
2: 同志，你这帽子扣的也太大了吧。
1: 啊，不，哎，不，这帽子扣的合适啊，正好啊。那我们错了，您看这样好不好？那个我们呢改，一定改，以后我们再也不照了。您就高抬贵手啊，给我们一次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绝对不发了，行不行？
0: 你这态度还挺像话的。
1: 哎，啊，
0: 你们俩哪个单位的呀？
1: 啊，我们没单位。哎，没单位啊，所以就是干点这心事儿是吧？
0: 没单位。
1: 没单位啊。
0: 那街道总有吧？电话号码多少？我给你们街道打电话领人。
1: 别，您这样，那个咱们呢不麻烦街道的领导了，这个我们刚才收多少钱，我们把钱拿出来放这儿，好不好？

0: 哎呀，行，就都拿着。
1: 哎呀，干嘛？我自己还有四块五毛。
0: 来，都放这儿了，
2: 都放这儿了。
0: 哎，行了吧？
2: 我不要。
0: 啊，对，不是这个钱啊，它不是给三位的，这个钱是给组织啊，给国家，咱上交国库，好不好？这都在这儿了。
2: 不止这点吧？
0: 您看，您摸摸，我兜里还有吗？您摸摸，
1: 哪还有钱啊？哪还有？
0: 这兜里都没有，都没有。你看，
2: 啊，哎，行了，走吧。
0: 好嘞，那个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事儿闹的，
2: 这个是赃物，得没收。
0: 不是，这
1: 您说呀？
3: 不是，我跟您说，这东西它是我跟别人借的，
1: 我们要还呢。
3: 再说还有啊，就这里边啊，它有这个群众们的照片，对吧？我得把群众的照片们给洗出来之后，我得给人邮回，咱不能说言而无信吧，对不对？啊，
2: 我看看，
4: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这个相机是赃物，不明白吗？送派出所得了，哥，别跟他们废话了，送派出所去。
0: 哎，别！
1: 你们这么为难人，你们快活。我们大玩家里要过得好点，至于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你们吗？我们不就是想凭点小手艺挣点辛苦钱吗？让家里人吃口舒心饭。你们家里就没个老

0: 这个几位同志辛苦了啊，那个咱再商量商量啊。小曼，
1: 哎，怎么样啊？相机呢？
0: 哎呀，终于把小叶的相机给要回来了，要不然咋整呢？
1: 他们就这么把你放了？
0: 没有，我把工作证押给他们了，两天之内再给他们拿200块钱过来。
1: 200块钱？上哪儿去弄啊？你昨天刚给刘成100。
0: 先凑凑呗。
1: 怎么凑啊？
0: 再换地儿凑。
1: 还照啊？再让给抓了。我还有70块钱存款呢，我取出来了。我没告诉豪豪。
0: 你还知道长心眼呢你、啊、
1: 我怕万一有个什么急事儿嘛，不好跟他开口。
0: 咱不用跟他开口啊，市里这么多公园呢，咱大不了打一枪咱换个地方啊。
1: 那咱赚够了200块钱就不干了
0: 啊。别咱这说好了咱得买相机呢。
1: 我可不想再碰到今天这样的事。
0: 那这么着，你回家去啊，我换地儿接着拍
1: 啊。那我还是帮你望风吧。

0: 来人了，快走啊！哎，回头那头一张照片我邮过去啊！哎呀，快快快！哎，站住站住！
1: 197、198、199、200、201、202、204。
0: 来来来来，
1: 终于无债一身轻了。你这要求也太低了，你明天啊，明天我换个地儿，我再拍点啊。不行，明天我上班了，你把相机还给小叶，给人点前些人家。
0: 不是，我这调休还有几天假呢，啊，不是，咱多挣点，这好日子才刚要开始。
1: 不行，没人给你望风，回头你再被人抓了。
0: 啊，行行行，听你的啊，不让你担心啊，走吧，回家，
2: 回家做饭去了。

0: 小叶，小叶同志，
1: 洪老师啊，
0: 你还来看书啊？啊，
1: 我一到星期天就上这借书借报纸，充实头脑。
0: 我每个星期天都来，从来没有看到过你。
1: 正常，你到这儿不都看书吗？谁看人呢？你像我，我一进来，我眼里就只有知识。
0: 要是看人啊，就去公园了。喂，
1: 侯老师，你到这儿看报纸啊？
0: 我来啊，主要就是看《文汇报》。哦，
1: 那个上海的报纸啊。
0: 对，但是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之前特别有名的那个小说《伤痕》最早就是在《文汇报》上先发表出来的。哦，
1: 哎呀，侯老师你懂得真多啊。
0: 一点点一点点。杂志我也看，《人民文学》《收获》这上面的好小说我都看过好几遍，跟着学了不少东西。
1: 学啥呀？你学人家写小说啊？
0: 也在写。
1: 你还会写小说呢？
0: 哎呀，我那就是写着玩儿。你看的是什么杂志啊？你喜欢诗？啊，
1: 我写诗。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哎，我写。
2: 同志，能不能安静点？这里是图书馆，不是谈恋爱的地方。
3: 世上花有千万种，千种万种齐斗艳，钢花飞溅满天舞，才是最美好画卷。有志男儿千千万，壮志雄心冲云天，刻苦钻研不怕难，苦学技术要登攀。
1: 咋样，
3: 小叶？诗我不是很懂，但是能看出你有工厂的生活，尤其是这句钢花飞溅满天舞，让我很有画面感。
1: 是吗？
3: 我甚至能看到工人在高炉前汗流浃背的画面。
1: 对，我就是这么构思的。侯老师你太神了，你敢让我肚子里蛔虫了。我的意思就是你看我这构思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咱俩太有默契了。
3: 但是诗里面光有一句好是不行的，你看跟第一段相比，第二段就显得有些平，有点生硬。
1: 但我觉得我这个吧，你看啊，我前面这段钢花飞溅满天舞就挺浪漫了，那后边这段呢就应该实一点，前虚后实，刚柔并济嘛。你看我写的多好啊，满天舞跳舞嘛，多形象啊。
3: 满天舞是挺好啊，但是你想如果改成漫天舞是不是更为浪漫？
1: 漫天舞啊，
4: 钢花飞溅漫天舞，这个漫字用得好啊，形象逼真，有画面感。哎呀，
1: 我是这么想的啊，卢老师，写工厂生活的作品呢就应该既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3: 又要有火热的革命干劲。浪漫主义加革命干劲正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和现实相结合。
1: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3: 小叶，我觉得你可以写得更好啊，你可以把工厂生活写出浪漫，
1: 写出色彩斑斓，那一定会是好诗。
4: 有道理，相比那些风花雪月的诗歌，工业诗歌的创作难度更大。
1: 是，哎呀，感谢卢老师理解呀。哎呀，我记得中国工业诗歌的开端就是郭沫若先生吧。
3: 郭沫若有一首诗，就是将轮船。

0: 烟囱排放出的燃煤废气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了，称之为20世纪的名花。
1: 黑色的牡丹。
2: 你还知道这个？那你知道这首诗的名字吗？
1: 啊，那个叫，哎呀，叫那个
2: 叫《比利山图展望》。
1: 对，展望。
3: 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只只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20世纪的名花。
1: 对对对，哎呀，卢老师您太有才了。
2: 小叶同志，你也让我刮目相看啊。从这首诗歌的修改上，我就发现你很有悟性，很有艺术潜力。这才几天啊，你的创作水准提升得如此之快，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呀。
1: 哎呀，这都是人家好啊，厚积薄发啊，主要还是卢老师指导的好。哎，一下给我点石成金了。
4: 9 8 7 6 5 4 3 2 1。
1: 好姑姑，上花姑姑家去，有好吃的。
4: 你爸不让。
1: 你不让你爸知道不就完了吗？
4: 我不敢。
1: 这孩子胆儿咋这么小呢？四云楼的烧鸡啊可香了，你不吃拉倒啊。慢点吃，来来喝点水来。哎呀，我给你拿着，这手上都是油。慢点吃。天天，我跟你说一个好事啊，你姑我呢要当女诗人了。现在你是咱们整个家属院第一个知道这个事儿的啊，你给我保密，千万别跟别人说。
5: 当女诗人就有发烧汁吗？
1: 哎呀，我说了你也不懂，你吃你的，我叫你哥去啊。
4: 啊，
1: 学习。
6: 包姑。
1: 哎，都写作业呢。
6: 对，有事儿啊。
1: 我那屋灯坏了，你给我看一眼去呗。
6: 哦，行。
1: 来来来，快进来。
6: 花姑姑，你这灯也没坏啊。
1: 哎呀，本来就没坏，我叫你过来吃鸡的，快坐下。没事儿，回家别说就行，坐坐坐。
5: 哥哥，花姑姑当女士发烧鸡。
1: 我跟你说保密保密，你这就给我说出去了。还有一个翅膀给你姐留着啊。
6: 哎，花姑姑，你又写诗了？不是，我听我爸说你还去报社投稿了。
1: 人家报社约我写的，马上就要发表了，你俩先别跟别人说啊。等我发表了之后，我就带你俩去吃那个王麻子锅贴，老香了。
4: 哎，
1: 咋的了？
6: 咋了？我看。
4: 哎呀。
1: 你还没换完牙呢，上牙下牙呀？
5: 下牙，
1: 下牙。
6: 那下牙得扔房顶啊！啊，
1: 对对对，上牙扔床底下。你俩吃啊，我上房顶给你扔了去。
6: 我看，疼不疼？你慢点吃啊。
7: 哎，姐姐，上楼干啥去？
1: 师傅你回来了
7: 啊。
1: 那个天天掉颗下牙，我寻思扔房顶上去呢。
7: 天天也在你那儿
1: 啊他帮学习修灯。
7: 他帮人捣乱吗？
1: 哎，师傅，哎，哎呀，
7: 哎呦，怎么了这是？
1: 没事没事没事
7: 没事吗？
1: 没有没有。

0: 起来，我看。
1: 没事吧？
2: 没事。
1: 我说这没到过年咋就拜上了呢？我看
2: 别，师傅，你别过去了，人家学习修挺好的。
1: 怎么说是个孩子？您倒是
2: 他说的没呀，你该放手，人学习呀、啊，学习。你爸来了啊！
1: 装修好了？
2: 嗯。啊，你看我就说学习行吧，没问题。那你再回家吧，你俩先洗个手再回去啊。我给你俩拿香姨子。
1: 洗完手赶紧回家啊！啊。

0: 都别学了，吃饭。
1: 我不饿。嗯，
2: 你偷吃什么了？这么香？
1: 偷吃什么了？你干什么？
2: 我闻出来了，烧鸡味。
1: 烧鸡？什么烧鸡啊？
2: 他就是偷吃烧鸡了。妈，我今天偷吃烧鸡。
0: 哪来的烧鸡啊？赶紧吃饭。
3: 不是，孩子想吃，明天我买去啊。
2: 他就是偷吃了。肯定庄叔买的，
0: 我跟你庄叔都没买，姐姐还没下班呢，哪来的烧鸡？老师明天给你买。
4: 吃饭。
1: 我真不饿。
4: 不饿也得吃。
1: 不想吃。
0: 不饿就上院里玩去吧。
2: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去叶花家吃的。那个老姑娘太坏了。
3: 哎，云逸，怎么说话呢？这是。
2: 我就说。老姑娘，老姑娘，老姑娘，
4: 闭嘴！哎，
5: 你自己是后窝的，你不知道啊？知不知道能馋死你啊？

0: 我来啊。哎，那回头我跟那谁小叶儿，我跟他说说啊，别让他老掺和咱日子啊。
1: 这个家就我们娘仨是多余的。
0: 看你，人家不是也是好心吗？
1: 他好心，他对你孩子好，你怎么不跟他结婚？
0: 你看这话说的，
1: 我说的不对吗？他给你孩子买烧鸡，我买不了，我这后妈不称职，蛇蝎心肠，尖酸刻薄。
0: 哎呀，想办法，别把咱们往自己身上扣啊！你对孩子好，那我能不知道吗？啊！
1: 明天我就拿所有的肉票都去买肉，红烧肉、糖醋排骨，什么好吃做什么，好人是不会
0: 的。那怎么着？那下星期咱喝几杯分啊？
1: 我管喝什么，我就是不能让圆圆跟圆意跟着我受欺负。
0: 哎呀，这人家也是无心的嘛啊！
1: 你把那相机还给他。
0: 我还想再玩几天，然后再照几次来。
1: 不照了。
0: 不是，那相机里边要胶卷呢。
1: 那就照完了还。今天就照吧。
0: 不，今天这一会儿天就黑了，你上哪照去啊？
1: 在家照。
0: 不是家里边那也没啥景啊，那媳妇也不好看呢。
1: 他家好看，你上他家照去。带着天天学习，一起去，还有好好。
0: 那行啊，那是在咱家照啊。
2: 师傅，吃完饭了。
0: 哎。
2: 这你家晚上吃啥了？走道跟弹簧似的，劲儿劲儿的。
0: 说，
1: 庄先进。
3: 哎，来吧，我收拾收拾就过来了啊。
4: 为什么你？
2: 我咋的了？我也没惹过他呀。那师傅，嗯，我那处女座要发表了。
4: 啥处女座呀？这处理了还做啥呀？
2: 什么处理座？处女座就是第一个作品。
1: 庄先进，回家。
3: 来了啊！
2: 钢花飞溅满天舞啊，不是那个漫天舞，浪漫的漫
3: 啊。好，
2: 你想着看。
3: 好，热烈祝贺啊！
5: 别动啊，一点都不能动啊，一动就虚了啊！来，一二三，好了。
6: 哎，
0: 你就拍好几张就行了，你啊，来给你们仨拍一张啊。来，谁拍？
7: 我这。
0: 你来啊，
5: 来。哎，一二三，好嘞。哎，学习圆圆给你们拍一张，还

0: 行，那咱就不动啊，不动就正好，就一点都没动啊，就这特别自然的状态。其实拍照片，哎，
1: 你碰我呀来。
0: 拍照片最关键是自然啊，一二三，哎呀，虚了，你这碰我干嘛？一二三，好嘞。慢节奏啊，慢来。
2: 行了吧，别拍了，你这咔哧咔哧的影响学习。哎，
0: 来呀，慢。
3: 哎呀，
0: 来一哎。
3: 那干啥呢？
0: 哎，吓我一跳！你我这是花姑姑相机要还，还剩几张卷。哎，我给你拍一张。
3: 哎呦，我不拍。
0: 你在这光线好，来。
3: 说了不拍。
0: 来一张呗。
3: 我干啥不拍？我拍啊。
0: 小曼，我给你拍。
3: 没吃饭的吧？我给你热饭啊。
0: 干嘛去啊你？
3: 筋斗云啊。
0: 行，来一个啊。嘿嘿，
1: 筋斗云呢你？
0: 哎，不动啊，一二三。
4: 谁呀？来了来了，师傅，
1: 那个还你相机
4: 啊。你进屋坐会儿吧。
1: 嗯，不了。那个什么啊，以后啊你别再给这个学习跟天天开小灶了啊。
4: 我没有。
1: 啥没有？你这现在这屋里还有烧鸡味儿，你这没有呢。
4: 那吃烧鸡咋的了？苏小曼挑理了，没事，我跟他说说去。
1: 不是，这，你还不嫌乱呢你？
4: 那苏小曼是不是因为我光给他俩吃，没给他孩子吃啊？
1: 不是，人家啥也没说啊。哎呀，我知道你呢，你从小看着学习跟天天长大的，你跟他俩好是吧？但人圆圆跟袁艺能不也孩子？你倒是让人心里难受呢。
4: 他跟我有啥关系？哎，
1: 等，那个，你拿。
4: 啥呀？妈，你给我这些钱干啥？烧鸡没多少钱。
1: 你这不是烧鸡钱，你相机钱。这不使人小梦相机这么长时间，把这钱给人家。
4: 哎，不用，我俩关系好。
0: 这你拿，你想咋处理咋处理啊？走。
4: 哎，你这钱留着买烧鸡多好啊！
1: 哎，行人。
3: 小燕，
4: 主任，
3: 庄先进那么晚来你家干啥？
4: 他没进家门。
3: 那我进，啊，小叶，啊，我还头一回来你家呢，
4: 那你坐吧，主任。
3: 哎，别说，这小屋给你收拾的还挺干净的，
4: 坐，我就是爱收拾。喝点水，
3: 干净是干净啊，就是缺了点烟火气。
4: 我平时不怎么在家生火，我都在厂子吃食堂。
3: 我是说缺个男人呢。
4: 啊哈，嗨，
3: 尿倒不行，没啥不好意思，都说女人是把火，但是能不能烧着还得靠老爷们一双手啊。
4: 主任，你这话说，你这事儿急也没用啊。
3: 这庄先进这么大晚上来找你，你就不怕苏小曼知道？
4: 不是主任，我俩啥也没干，我们就是正常的师徒交往，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啊。
3: 那庄先进在你心里咋就这么好呢？
4: 那我师傅在谁心里都好啊，他是厂里的技术大拿，长得好看，脑子灵光，还仗义。那我给他当徒弟，我出去人都高看我一眼，可长脸呢。
3: 这虚头巴脑的东西都不当饭吃。就是他们家那仨孩子仨累赘，这饿起来嗷嗷，日子没法过。
4: 那孩子也是好孩子，都可招人喜欢了。
3: 打住啊，不能再喜欢了，再喜欢会犯错误的。
4: 我犯啥错误啊？
3: 就是怕某些人啊，吃着盆里的，瞅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
4: 我可没有那花花心啊。
3: 你当然没有了，你要有还成姑娘。
4: 老姑娘，老姑娘也是姑娘，
3: 老姑娘是姑娘，但是快三十了还不嫁人，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
4: 可是主任，你别这么说，那老姑娘你就低人一头啊。
3: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来给你介绍对象的，就是咱街道老主任他儿，38岁了，属小龙的，重机厂的炊事员，炊事员多好啊，有吃有喝的。
4: 这岁数太大了，不行。
3: 你岁数也不小了呀。
4: 那我那他那么大岁数才找，那肯定有点啥问题。
3: 去年离婚了。
4: 你看，
3: 不过离个婚的男人好啊，知道心疼老婆。
4: 不行，离婚的我不要。 离婚的不行，死老婆的行。
3: 那能一样吗？
5: 要我说，这张倩倩还没人家好呢。
3: 你别总往我师傅那儿拐，我俩现在啥也没有。
5: 傻闺女，我是怕你在庄仙境这个歪脖树上吊死。
4: 那你放心吧，主任，我就算吊，我也找一棵好树吊，绝对不找嫁接的。

0: 哎，你的手刀量调低点儿。哎，好了。哎，怎么了？哎，怎么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烫一下眼皮儿。
1: 啥叫没事？这烫瞎了呢？
0: 不，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这安全，这是天知道吗？你捅破了，捅破了那就是大事儿。
1: 是是是，我知道是。
0: 你光知道行吗你？安全这根弦你得给我绷住了啊，时刻得给我绷住了。嘿，你刚才啥问题？这还是走刀练控制欠火候知道吧？
1: 是啊，我知道，我就是刚注意力没集中，我昨天晚上睡太晚了，
0: 就是累的。得了，你也别干了，考上大学就走了，这又不考这技术。
2: 没关系，没关系，这一堆活没干呢。
0: 没事，接着干。
2: 行行行，
0: 你别干了，别干了，
3: 没事，
0: 别干了。
4: 下班之前啊，这点活我俩干就。
0: 啊，对，我加个班的事儿，
1: 真没事儿。
0: 你这刀具这都没凑齐，结果你先干着啊，我拿会刀去。哎，
1: 你赶紧回家复习去啊！哎，那个师傅
0: 啊，
1: 师傅，我
0: 回家吧。
1: 哎，那个我有个事儿，不好意思跟您说。
0: 啥事儿也没有，复习重要，赶紧回家复习去啊！
1: 师傅，我想跟您谈谈心。
0: 那个，我听说吧，咱们车间支部要发展积极分子，成为预备党员，这里边有
1: 那师傅有我师哥，把我给拿下来了。
0: 我听说啊，这支部会还没开呢，也不存在什么把你给拿下来不拿下来的事儿，啊。但是老秦跟我说，说你师兄呢，这些年干的都不错，去年呢，还拿了分厂的先进劳动工作者。 啊，你老魏呢？这些年人家都是入党的积极分子，你说你非要，是吧？你再说你这整公司不都轮上你了吗？你不能说啥好事都在你身上，对吧？
1: 是，
0: 啊、
1: 是我就是想争取一下，真的。
0: 不，你政治上要求进步这是好事啊，但是入党那也是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的。你说老魏。 老魏，人明年就退休了，嗯，对吧？下次再发展党员，那不知道啥时候，万一人退休了呢？然后你说你跟你师哥比，你们俩谁更符合一个党员的标准？
1: 那肯定是我师哥。
0: 你看，不是，我不是说你不如你师哥，是吧？等你将来上了大学，你到大学你再申请入党，对吧？那会儿呢，人家党组织啥的也好考察你，对吧？
1: 师傅，我要不考这个大学，我也不争这个事儿。
5: 哎，我跟你说，入党可是一个严肃的事儿啊，不是说人比争我让的事儿。我知道，师傅，我的意思是说，您看啊，我要是真考上大学了，我这岁数在学校里肯定也算是大的，学习成绩也跟同学们没法比，我底子薄啊。哎，不，我来，师傅。那同学们在学校里面多多少少肯定对我另眼相看。
6: 那如果我要再厂里就把预备党员这个身份解决了，我觉得我在校园里边多多少少也能长点自信。您觉得呢？政治起步也高。
5: 你想想年纪，你想啥政治起步的事儿啊？
6: 不是，师傅，我的意思是说啊，政治起步高，那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高啊。我时时事事处处，我都以一个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我自己。
0: 师傅，您跟书记熟，您就帮我跟他说说呗。您说话有分量，主要是。那我帮你说说啊，但是呢，我会实事求是的把你的优点、缺点都跟大家伙说了。嗯。啊，至于你行不行，那得看领导还有组织对你的考察和考验啊。
6: 哎。
0: 谢谢
6: 师傅，
0: 你行了，赶紧干正事儿去吧。
6: 你咋还没回去呢？啊，我回，我现在回，
0: 赶紧回去吧。师傅走了，走吧。啊，
6: 师傅再见，师傅再见。
0: 师傅，刘成现在天天复习，肯定影响听力，这干跑活也正常，你也别老怪他，到时候再耽误高考了。
6: 哎，
0: 拿着，干活去吧，
6: 哎。
0: 哎，你说刘成跟我提这么个事儿啊，整得我还挺意外的。
1: 那你们支部是怎么研究的？
0: 最后就把三个人都报上去了，让领导定夺呗。哎，我这跟你说这么多，我这是不是违反组织纪律了？啊，这可是机密啊！别给我出去乱说去啊！
1: 我跟谁说去啊？哎呀，不信！
2: 哟，又排上了，大哥，家里的新房锅关火了没？
3: 关了。啊。
2: 哎，好好，今天什么班啊？
1: 白班。啊，
2: 哟，圆圆，这以前见你走廊上的都少哈，今天可是稀罕上。
1: 哎呀，好。
4: 哎呀，看着点啊。
2: 怎么着？你自己的粑粑尿还嫌弃啊？以后自己刷。毛病。
4: 跟你又生气。
1: 哎，阿姨，你快点啊。这家里有尿盆啊，你要。那你上前面吧。男厕所里边的人都完事儿没有？
0: 不是有人呢？怎么？
1: 不行，他走快。哟！
6: 哎，小弟，来，小婷，来，赶紧出来吧，快！
7: 我还没拉好呢。
6: 你赶紧擦屁股，擦屁股。
7: 哎，别滴了我！
6: 快快快！
0: 大哥，你赶紧的，就快！
1: 来，
0: 没人了，没人了，赶紧去吧！
1: 去！
7: 不去！
2: 哎呀，不是你这会儿真拉裤子上了，你去！
4: 不是你个死老庄，你护着自己家三个崽子就算了，你护着
0: 这前窝后窝的都是我孩子，
4: 你护自己家孩子就让我家小哲拉屎拉一半啊？
0: 我急劲儿不是拉过去，待会儿再拉呗。
4: 哎，让，
0: 哎，等会儿，有人呢
4: 啊！排队啊？
0: 啊，对，排队，你上他俩后边去。
4: 啊，好。
0: 哎，那天是不是卫东收拾小朋友来剩点水泥来着？
4: 不知道，
0: 得我自个儿问去。
8: 睡槽了吗？女厕所，男厕所，
4: 对的呀。哎，双喜姐，你进不进？你不进，我进了。哎，
8: 还有人呢，
0: 还有人呢啊！稍等会儿啊。
8: 那里面还有女的？
4: 今儿啊，老庄家女人包场。哎呀，
1: 不好意思啊，
0: 谢谢
1: 不好意思。别家都能凑合，就咱盖一厕所，是不是太招摇了？哎
0: 呀，这早上起来这上个厕所，给我个铅笔。嗯，这赶上打仗抢山头了，咱家这么多孩子，盖个厕所值当的。
1: 哎，那个排泄物怎么弄啊？
0: 这里边放个桶，啊，两边起个高，上面担个板，板上给挖个圆洞，啊，底下安俩小门，隔一两天你给它倒一次，啊，我跟你说，这古代啊，那皇宫里边厕所都这样。哎，把那个螺丝给我。
1: 看你能的。
0: 哎呀，这憋屎憋尿的滋味啊，不好受。你说上个月那老姚婆子，那得拉一裤兜子，我可不能让你出这个丑。
9: 哎，林永街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来，开门小心啊。

0: 好，就站这儿。你小心啊！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
1: 哎，我这边来一张。
0: 哎，
2: 我这里来一张。
0: 大家票都买了。哎呦，姐，你别在门口站着，这上下车挤得慌，你往后走走。不用了，就站着。你不记得我了？我是宝坤的姐，亲姐。哦，姐姐，哎呀，真不好意思，刚刚人都没认出来。我给你找个座位吧。
3: 不用了，不用了，
0: 我就站着。您去哪儿啊？
3: 我哪儿都不去，我今天来就是堵你。
0: 啊，啥事儿啊？
3: 庄浩浩，
0: 你心里没点数啊？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
3: 那个商业局的工作是他自己不想去的，
0: 我没有啊。
3: 你没有什么？要不是你使绊子煽风点火的，商业局那么好的工作，我弟能说不去就不去吗？你问问这一车老老小小，谁信呢？
4: 你看你还赖身子，你别气坏了。
0: 我气坏了，都是他给我气的。
3: 哎呦姐，
0: 别碰我，
3: 你别着急生气啊。你要真不信的话，你回去问问沈宝坤。
0: 我问什么？这事儿就是你干的，问什么？
3: 你不问他，你怎么知道是我在背后煽风点火呢？
0: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那点小心思啊？你不就是怕我弟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
3: 你放心，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哎，
0: 我看你是挺有自信的。你说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你一个小破售票员，你怎么跟人家孙英比啊？
5: 同志。你要是再这么闹腾，我可把车直接开到派出所去了。你这妨碍我们工作，你知不知道？
0: 你看，这我开到派出所，把小破鞋抓起来。
6: 哎，你怎么骂人呢？
0: 我就骂了，小破鞋，
3: 安全。
0: 我这上班呢。
3: 你要是真不信的话，一会儿下了班，我跟你一起去找尚宝坤，我们一起找他对峙。
0: 对峙什么？工作都让你弄没了，孙颖和我弟的关系是让你搅黄的。
5: 是你弟弟一天到晚来找人家，我们上一个班，他来来回回跟着坐一个班的车，那小姑娘撵都撵不走。
0: 你别胡说八道啊！就是他小狐狸精，天天缠着我弟，就是他狼子野心。
6: 哎呦，就是谈个恋爱嘛，怎么扯上狼子野心了？真是！
3: 你要管呀，你管你弟弟去。
6: 那小姑娘干什么呀？
7: 就是呀。腿长在你弟弟身上，他要不要去工作，人家小姑娘能管得住吗？
0: 管好你自己。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雕刻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老师交代，什么时候够得上？
6: 啥叫够的呀？自由恋爱，
7: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7: 先过孩子这关。
9: 姐，你管闹，我管活。
6: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9: 了？你不要管我，不要管我，主要管我。
10: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10: 不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4: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水上商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1970年10月，在西安一处名叫何家村的寻常村落，突然出土了一批举世无双的唐代珍宝。
1: 震惊中外的一个重大发现，
2: 从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唯一的。
3: 不是考古的人最开始发现，而是当时盖房子，后来呢把这个考古的人叫来，哦，原来是这么多东西。
0: 上千件完好无损的珍奇器皿琳琅满目，总价值相当于如今一个地级市全年 GDP 总数的10分之1。
1: 在刚开始发现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叫何家村遗宝，把它叫何家村窖藏。
3: 何家村的东西太好了，包括了各种文化，把它和那些窖藏混融在一起，太委屈他了。
0: 谁才是这批宝藏的真正主人？
1: 只有身份比较高的人，你才能用金器。
0: 什么样的机缘变故，使得这批无价宝藏被隐藏在宫城之外偏僻的何家村？
4: 万一是偷出来的呢？
1: 那是要杀头的。
0: 非同一般的宝藏出现在了不应该出现的地方。1000年前，围绕着这批宝藏，究竟发生过哪些匪夷所思的故事？要解开这起谜案，还得从这批价值连城的宝物入手。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陕西历史博物馆第四展厅。上千平方米的空间里，陈列着319件精美文物，而这仅仅只是何家村窖藏珍宝的1/3。仅仅这1/3的宝物，也足以展现这批无价之宝极致的华贵与精美。

0: 高家村医保是1970年10月5号到11号我们发现的一个震惊中外的一个重大发现，总共有大概将近1100件，其中大部分是属于金银器，金银器就达到了271件，占了可能唐代金银器的大概有一多半，所以说它的这种发现震惊世界，
1: 前所未有的。
0: 大家现在看见的这两瓮一罐，实际上就是何家村遗宝出土的时候就在这两瓮一罐里边。
2: 两瓮一罐，两个陶瓮高度只有65厘米，附近60厘米，而银罐高度只有30厘，附近仅有27厘米。就是这小小的三个容器，却被塞进了1000余件各式珍宝。
3: 这么小的空间怎么能放下这么多文物啊？
0: 如果是你，你如何把这1000多件文物装进去？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说我能装进去。为什么？它采用了一种像俄罗斯套娃的那样一种原理，运气就一件套一件，一层套一层，才把这1000多件文物把它装进去。
1: 硬核的技术，
4: 如此神奇的收纳方法令人叹服。这1000多件珍宝究竟从何而来，又为何要藏在这里？
3: 这个展柜感觉有点像炼丹的药材的专柜。
0: 对，因为在唐代这个贵族其实有这个食丹的这种习惯，而且他也很讲究这种炼丹。
4: 是炼丹？
3: 因为信道教嘛，那个时候是吧？
0: 对。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些，你看上头有关于炼丹的材料，有这个上上乳、次上乳、次乳，有这几种，说明在当时在炼丹的时候，它也是分等级的。
3: 老师，这是
0: 一个酒具，它的名字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把它叫矮杯，其实也就是历史文献里边记载的羽商，只有唐代这个身份比较高的人，你才能用金器，所以说从这一点讲，它也是贵族用的东西。
4: 炼丹专柜与黄金酒杯，什么样的人会把这两件宝物藏在同一个瓦罐里？
1: 这个就是咱们大唐的发簪和首饰了。
0: 对啊，这就是大唐时期贵族妇女用的东西，你看它是金和玉合起来的。其实在唐代最高等级的是用玉，然后第二等级才是用金，第三等级就用漆了。那么既然金和玉能够综合起来用，那说明这个人的身份应该非常非常高，
3: 可想而知得多好的玉哦。
0: 这是一定是最好的嘛，给皇家上供的东西嘛，给皇家上供的东西嘛。
4: 上供给皇家的东西，宝藏的主人会是皇家成员吗？又或者会不会就是某位皇帝本人呢？
1: 哇，这个银壶像是少数

0: 民族那种皮囊酒壶是这种感觉吗？
1: 确实，它本身就是仿照少数民族，准确地说是游牧民族的那种皮囊壶来创作出来的一个精品，非常精巧。壶本身其实它里边的故事很多，在唐代有一个千秋节，唐玄宗他本身是8月初5的生日。他就会宴请一些宾客，那么在宴请宾客的过程中，就有舞马来助兴，伴随着音乐，然后跳舞给这个主人献酒祝寿。这些马最终被安禄山的一个部下叫田承嗣，就把他拉到军营里边去了。战士们在打了胜仗以后，他们就会饮酒狂欢。那么这些马听到这乐曲声以后，他就开始跳舞。抢人家战士的酒，战士就以为这马疯了，然后就开始打马，最后实际上剩了那几百匹马全部被打死了。
2: 为唐玄宗助兴的舞马最终全部死于安史之乱，那么这只刻有舞马的萤壶会不会就是唐玄宗时代的宝物？那还会有新的证据吗？
0: 这个是个铃铛吗？
1: 不是铃铛，外形看着有点像铃铛，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香囊，
3: 银的哈。
1: 其实这本身如果是新的，它会发亮，但是因为氧化了以后，就变成现在这种颜色了。
0: 那它这里边是装了一些什么东西，让它能够？
1: 它里边其实是熏香，啊，它里边有一个香鱼，那个香就在那个香鱼里边。最独特的地方，你无论你这个香囊怎么转，它里边的香鱼一直保持一个平衡状态，里边的香也不会倒出来。这就说它里边有一个物理学上叫长平架的一个技术在里边，也有人把它叫陀螺仪的这种技术。不管你怎么转，你怎么抖它，香鱼一直都是比较平衡的，
0: 就挂在身上都不会。
1: 对，你挂在身上、挂在马上、挂在车上，它都不会出现倾覆的那种现象。所以这个我们也把它叫唐代的黑科技。
3: 黑科技，黑科技，
0: 绝对是黑科技，放在现在就叫稳定器吧。《
1: 旧唐书》里面其实有记载，就是杨贵妃她本身也用这种东西，啊，在文献里面就记她用这种香囊。这就是《唐书》里边记载的，唐玄宗逃亡的时候，朝廷的大臣给这个唐玄宗提意见，说要把杨贵妃赐死。等这个长安城平定以后，把杨贵妃从那个地方，这个再请回长安，重新给她安葬。迁坟的过程中回来以后，实际上杨贵妃的尸体本身全都已经腐烂了，但是这个香囊还在身边。说肌腐已坏，香囊犹在。《旧唐书》里边记载的清清楚楚，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杨贵妃用的香囊就是这个东西，
2: 与杨贵妃使用的香囊同款，这应该也属于唐玄宗时代的宝物。从精致酒杯、玉制首饰、炼丹药柜，再到香囊，这么多种互不相关的皇家珍宝被集中在一起埋藏，这又是为了什么？
1: 何家村遗宝其实在刚开始发现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叫何家村遗宝。把它叫何家村窖藏。
3: 那窖藏算是我们考古界这种用专用名词吗？
1: 对，窖藏是考古发掘过程中的专用的一种名词。就窖藏里边的东西，它不一定都是这个时代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2020年，那么从2000年到2020年这个时代的东西，也可能会在一个墓葬里头同时出现，但是窖藏也可能延续的时间很长了，从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甚至19世纪的东西都有可能全部放在窖藏里边。为什么？因为这一家可能他一直在收藏一些东西，他一直在收藏一些东西。
2: 什么样的人家居然可以持续收藏这么多的皇家宝物？每一件何家村遗宝的文物都充满着神秘感，然而这么多精美的皇室瑰宝，为什么又被掩埋在皇室之外的不起眼的院落里？它的主人到底是谁？

0: 似乎有所指向，又指向得不清楚。
1: 香囊，据史料记载，杨贵妃是有一个的。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杨贵妃的？如果不是杨贵妃的，是不是其他嫔妃的呢？
2: 《旧唐书》里面其实有记载，就是杨贵妃她本身也用这种东西，不一定这个东西就是杨贵妃的，但是杨贵妃用的东西就是这一类的东西。
3: 这个药材有可能是那时候的医生用的，有可能是道士炼丹用的。
2: 在唐代，这个贵族其实有这个食丹的这种习惯，
4: 因为信道教嘛，那个时候是吧？
2: 对，那么道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炼丹。
0: 难道怡宝的主人是一个为皇家炼丹的道士？
2: 就窖藏里边的东西，它不一定都是这个时代的，它一直在收藏一些东西。这个叫羽裳，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花纹。这种纹饰出现是在唐德宗的时候，也就是安史之乱过了20年以后，这种东西才有的。也就是因为这样一件东西的出土，所以大家对何家村遗宝的年代有了一个更明确的一个认识。
0: 既然是窖藏，而这批遗宝中最晚的器物又是唐德宗时代，那么大唐遗宝最后的主人会是德宗吗？
1: 咱们说回这个鎏金蔓草纹银羽裳，当时侯老师说这个可能是唐德宗时期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种思路去想一想，到底谁是埋藏者呀？
3: 是不是会有一个人收集了这各种地方的珍宝，完了一起埋藏在了何家村呢？

0: 如果何家村遗宝的主人真的是唐德宗，那么他为什么要把宝藏埋藏在何家村呢？还是说另有他人埋藏了这些珍宝？宝藏本身的线索已经挖掘得差不多了，接下来该去宝藏的埋藏地看一看，那里也许能找到新的线索。
1: 大唐长安城以朱雀大街为界，将城区分为108方，总面积84平方公里，是明清北京城的1.4倍，古罗马城的6.39倍。城内百业兴旺，生活富足，鼎盛期人口总数超过100万人。这里曾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城。但大唐王朝最为辉煌的存世宝藏，却藏身于一个籍籍无名的私家宅院。1300年前的何家村，到底发生过什么？这里就是何家村。1000多年前，这片土地属于长安108方中的新化方。据说这里曾经是皇亲国戚、贵妇家人聚集的黄金地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埋藏秘宝的何家村，1300年前是长安城108坊当中的新化坊。根据《唐梁京城坊考》的记载，在新化坊居住的有兵王李守礼、驸马都尉袁孝举、尚书租庸使刘正。租庸使刘正，
6: 银锭它其实是税银，所以我们现在在何家村发现的这一批，不管是银锭也好、银板也好，它其实都是国库的东西。
0: 租庸使，唐代中央专门设置的征收税收的官员，职责之一就是管理国库。而来源复杂的多种珍宝，最可能被集中起来的地方

0: 有必要去国库曾经的所在地大明宫遗址看看了。
1: 大明宫的话，应该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座宫殿群。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个缩微景观，它是按照1:15的比例来建成的，它相当于今天北京故宫的5倍，有12个克里姆林宫那么大，有13个卢浮宫，有15个白金汉宫，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世界上的宫殿群像大明宫这么大还没有。按我们中国的古代建筑，一般都是有个中轴线。大明宫的中轴线呢，就是这3座殿：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那么下边呢，我们就可以再看看它的实际建筑情况了。
0: 好，啊，请。
2: 哇，这里好壮观啊！坤哥，你也过来看一下。这里可以复原。
3: 哟。
2: 是不是能想象当时特别壮观的场景？
3: 哇，很美啊，很美啊！哇，
2: 走，我们走近看看呗。
0: 杜老师，我想问一个啊，就大明宫为什么叫大明宫呢？
1: 这个词来自于《诗经·大雅》中的一篇，那篇诗的诗名就叫大明。
4: 这就是含元殿的意义。
1: 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你看这个，我们的眼界就非常的开阔啊，我们的胸怀呢也非常的开阔啊，所以呢，凡是到这里来参观的人呢，大家呢，都由衷的对唐朝的这种开放的气派和大明宫恢宏的建筑呢，感到十分的感慨。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研究这个敦煌学的，从敦煌回到西安以后呢，站在这个地方呢，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啊，他说你到了长安啊，到了大明宫，站在含元殿上，你才知道什么叫天宫之宫，什么叫世界帝国，什么叫宇宙的中心。这个话呢，我站在这里呢也有同感。你们知道这个大的这个石头是什么东西啊？它是个柱杵，柱子呢就竖在这个石杵上面的。当时含元殿呢，像这么大的石柱有60个，所以这个建筑面积也是很大的。
0: 我那60根柱子支撑的这样一个大殿，那是极其雄伟、极其雄伟的，
1: 非常宏伟。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呢，应该是大明宫的中心。这个大明宫啊，我们号称它是天宫之宫嘛。大唐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岁月，大明宫呢，就是这段辉煌岁月中的一个最完美的里程碑。哇！你站在这，你放朝下看，现在有高楼了。显得不那么高大，
2: 我觉得好壮观啊！到时候就是那种文武百官往那边走过来，
1: 唐朝的盛大的典礼都在这举行。
5: 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早朝的百官在曙色中走进辉煌的宫殿，同万国使节一起拜见大唐皇帝。在兴盛开放的唐代。开放与包容让长安城成为欧亚大陆的中心，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融，拜占庭风格的建筑来自古罗马的艺术，源自印度的杂技遍布长安，世界各地的人们在长安城的街头自由生活，在含元殿的视野中彼此交融。
2: 我是小倩，
1: 这个是紫宸殿的遗址所在啊。

0: 古代的话，这一个宫殿建筑的话，它都是讲究三朝，因为它的朝会分为外朝、宗朝、内朝啊。那么宣政殿呢，是举行常朝的地方，也就是日常皇帝呢坐朝的地方啊。但是在有些特殊的日子里边呢，这个不能在宣政殿举行，比如说先帝得忌日，那么在宣政殿举行朝会的话，有点太正规了，是吧？那么于是呢，就挪到了紫宸殿啊。说紫宸殿这个朝会就是这样来的。再一个就是前朝后寝啊，等紫宸殿呢正好在前面那个地方，以后它就属于后寝了，
1: 就等于是皇上就是其实是
0: 皇帝
1: 在家生活区到前面就工作啊，
0: 前面是工作区，前面是工作区。
2: 皇宫的工作区，大唐王朝的国库，应该就在前方。
0: 下面呢还有更神秘、更精彩的地方啊，我们到前面去看啊。
1: 好，您请。
3: 老师，这片夯土是不是就是您刚刚提到的神秘的地方？
0: 就是夯土台呢，就是望仙台。哦。望仙台呢，它是在唐代唐宣宗时期呢修了一个望仙观。这道观嘛，它是道教建筑，要和神仙对话嘛。
3: 道教
0: 啊，道教。因为唐朝的皇帝姓李啊，我们知道道教的创始者呢，道教徒都认为是老子。老子姓李嘛，叫李耳，因此呢，唐朝的皇帝呢就认老子是他们家的始祖。因为唐朝的皇帝里边呢，信仰道教的也很多，有好几个皇帝呢都是服食丹药，就在追求长生不老嘛。好几个皇帝都是服食丹药。
4: 那么道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炼丹，说明在当时在炼丹的时候，它也是分等级的。这些东西可能就供皇家来使用。
3: 老师刚刚提到了道教，我想起一个我们在何家村看的文物。
1: 池间走龙。

0: 巨阵型的金龙啊，金俊晓做的真棒啊，那个时候工艺。但它具体是在干什么的呀？是缝在衣服上面的吗？
1: 不是，这个应该是我们道教祭祀的一个法器。哦，这个道教在祭祀的时候，它主要是对天、对地、对水，对这三个方向，然后做一套法，然后用完了以后，这个龙就投到水里头去了。所以说，这个金龙本身它是一次性的用品，祭祀完了以后就投到水里边去了。从它本身的造型和它的这种材料来讲，它一定是皇家的用品。
2: 赤金走龙是不是应该在国库里呢？
3: 国库嘛，主要是左藏库啊，右藏啊，两个库，这个属于政府管的，国家管的。另外还有什么大营库啊、琼林库啊，这是皇家私库。大明宫的皇家私库，具体在什么位置呢？文献没有记载，很可能就在我们脚下或者我们这个区域里边啊。
4: 曾经的大唐王朝国库，如今已踪迹全无。那么，何家村那三个罐子里满满的奇珍异宝，是否就是大唐国库宝藏在世间最后的留存呢？
5: 杜老师，我们看到那何家村呢，他那个窖藏出来的既有皇家的生活用品，
1: 杨贵妃用的香囊就是这个东西。
5: 还有那些器具，
1: 这个矮杯本身是从战国时候就开始有的，但是战国时期的矮杯多数都是漆器，那么唐代用这种金器来饮酒，所以把它叫金矮杯，从汉代一直传承到唐代。
5: 还有呢，就是那些有赋税最后炼在一起那个银饼啊。那我想问，像这样的它应该是在哪个库呢？应该是在国库还是在私库啊？
3: 赋税的银饼，那这一种是国家征收的赋税的，啊，它应该是在国库里边。那么至于说那个金龙啊，它很可能啊，我是说很可能在这一个琼林库。
6: 现在所有的线索似乎都证实了何家村大唐遗宝来自于宫廷库藏，而遗宝中年代最晚的器物来自于唐德宗时期，也就是说这批宝藏的最后埋藏时间很有可能就是德宗时期。那么德宗时期的国家财务总管坐拥使刘正就是最有可能接触到这些国家宝藏的人，而他的家就在兴化坊，也就是何家村，时间、地点、人物都几乎对上了。我们追寻着何家村遗宝的谜团，不经意间见证了盛唐长安城瑰丽繁华的盛世景象。
3: 大明宫应该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座宫殿群。
6: 来自大明宫国库的皇室珍宝被精心码放，在兴化坊埋藏了起来。
1: 安史之乱过了20年以后，这种东西才有了。这就是大唐时期贵族妇女用的东西，杨贵妃她本身也用这种东西。银饼也好，银板也好，它其实都是国库的东西。
3: 至于说那个金龙啊，很可能在这一个琼林库。
6: 种种线索似乎都在向坐拥使刘震的身上汇集。如果埋藏这些珍宝的人真的是他，那他又为什么要将国库的珍宝运出来进行藏匿？是坚守自盗，还是奉命埋藏？一切的答案还要细细推敲。

0: 喜欢他。
1: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2: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3: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2: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4: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一方舞台承载千年韵，一腔热爱点亮少年心。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声。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
5: 该放水的时候也得放放水。
6: 别为难我们三位评委老师。
4: 9月6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金华在河南郑州向您问好。来看新闻，8月31号，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前平水库灌区新庄隧洞提前贯通，实现智能管控、工艺革新双突破。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前平水库灌区横跨汝河沿线，串联洛阳平顶山多地供水灌溉体系。5号新庄隧洞全长1.5公里，历时近5月实现贯通。施工中面临围岩稳定性差、浅埋覆土、覆水地层等多种复杂工况。
1: 我们就依托项目公司智慧工地数字化管理平台，针对不同的地段实时进行监测预警，精准调控像推力啊、注浆量啊、还有掘进姿态啊等很多这种控制参数，这样一环一环抠细节，一米一米往前推，最终高质量打通了这条地下输水通道。
0: 目前前平水库灌

0: 区工程多条隧洞管道相继落成，管网主体框架逐步成型。工程建成后，可保障50.8万亩农田灌溉，惠及沿线120多万群众，年均饮水1.55亿立方米，助力区域稳产增收、生态提质、城乡发展。
1: 8月27号至30号，第八次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到访河南，沉浸式感悟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活力，近距离观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原大地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
2: 研讨班一行先后走进洛阳、郑州两市，围绕历史文化传承、科技创新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建设、基层民主实践等多个主题开展实地考察，一路观摩，一路思考，一路交流。在龙门石窟、洛阳博物馆等地，厚重璀璨的历史文明令各国议员为之震撼，牡丹瓷等匠心独运的文创产品更收获阵阵赞叹。河南扎实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文旅产业实现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融合发展，给研讨班成员留下深刻印象。在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科技馆等，研讨班一行实地探访现代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汽车场地测试，了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现状。郑州市金水区金八路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让研讨班成员真切感受中国式民主的基层模样，引发各位议员浓厚兴趣。大家认真翻阅人大代表履职台账，细致询问联络站保障代表履职尽责的工作机制与运行流程，纷纷表示，群众能够结合人大代表的专业优势精准诉求建言，代表依托自身特长主动作为，推动民生难题落地解决，这套扎根基层的制度设计极具参考借鉴价值。30号结业研讨交流活动如期举行，各国代表畅所欲言，真诚分享在华在豫参访期间的所见所思所悟，现场发言掌声连连，笑声不断，气氛热烈。大家表示，此次河南之行收获满满，深受启迪。作为本国议员，自身肩负重要使命，未来将持续深化议会层面交流协作，把本次参访学习所得转化为务实行动。
3: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Henan. It is a beautiful city with a rich culture.
4: 河南是一个美丽的省份。河南大力推进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些宝贵经验能够为巴哈马后续国家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我们希望多多学习借鉴。
5: The development is the green development.
6: 河南工业绿色发展成效显著，以人为本的制度建设也令人印象深刻。尼泊尔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中国积累的发展经验为尼泊尔的发展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1: 洛阳以国家消费三新试点城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为契机，扩大供给，提振消费，加速释放消费潜力。
2: 走进梁公巷，灰墙黛瓦，木窗雕花，民国风貌别有意境。这条老街毗邻应天门、周公庙，已成为新晋城市旅游打卡地。
7: 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
2: 梁公巷占地3000多平方米，当地积极发展手店经济，引进文创小店、创意主题餐厅等优质商户，以差异化、品质化消费引客留客。
8: 所有的业态都围绕着国风休闲场景进行打造，由半小时的打卡游变成2小时的消费，延长到半天的休闲时光。
2: 场景换新不止于梁公巷，在西宫小街400多个消费点串联成片，老字号与新消费双向共生。在龙门古街 VR 剧场实景演绎国风市集轮番上线，从单点打卡走向全域沉浸，洛阳正变得更加可逛可玩可沉浸。在本土商超567先生超市，简餐熟食现场烹制，生鲜零售与即时餐饮结合，打破传统商超模式，成为洛阳新消费的鲜活样本。
9: 体育公园店、新都会店已经投入了试运营，覆盖了涧西、洛龙、西宫、老城核心商圈与大型居民社区。
2: 近年来，洛阳相继出台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等政策，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过去5年，洛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5.5%，省级品牌消费集聚区达13个，近3000。

0: 个品牌进驻，古都烟火升腾，消费活力迸发。
1: 要推动网红业态的提质升级，对已有的爆款产品做精细化打磨，避免同质化，强化 IP 产业化的转化，把河洛文化的 IP 延伸到文创、演艺、潮玩等实体产品，不仅仅做一次性的打卡消费，真正实现从网红城市到长红城市的转变。
2: 8月31号，由郑州大学主办的数据智能高端论坛暨松阳系列大模型发布会在郑州举行。现场，松阳之农、松阳菌造等系列大模型正式发布，将为人工智能与农业、生物制造等产业深度融合提供实践支撑。松阳系列大模型是面向农业、生物制造等领域的垂直大模型，注重将专业数据、领域知识和真实应用需求相结合。8月31号，河南省红十字青年应急救护大赛预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省的80支代表队同台竞技，参加理论答题、救护技术实操、救护演讲等项目的比赛。
3: 技能在手，所以以后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碰到了，我会伸出援手，也敢于伸出援手了。
2: 应急救护作为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本次大赛既是对全省高校应急救护培训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对青年学子救护本领的集中检验，最终将选拔出12支队伍参加决赛。
4: 就是希望他们能在突发事件中成为第一个伸出援手的人，让青年成为我们应急救护的主力军。
2: 8月31号，由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的2026年河南省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现场，消防营养领域专家用真实案例向群众讲解托育消防安全管控、应急处置、婴幼儿科学喂养、过敏防控等实用知识。
5: 今天这个宣传活动刚好对我们托育也是一个宣传的普及，让更多的家长能够知道我们0到3岁的宝宝科学育儿的重要性，家长可实实在在得到的这些育儿的方法。
2: 本次宣传月为期1个月，将在全省开展政策进社区、服务进家庭、科普进机构系列活动，持续规范行业秩序，扩大普惠覆盖面，提升群众认可度。8月30号，2026年河南省社区运动会篮球主题活动济源站收官。作为基层篮球爱好者切磋交流的平台，活动吸引了济源市各社区16支队伍参赛，在10多天的比赛中，为观众送上了一场场精彩赛事，充分展示了济源篮球的深厚底蕴。
6: 经过那个省联赛比赛，我觉得济源的球迷更热情了。
7: 这回比赛呢，总共分在这个3个地方，门票是免费开放的，每一场都能去几千人，一票难求。整个社会印象非常好。
0: 近日，郑州市冬季供暖保障工作已进入关键筹备阶段。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南区供热分公司全面启动供暖前期各项筹备工作，统筹推进设备检修、管网巡检、费用收缴及用户业务办理等重点工作。8月29号，第12届钱宁泥沙青年学术沙龙在郑州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举办。来自全国40多家科研院所高校的140多名青年科研工作者汇聚郑州，围绕水土保持、水沙调控、河流综合保护治理等泥沙学科前沿方向开展交流研讨。
8: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

0: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你？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4: 爹，你管闹，我管活。
5: 说，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4: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黄黄，你敢打我？
6: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我喜欢他。
6: 不愿意。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怀旧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绒香，样勺彩陶坊。

0: 你一个同共犯的家属，敢跟我们先生提条件？
1: 承认。
2: 邱太太，你刚刚提的这个要求呢，我很理解你。但是孩子上学的事儿都是我太太负责，我回去跟她商量一下。有什么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回复你。
1: 多谢特派员体谅。
2: 下车了。

小娘炸死信神，你管他那么多？

0: 妈妈在小院，妈妈在这儿，你不要怕。
1: 子舒，子舒，你回去歇一会儿吧，守了一晚上了，后边我在这陪的啊。
0: 小孩不怕，妈在这儿。
2: 那过来，
0: 我要回上海，我要回去生孩子。
1: 回什么？
0: 我要回上海，让我回去。我冷静不了。小月现在已经这样了，我告诉你，沈竹南，我自从来到这儿，我没有一天过过安稳的日子，我担惊受怕够了，我已经受够了，你让我怎么办？我要带他回上海看病。
1: 沈叔，好了，这样吧，我从上海请个医生过来，多花点钱，一定有人愿意过来。
0: 这不是钱的问题。

0: 我在这
1: 儿，妈妈在这儿，你不要害怕，
0: 不要怕，
1: 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0: 不要。

0: 先生，我调查了那个芦荟的背景，除了她的丈夫参加过走私物品以外，其他没什么特别的。
1: 肯定是被人利用了吧？
0: 除了那个钱锋石，不可能有其他人。先生，要不要将这件事情上报给焦总？
1: 不用，没有证据的话，上报也是徒劳。更何况这次我也没什么事儿，这事儿就先忍一忍，放一放。

0: 听泽云说，你当时也是为了保护小鱼儿才开的枪。
1: 他想杀我，是想替丈夫报仇，在他的角度他没错。
0: 他没错，那是谁的错？
1: 是谁的错？是谁的错？

0: 这是苏区新制的防伪纸币。你闻闻，有一股焦臭味。我让杨六指试着做了一次，暂时他还做不出来，他不确定是油墨的问题还是纸张的问题。
1: 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的搞到新版苏币的制作流程。
2: 是。
3: 在共党地区周边倾销，所有亏空由政府补贴。临近共区县市设立食盐石油公卖处，即可受用，每人每天需购买3000，五口之家得购1-2000，务必凭证方可购买。修正保甲条例，实户为甲，实甲为保，有勾结窝藏共党或雇佣逃脱者，以刑法重罚，甲长户长之罪。所有关卡设立乌纱、盐、药品等检验所，所查来往商贩有上述物资却无凭证者，不论身份，枪决示众。所有经过三江口的船只，需在赣州海关领取密码本。
4: 老总，这是我。
3: 经别动队验过密码，方可放心。
4: 老总，我天天通知过呀，老总。
1: 之前越军派发的通行证呢，太容易被伪造，所以我们决定从今天起开始启用新的通行证，密码实时更换，这样能有效地遏制偷运行为。您觉得怎么样，陈队长？
5: 听明白了，这三江口以后就是特派员守了算，你们吃肉，我们越军连口汤都喝不上，
0: 毒汤也喝。
5: 怎么，又想拿脚总来压我？
1: 钱队长，钱队长。大家都是为党国办事，没有谁要压谁一头，不必动气。你也知道，这整顿三江口呢，是整个段祺计划的基础。所以，我相信钱旅长以后一定会好好配合我们工作，是吧？
5: 特派员林氏一言九鼎啊！我前锋时人微言轻，哪敢不配合？
0: 钱旅长有功夫在这说怪话，不如早点安排下去。日后要是再有越军犯到我们手里，当场枪毙。我们是人少，但此当口。
6: 林少松，你别欺人太甚。
5: 你们厉害，咁我哋睇下点，看谁的子弹多。走。
1: 不送了，钱旅长。定紧点，攒够了证据，连陈继堂的脸一块儿给撕下来。
2: 是。
7: 我建议分几步走。第一，把区分假币的方法用大字报写出来，再各处张贴，让老百姓迅速认识假币。
8: 乡亲们，都过来看一下，老乡，好几个老乡都过来看一下了。乡亲们，都过来看一下，看一下。
9: 这上头写的啥呀？
8: 新版的苏币烤一下会有焦臭的味道，但是假币没得。
7: 第二，悬赏，让百姓举报那些使用假币者，一层一层的查，只要使用次数够多，总有一张能够回溯到原点。
10: 同志，这是我卖粮食在华市区开饭馆的老方给我的，我摸着感觉不对，你看看，果然是假币，这事儿你们得管呐！
11: 这是头前两个客人吃饭，结账是给的。
8: 凯子呢？
10: 我看他们往宝城客栈走了。
12: 这些钱是我在赣南做生意，别人给我的，我真不知道是假的，否则打死我也不敢用。
8: 你做啥生意的？
12: 没有。
8: 哪个给你的假币？
10: 我客人那么多，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12: 带走！是修图上行，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拿大洋跟他们换的。
7: 星通商行是苏区最大的煤油进口来源，已经有3部的假币跟星通商行有关了。
13: 星通商行，地处红白交界的地段，
2: 情况太复杂了。
13: 是。
0: 特派员，您能分得出来哪个是真的，哪是假的吗？这个是杨六指新造出来的苏区饮品。红藤露饮，成本很低。
13: 嗯，收益不错。
2: 和真的是一模一样，而且需要用上一段时间之后，表皮才会磨损，露出里面的铜坯，
0: 再有个小半年吧，
13: 供需的货币信誉度就会彻底崩掉。
14: 嗯，苏区的物价开始上涨了吗？
0: 上涨了，假币正在按照您的计划不断蚕食着苏区的金银储备，所有的物价都在上涨，尤其是煤油上涨了近三成。
14: 不够，远远不够。贝若莱的警惕性非常强，我们就这么折腾，他不可能坐以待毙。
2: 您未免有点太高看他了。
14: 没高看，是你不知道贝若莱的能力到底有多强。不信你看着吧，一个月之内他会找到源头，并顺着这个源头摸索。
2: 国民党最近这是怎么了？突然开窍了？这小动作不断的，你说就一个限盐令卡得咱们喘不过气来。老百姓要是没盐吃了，那是要出大事了。
13: 这保甲条例也很麻烦啊，不到一个月已经有很多同志都被捕了，之前肯帮我们的乡民也都害怕不敢出门了。我让老孔摸黑找过去才知道，人家都已经连夜搬家了，这都是维持了好几年的关系，再发展新的恐怕有点困难。
2: 要是这么下去的话，咱们的这条贸易线路就要出大问题。
15: 不好了，不好了，又出现假币了！
2: 又出假币了！
13: 接连出现假钞、银币，低价倾销出在水果，还人丁蔓延，连三江口也被新的通关密码封死了。恐怕这赣州是来了高人啊！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这个假币厂必须尽快打掉，人和设备都不能留，否则祸患无穷。
16: 雷明同志，
13: 让我去办吧。我之前在上海真办过假币案，我想亲自去一趟。
2: 你不行，太危险了。老孔，你一个计划，让你特别联去。
15: 是，出发，
10: 在家等消息啊。
16: 雷科长，你就让我去吧。
13: 我想会一会这个高人，否则我心里不踏实。而且我有计划，一定能够确保毁掉这个假币厂。只是，我希望有个人能够协助我。
2: 谁？
13: 这次的任务以我为主，一切安排都听我的。
17: 行，都听你的。不仅任务由你安排，这一路上的吃穿住行都由你安排。
18: 我是兴通商行的王掌柜，请问二位有何贵干？
19: 贵号可有煤油现货呢？
18: 有啊，你要多少？
19: 有多少要多少，行价。
18: 这是要发到哪儿去啊？
19: 到大禹。
18: 这么大的生意，我得请示我们的少东家，我做不了主。要不二位稍安勿躁，先上楼喝杯茶，我去取过来。
19: 好，
18: 好，请
12: 二位楼上请。
18: 大禹。
2: 后面没有跟着尾巴了？
20: 没有，一进城就有咱们的人跟着，就他们俩人。
2: 嗯，
18: 队长，他们人都上去了，我怕他们等不及，要不我们先抓人。
2: 先不着急，让老冯先去跟他们聊聊，说不定能掏出点心里话来。哎呀，
12: 抱歉抱歉，二位久等。
18: 二位，这就是我们的少东家冯俊章。
19: 大禹元善钱庄魏东林。
12: 哎，幸会幸会，二位请。
21: 我听说二位要比商行采购大量的煤油，恕我多嘴多问一句啊，这二位要将这煤油打算卖给谁啊？
3: 您打听买家是想直接供货吗？哎
4: 呀，不敢不敢不敢。这你们也知道，这大鱼啊离供区特别近，这最近又刚下来了一个特派员，下手特别狠，我们胆儿小啊，不敢通供。
3: 您是怀疑我跟共党做事吗？
4: 不是不是不是。哎呀，我怎么想不重要，就怕这特派员盯上你们，这我也想再多活几年，不是吗？
17: 这一千大洋是定金，
4: 这可是赣州地界，你们居然敢用红军的苏币啊！
3: 您仔细看看，这苏币您眼熟吗？

0: 这是真钞，你们的假币工艺精湛，但是一经火烤就漏气了。新版俗笔只要一经火烤，就会有一股焦臭。如果你们不改流程的话，以后你假币一张都发不出去。
1: 都是明白人，我就展开天窗说亮话了。我这儿有新版俗笔的印刷流程，想托您找个买家。
2: 如果您做不了主的话，就找个能做主的来，我们可以等。新版苏碧的印刷流程，
3: 对，听他们的意思是想卖了，价格还没谈。
2: 彪子，先让咱们的人离开。
4: 啊，
3: 魏晨，你先下去吧。
4: 是。
3: 他要想找买家，总得当着买家的面展示真假吧。我们就让魏若来去印钞厂指导一下流程，确认无误之后，咱们再抓也来得及，对吗？赶紧让兄弟们都撤下来吧。
4: 哦。
5: 二位究竟是什么人？是什么人不重要，我们只要大洋。
4: 只要钱给够了，流程就归你。苏区一元苏币平替一块大洋，到时候你想赚多少钱自己印就是了。
5: 这行水可深啊！你们敢把这东西拿出来，就不怕黑吃黑？
4: 您是要黑吃黑吗？
5: 哇，还有枪，会开吗？我这就把你们两个抓回去，慢慢审，就不怕你们不说。
4: 别乱来，有话好好说。
5: 新版苏币之所以有烧糊的味道，就是因为里面的墨水有特殊的矿物质，我这里有矿物质的成分和分子式。如果您不需要的话，哎，二位，咱们既然都已经把话聊到这儿了，那我也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给二位透个实底。这假钞呢，确实是我们商行在转运。
4: 这个
5: 印钞的人我也认识，至于这印钞流程，我想他们一定会很感兴趣。好，那你就帮我询个价，如果谈成了，我分你两成。好，好，好，好说，好说。二位先找个客栈啥歇息，然后等我的消息。好。
4: 慢走，后会有期。

0: 他们说是要见面聊，我呢就派人送二位过去。现在吗？是啊，这个白天怕不方便，怕有人跟踪。也好，大事自然要面谈的，辛苦了。这边请。来，这边。
1: 这个头套还烦请二位戴一下。
2: 谈个生意至于吗？
1: 规矩多。啊，坐稳了啊。

0: 山也是就行。再等等看，让弟弟们提高警力。
1: 是。特派员，您看，这是刚印出来的新币。
2: 颜色没问题，触感也没问题，但是刚刚我在火上烤了一下，闻没有味道啊。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前面所有的工作全都是白费的。
3: 不是说今晚交易新流程吗？
2: 这事儿该你管吗？

0: 学什么？
1: 这个，看不到了。

0: 就要从那些手段上来看，我才应该救谁。
1: 好久不见，瘦了。
0: 好久不见，先生。
1: 好久不见，金晨。
2: 休息。
3: 你骗我，你竟然骗我，还拿这种事儿骗我。我还以为你真死了，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你做梦都没有放过我。
1: 对不起，对不起，哥没想骗你，哥也没办法。从人，
2: 先生，
1: 不妥，没什么不妥。

0: 上次咱们三个人还是假备案这件事之后，在家里边，罗莱当时发了很大的脾气。
1: 那时候您对假币还深恶痛绝，但是现在倒反过来了，屠龙者终成恶龙。
2: 我嫂子跟小鱼儿怎么样？他们现在在哪里？安不安全？还好吗？
3: 不好，有人要暗杀我，在汽车上装了炸弹，炸弹爆炸波及到了小鱼儿，他现在还在医院里边。
2: 怎么会这样？他没事吧？
3: 你不用操心，这事儿我自己会处理。上海一别，我没想到还有机会再见到你们两个。
1: 那段时间，他以为您过世了，难过了很久。
3: 那我没白疼你啊，金枝。
2: 还不是拜你所赐。
1: 先生，我们言归正传吧。那些经济围剿的策略都是您的手笔吧？
3: 是，是我。若兰啊，我想到了你能凭自己的能耐去破解假币这件事儿，但我真的没想到你们能找到这儿来。为什么来啊？苏局的盐不够了，今天带着新版苏币的制作流程过来换盐吗？
1: 新版苏币的流程是绝密，我根本没有。
4: 那叫赶来送死啊！
1: 您真的会动手吗？
4: 为了党国，我可以做任何事。在这件事上，你们两个不要试图试探我的底线，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2: 你真的是铁了心要为虎作伥吗？造假币这种丧良心的事情你都干得出来？你变成现在这样，我真的很难过。
4: 我不难过吗？沈静真，你是我亲妹妹，我一手把你拉扯大，你加入了共产党啊，你一直都在骗我，我不难过吗？
3: 还有你病人来，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了，你在我这学到这么多的金融知识，现在为共产党服务，我不难过吗？
1: 先生，
5: 我倒是觉得为共产党做事非常的正确，我也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回到。
4: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5: 共产党心里都装着百姓，可是贵党根本就没有把百姓当人看。我就问您一句，库券的那个事件玩得这么凶，有没有人受到真正的惩罚？
6: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南京政府自私残暴，他们心中从来就没有百姓。
4: 你放肆，你放肆，沈静真，
2: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可真有能耐，图特派员。
3: 魏如来啊，我当初栽培你是想把你培养成党国的栋梁，我没想到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
5: 先生，我真的希望您能够去一趟苏区，看看苏区的百姓脸上洋溢的笑容。虽然现在很穷，但是他们的眼睛里都充满着希望，都会相信明天一定会更
4: 好。魏若来，你是真觉得我不忍心杀你是吗？
2: 你要干什么？
5: 没有，先生，我只是觉得在执行任务中牺牲，死而无憾，

0: 你们的人。
1: 苏埃银行特别亮。
0: 不可能，夜里面又是山路，沿途还有伏兵，他们不可能跟得上。
1: 印钞厂的位置是我猜的。
0: 猜的？
1: 之前我也在想，如果要造一个假币厂，会把位置选在哪里？第一要隐蔽，赣州的山都在山里，再大的动静都不会被发现。
0: 有那么多座山，你们怎么知道是哪座山？
1: 第二，印刷和造纸都需要水源，要选对水源地，但是这几项工艺都会污染水源，废水顺着水道排出，造成附近的居民生病、腹泻、痉挛、肾功能衰竭等。所以我让人去医院排查过。
2: 有件事情还要拜托你。
3: 什么事儿？
2: 这个你帮我带些人去赣州跑一趟，如果出现了以下症状，帮我挨个查。
1: 集中出现病人的村落就在水源的下游，顺着下游往上游找，范围缩小拉住。第三，车辙，村民都是走路或者骑马，路上根本就不会有轮胎印。
4: 汽车经过的地方，草垛会被压塌下去。
5: 仔细点，
1: 这样范围又缩小了很多。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6: 哎，有炊烟，在那儿看见没？
5: 出发。
1: 普通农家都是小灶。炊烟浓度低，在半空中就飘散了。但是印钞厂吃的是大锅饭，炊烟浓度高，到了饭点，炊烟就会飘到半空中。再结合之前的几点筛选级别，印钞厂的味道。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是别头总队，赶交支队，我是林强松。
1: 林队长，没提前找人过来打招呼啊？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
0: 现在山里的假壁场被共党给偷袭了，需要支援，
1: 没得到通知啊！上峰给我们的命令是就地伏击，没有山峰的指令，我们不敢动地方啊！救援的事还得你们自己去。
0: 前方是你给我等着，
1: 那请你们放行，我们自己去。走，跟上。
2: 打起精神，不准放过一个共党！
0: 是，我来第一是想摧毁假壁场，第二是想会回那位干政的高人。
2: 现在见到了，那怎么样？要把我带到苏区去陪共产党投诉？
0: 不行啊，先生，苏区才是中国的未来，请您相信我，跟我去一趟苏区。我相信，
3: 先生，共党的火力太猛了，万苗顶不住。

0: 好啊，我不是土匪，我是里面的工人。
1: 里边有几个门？
2: 两个门，后门是车间，前面是休息室。准备啊，你带两个人去找若良和沈教练，其他人跟我进行车间。
3: 好，
4: 走走。
1: 对不起，冷静，我不能跟你出去，麻烦你跟我走。
2: 你放了他，我可以跟你走。
1: 沈金振，你以为我不敢开枪？
2: 不要一错再错了，放了他，我跟你走。
1: 先生，没时间了，去开车从营。哥，我说过了，我跟你走，你放了他。走！你放了他，我可以。我带你走。你冷静一点，别乱来。
2: 这边。
1: 哥，你不要一错再错了。你走啊！说，车在哪？里面，二楼都有。
2: 钱呢？
1: 上！哎呀，好啊，这个都是最好的设备，还能用。 听说你们苏区只有一台试音机，在哪？拆！同志们，拆！走！跟我们去苏区。
2: 走啊！
1: 别动！
2: 把枪放下！
1: 别开枪！别开枪！先生，把枪放下吧。哥，跟我们去苏区吧。我不去。
2: 我不可能背叛党国，与其被拉去苏区枪毙的话，我不如现在了结我自己。
1: 哥，
2: 别想，
1: 你冷静，你想一想，你想一想，小鱼儿和嫂子，小鱼儿现在还在医院里，你要是就这么了断了自己，他们两个以后可怎么办呢？好吧，不要冲动。
2: 先生，嘉宾也好，通关密码也好，对您来说是遏制苏区经济的手段，可是您不知道这么做对于苏区的百姓带来了什么。 这段时间物价飞涨，数多百姓都是因为您的所作所为，差一点都家破人亡，都是中国人，都是同胞，您对自己的同胞连一丝起码的怜悯之心都没有吗？先生，跟我们去苏区，我相信您到了苏区一定会有所改观的，相信我们，先生。哥，
1: 请相信我们，跟我们走吧。
5: 机器怎么办呀？运不走啊！
2: 这里是白区，山下还有敌人呢。少了吧！
6: 再见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山下火把，应该是国民党的援军，咱们该撤了。好汉，我跟你们走，我今天作弊对你们有大用。带走，
1: 撤，走。
2: 大哥，里面不知道多少炸弹呢！撤吧，
0: 先生！
2: 撤吧，大哥！撤！先生被他们抓走了。现在看来，越军和党国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3: 蛇鼠一窝，
2: 把李队长
3: 你才能叫醒，今天要不是前锋，
2: 李队长现在在他手里呢，
3: 连枪都没有了。
4: 先生，我来看看你。
5: 看什么呀？看我笑话呀？
4: 不是，我想带你去银行看看。
5: 你不要指望你可以改变我什么。
4: 能不能改变我不知道，但我想让您知道我跟晋珍一直坚持的道理是什么。

0: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哎呀，骗人肉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狗眼买你们的滤芯儿。
3: 就是啊。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6: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1: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真是叔叔阿姨，看见没有，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7: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 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第五层啊是活性炭，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只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1: 是吗？我尝尝。
6: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1: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6: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只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1: 是吗？我尝尝。
6: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1: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6: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

0: 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看我笑话呀？
1: 不是，我想带你去银行看看。
0: 你不要指望你可以改变我是吗？
1: 能不能改变我不知道，但我想让您知道我跟竞争一直坚持的道理是什么。就算你把三角口封死了，天也不会塌。你们还有陆莎，这就是流动的资金。就算没有了三角口，我们还有别的办法。
2: 我们要卖住宅券，我们要卖住宅券，我们要卖住宅券，我们要卖住宅券。
3: 咱们银行有困难，我们能出多大力就出多大力。
4: 我们之前呀、啊、说偷的古货都争着去

0: 遥渺无期、根本就赎不回来的公债，疯了吧？
1: 当年老百姓也支持过国民党，购买国券支持国家建设，那时候的国民党也深受老百姓的爱戴，连高层都说民心可用。可是南京政府又是怎么做的？
0: 所以呢，你确定共产党是正确的？
1: 当然，您曾经说过，金融的基础就是信用，而我们最不缺的也是信用。这也是红军和苏维埃国家银行近几年来用自己的行动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比真金白银更重要的是人心所向，也只有在苏区，我才理解到金融真正的意义。最早的时候是东固平民银行，后来发展成了江西工民银行，
0: 再后来
2: 和闽西工农银行共同组建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0: 你之前给我的那份报告内容我都记得，你当时还跟我说共党不足为惧，
1: 是有人托我这么写的，希望再给苏区一些发展的时间。
0: 那个时候你就投共了？
1: 没有，但是对国民党已经死心了。我们现在有营业科、会计科等七个科室。
0: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一切都还在草创阶段，很多地方都不够完善，也没有央行那么气派。
0: 对一个银行来说呢，最重要的不是气派，而是你刚刚提到的信用。
1: 信用我们不缺，我行主要的业务还是助农。大客户少，客户都以
2: 当地的自耕农为主。
1: 去年我们还发放了贷款，为客户提供了种子、耕牛和厨具。苏区秋收比往年增长了25%。如果今年没有围剿的话，苏区的民众将全面实现税后自给自足。您知道让我最开心的是什么吗？
0: 什么？
1: 苏区秋收后，我每天来上班都能看到老百姓送来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几颗鸡蛋，有的时候是一筐玉米。村民们不太会表达，但是他们心里都清楚，是谁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他们都心存感激。这也让我觉得，我们所有努力过的汗水，也都没有白流。

0: 你看哪边啊？见了我们老乡啊，那都是眼神里边都是笑意啊。我们眼不瞎，我知道好赖。
1: 哥哥，哥哥给你。
2: 谢谢。

0: 到底什么事儿啊？
1: 经上级组织研究定，沈图南将被执行死刑，后天行刑。

0: 小鱼儿和你嫂子呢，在赣州医院，想办法把他们送离赣州。待我跟你嫂子说，我亏欠他的，我沈图南下辈子还。
1: 好，我答应你。向宗他们去哪儿？
0: 他之前想出国，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帮着你吧。
1: 放心。

0: 布莱恩，之前在上海，你涉嫌通共被拘押了，我顶着巨大的压力把你救出来了。
1: 石先生，如果没有您的话，我也不可能出来。
0: 如果你记得这份恩情的话，以后代我照顾好金珍。我就这么一个妹妹，父母走得早，从小我把她拉着大，我宠着她，惯着她，给她养成了一身不好的毛病。她很任性，以后多担待点。
1: 好的，先生，
0: 照顾好她。

0: 明天别来送了啊，也不用替我收拾。先生，我想你以后想到我的时候，眼前浮现出来的还是那个成熟、睿智、有担当的师傅。
1: 也是兄长，嗯，兄长，其实我挺后悔的。那时候不该服软，不该顾全所谓的大局，假币案、库券案，我就算翻脸的话，最多也就是革除公职，那样的话。 我虽然丢了前程，我的良心不会那么痛。到了赣州以后，我时常夜不能寐，我会想到那些枉死的黄包车夫，想到那些因为库券破产站在街上悲情哀嚎的老百姓。我想到这一切，说来啊。 这颗心，先生，我以为您变了，还好没有。陆兰，我挺羡慕你。羡慕我什么？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呢？ 我也想吃老百姓递过来的鸡蛋、玉米，我也想被他们尊重、被他们认同、被他们当做最为信任的人。可是我没做到。你做到，先生，您只是站错了队，非常之罪。我没事。
0: 在苏区银行，若兰，你做了很多事儿，很多实事，很多好事儿。尤其是为老百姓，说实话，我很欣慰，我以你为荣。在苏区，我看到了现代国家的雏形，也看到了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的阶级融合。我在路上看到那些小商小贩，他们自在，有安全感。 你看，就是没被压榨和搜刮过。还有一个小孩穿着衣衫褴褛的，举着那么一个风车，就在那儿疯跑。我当时看着他，他的眼神好清澈，笑容好灿烂。他是那么的无忧无虑。真好。那一刻，我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羽翼已成。跟他们相比。
2: 我们的党国为老百姓、为市民做的事儿，真的是太少太少了。这么多年无尽的搜刮掠夺，他们把我们党国的根基给挖空了。我时常感慨，我有心报国，可是无力回天。哥，那你愿不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做事儿？
0: 我做不到，不可能。我信仰的就是三民主义，即便这艘大船要沉了。 我要跟他一起沉，我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否则我愧对党国。
1: 先生，腐朽的国民党不值得您腹心里面的一生。什么都不要再说了，不要。
0: 若兰，你很聪明，有志向，有抱负，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遇，记得你的初心。 不要像先生我一样，下棋只顾着输赢，会忘了本心。

0: 记下来，有哪些文件受损失。去，
1: 腰带。
0: 哎，这儿。
2: 怎么了？
1: 是不敢偷偷了？

0: 沈先生，我相信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否则也不会放弃欧洲的优越条件回国效命。三民主义曾经指引过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世界大同而前仆后继的奋斗终生，可如今呢，主义还在，国民党却变质了，无数残酷的事实摆在你眼前，你明知道那是一群争权夺利利欲熏心的蛀虫，又何必要执迷不悟为虎作伥呢？我希望你能够仔细回忆一下当初为什么要回国，也希望你能够想清楚到底要怎么做，要跟谁一起奋斗，才能够真正实现你当初的崇高理想。
1: 其实那天我能感觉到他的内心是有触动的，
2: 不过我相信他这次应该会有所改变的，
1: 希望他这次回去别再干什么坏事。
2: 我觉得不会的，这次先生来到了苏区之后感触还是挺大的。
1: 先不

0: 说他，我给你看看东西。
1: 无私，
0: 我自己做的，我也测试过了，品质还不错。我就想，既然钨矿卖不出去，那就搞钨丝，比矿石好卖多了。
1: 那生产成本怎么样了？
0: 选矿费时费力，如果要建工厂的话，需要几百人，生产工艺并不复杂，设备也容易解决。
1: 这太好了，把钨砂做成了钨丝，做成了民用品，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自己出口了，甚至出口到全世界。
0: 也不能想得太乐观。钨丝的产能有限，如果生产量上不去的话，也是白搭。
1: 这个好说，以后把产量提上去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有了钨丝的话，就可以去跟越军谈条件，他们不买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出口，这样就转被动为主动了。
0: 谢谢你给我信心，那还得麻烦你帮我打个报告，勤快招人，我尽快搞定生产线。
1: 好，没问题。
2: 妈妈在，
3: 好可怕的梦，我梦见，我害怕。
4: 哦，不怕不怕，宝宝，妈妈在呀，妈妈会一直一直在小鱼儿身边。
5: 鱼儿啊，你怎么哭了？
3: 妈妈，我怕。
5: 鱼儿，我是爸爸呀。
1: 林明同志，这是贸易局采购药品和食盐的账目，我看一下。
6: 怎么样？这银行的进项是越来越少啊，那咱们付出是越来越多的银元去购买那些食盐、药品这些紧缺的物资。再这么下去的话，国民党不用飞一枪一炮，咱们就被掏空了。
1: 没错，这金库一空的话，苏币的信用也会崩塌，继而也会导致通货膨胀。
6: 这个国民党啊，这个段祺计划给咱们苏区经济真是下了个死局。要想破局，恐怕还是要从乌沙上去找突破口。
1: 同意。三角口的封锁导致了近期乌沙黑市的暴涨，市场缺货，我们缺钱，所以我在想，我们能不能把乌沙用期货的方式先交易呢？
6: 期货的方式怎么交易啊？
1: 我们可以先用较低的价格用提货券卖给那些大大小小的乌沙商人，这样我们能够有一些现钱，等我们突破了三角口，他们也能平价提货拿到一些利润，打一个时间差。
6: 你这个提议特别好，我尽快来向行长汇报。
1: 好，
6: 不是有一个问题啊？那些购买乌沙的商人，他们如果愿意采取期货的方式来交易，那怎么能让他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是可以拿到乌沙的现货？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增强他们对我们的信心？
1: 对我们的信心。我觉得信心来自两点，第一，我们必须要突破三角口，开拓新的乌沙贸易线。第二，我们可以把一些难以开采或者是已经废弃的矿场盘活，这样产量提上去之后，对付也就不是问题了。
6: 我完全支持，放手去做。
1: 好，
7: 林大雄，经济封锁的成效很快就会在战事上体现出来。
8: 罗丹兄，
9: 委员长让我特别提醒你，根源还在乌沙。国际上乌沙的价格暴涨了三成，政府那边供货还是跟不上。
8: 那帮洋人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所以你们
9: 千万不能松懈。你尽快把供区钨矿的分布和开采情况报给我。
7: 明白，我们一定尽力。

0: 被抓到苏区的事情也不用担心，上面已经调查清楚。
1: 是，感谢委员长的信任。现在交通线已经封住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遏制住乌砂的产量，咱们再加把劲。
2: 我早就有个安排，炸药已经偷偷地运进了工区，是从炮弹上拆下来的，比传统的炸药威力还要大。
1: 你们要炸矿啊？
2: 不炸矿我怎么遏制乌砂的产量啊？
1: 盘古山的乌矿是苏区最大的矿，如果把它炸了的话，几个月出不了砂，那这样的话共党岂不是吃饭都成问题了？做得好了。
2: 多谢特派员的夸奖。
3: 苏区有好几处钨矿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我们党呢是专找咱们的要害处下手。
4: 他们刚封锁了三江口，又派人炸了矿场，这明显就是冲着乌砂去的。
3: 这个拿着，防身用。
4: 谢谢李同志。
3: 最近呢，老孔那边会加强对你还有沈教练的保护，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好。
1: 明大兄，我们正在严格地执行委员长的指示，切断了苏区共党同外界的一切贸易往来。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保持乌砂封锁，同时向另外一件东西下手，那就是食盐。
4: 目前的当务之急还是盐。一块大洋在白区可买七斤盐，在苏区却只有七千三。老百姓都说盐顶七千三。苏区有435万居民，每月耗盐大概7.5万公斤。我粗略算了一下，以现有的食盐储备，我们最多还能再撑一个月，必须要突破三江口，乌砂贸易才能打通，食盐才能够进来。
5: 可关键是，我们把乌砂卖给了赣州的商贩，钱锋石从商贩那里收取赣股红利，只有拿下钱锋石，我们的食盐进来，乌砂才能出去。
4: 钱锋石靠不住啊，
5: 胆小如鼠，视财如命，倒是不难对付的。只是赣州的现在风声有点紧，现在进去风险太大。
4: 可如果等时间耗尽的话，苏区的情况会更加的危急。我亲自去一趟吧。
5: 好，带上金晨同志，你们两个上次的任务配合得非常默契。
4: 好，
1: 金晨进城了。
6: 是的，还有魏如来，他们应该是来找钱锋石买盐的。
1: 你放手去做就是了，务必要抓到钱锋石通共的铁证，但是在交易之前不要动他们。
6: 那沈金珍呢？
1: 他首先是一个共党，其次才是我妹妹。
6: 那就得罪了。
1: 等一下，我提醒你一下，金珍呢有很强的反跟踪能力。
6: 特派员放心，他们既然是来找钱锋石的，我们只要盯紧姓钱的就是了。
1: 好，
7: 严爷，
8: 哎呀，我是钱锋石，啊，你有什么吩咐？
7: 这个月的赣州的账目不太像话吧？
8: 都怪了个新来的特派员，我调查过了，这个人呢姓沈，
7: 真名叫沈图兰，南京老蒋派来的。
8: 他堵了三江口啊，我们的货出不去，实在没办法呢。
7: 就一个月，解决不了问题，你滚回江门养老去吧。
8: 严爷。严爷，
7: 秦方文都回来罗寨的，
8: 我跟秦海天生丁罗来的。
4: 三江口船只的通行密码本一定在你哥手上，如果能拿到的话，你们就可以。
5: 接受凶手吗？
9: 我知道，但是胡哥的警惕性非常高，我得找一个合适的契机再下手。
5: 好，那你小心点。
9: 你也是，千锋师有把柄在我们手上，我怕他勾结了会跳墙。
5: 我知道了。
10: 最近诸事不顺吧，
11: 刘副官。
10: 印堂赤、权位赤、年寿也赤了。
11: 锁好钱钱。
10: 意思是，您最近是不是破了财，丢了地方，甚至还有可能有血光之灾？
11: 再他妈胡说八道，老子帮了你！兄弟，哪里来的？
10: 瑞金
12: 先生，林乔松在前锋室那儿布控，发现了魏若来的踪迹。
13: 真真呢？
12: 跟丢了。他们俩分开之后就不知所踪了。
13: 啊，知道了，你去忙。
12: 是。
14: 钱旅长，那我就长话短说了。我是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谈判代表，我叫魏若兰。我来找您是想谈笔生意。
15: 现在剿共形势严峻，再跟你们合作那就是自寻死路啊。
10: 万一是绝处逢生的。三江口表面是你跟沈东南在争夺控制权，但其实背后却是蒋介石和陈济棠两大政治力量的博弈。沈东南现在风光了，但您在陈济棠那里要怎么交代呢？
15: 这种事呢，就不劳烦你们共产党操心了。我钱某再怎么说也是国军将领，
10: 我手上可是有您大量往来的账目，您这两年可没少支持苏区的建设吧？
15: 你敢威胁我？
10: 这账目既然我手上有的话，沈东南手上也一定会有。您现在是陈济棠的爱将，沈东南有所忌惮，不敢招惹您。但如果您没有钱给陈济棠上供，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到那个时候，他还会铁了心保您吗？

0: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到底是怎么回事？
8: 到底是怎么回事？
9: 到底是怎么回事？
1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1: 到底是怎么回事？
12: 到底是怎么回事？
13: 到底是怎么回事？
14: 到底是怎么回事？
15: 到底是怎么回事？
16: 到底是怎么回事？
17: 到底是怎么回事？
18: 到底是怎么回事？
19: 到底是怎么回事？
20: 到底是怎么回事？
21: 到底是怎么回事？
22: 到底是怎么回事？
23: 到底是怎么回事？
24: 到底是怎么回事？
25: 到
0: 魏科长，要是真得有办法能把盐从信省的手里运出去，这笔生意我也可以和你们做。
1: 好，钱旅长爽快，那这批盐我们就要了。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能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5: 爹，你管闹，我管活。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5: 不愿意。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7: 阿姆

0: 临近春节，广东揭阳的玉雕市场愈发热闹起来。每年这个时候，来自海内外的玉石商人、游客都会来到这里，精心地挑选着心仪的玉器。华广武经营着一家玉石店面，这段时间也是他生意正红火的时候。
1: 哎，华师傅，
2: 哎，你好，
1: 我要来拿我那个定制的东西。
2: 可能不行，你现在提前来拿了，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没有帮你做到位。我晚上加班帮你修，把它做好做到位。
1: 但是我急着走，我看这样也可以了。
2: 不行，这个是对我们手艺人要一个我负责。明天你来拿吧。
0: 不幸不利，不成不行。作为揭阳玉雕艺人，华广武极为看重自己的作品，即使有一点点瑕疵，也不会轻易交给顾客。从十几岁拜师学艺开始，师父就常常告诫他，做事要精益求精，做人要讲求信誉。这不仅是手艺人恪守的规矩，更是揭阳这座千年古城中的传统。春节前，虽然手里的活儿很多，但华广武还是会抽出时间去看望师傅。洪荣辉是揭阳玉雕技艺传承人，祖辈就和玉石结缘，传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了。清朝末年，揭阳就以修复玉器而闻名。通过匠人们的细心修补、精心雕琢，老旧破损的玉器也可以重新焕发光彩。
2: 小的时候就听我爸爸说，他说他13岁就挑了担子下乡，还要一天要跑几十公里，不过回来的东西有些失光了就重新抛光，像那个手镯敲坏的就经过来改制，就是把它做成别的产品。
3: 有原始的地方我们可以做。
0: 洪荣辉保留着许父亲当年收来的老玉器，在他看来，这不仅是父辈半生辛劳的见证，更记录了揭阳玉雕产业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之后，揭阳玉雕产业渐渐发展壮大，逐渐确立了奇巧精特的艺术风格，也形成了独具揭阳特色的经营模式。
2: 我们这个玉雕界呢，就是没有签合同，就大家都是叫口头合同，说话算数，
4: 就是完全靠个人的这个信誉诚信。
2: 对，老一辈特讲诚信，你说过什么事情就一定要什么事情。这样呢，就是这个贤德文化呢，对我们这个行业影响也是很大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有道德，你才能做成功。
0: 在揭阳有句古话，见先人所作，必全力以赴。如今这个不产玉石的地方，却靠着家乡的贤德文化和独特的经营理念，把玉器生意做到了全世界。生产加工的翡翠玉器占据了全球80%以上的市场份额，揭阳也成为中国最大的翡翠玉器加工贸易中心。揭阳因地处广东揭阳岭南麓而得名，山水相伴的古城已经走过了2200多年时光。

0: 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属于百越。秦始皇平定百越后，在此设立揭阳县。历史上，因为城中多榕树，古城又被称为榕城。如今的揭阳古城面积不大，只有2平方公里，黄岐山、紫陌山、紫峰山顶足而立。榕江北河、榕江南河自西向东环抱古城，形成了两水三山的城市格局。因为水系发达、河网密布，揭阳也有着岭南水城的美誉。彭淼彦是土生土长的揭阳人，对古城的历史十分熟悉。在他看来，古城的格局很有特色。
1: 它这个格局呢，就像一条大鱼。这个鱼头呢，就是北面这个象牙，这个主干就是这一条700米长的这中山路，两边这个整齐的街线呢，就是那个鱼池，把这些民居啊、这些公共建筑呢串联起来，构成水城的基本格局。
2: 就感觉是生活在水里的一条大鱼。
1: 一条大鱼，对，是如鱼得水。他就是用这个理念来造这个榕城的格局。
2: 这样设计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1: 就是把发挥这个水城这种水的交通作用，水和路的联系啊结合，所以它的交通呢，这个历来是越东比较便捷的一个地方。
0: 一条700多米长的中山路把古城一分为二，纵横交错的河道分布其中，构成了独特的城市水系，彰显出岭南水乡的风采。老街巷弄中，一栋栋潮汕风格的传统建筑独具特色。漫步其中，曲径通幽处，古城人的日子过得悠闲惬意。泡上一壶功夫茶，街坊邻里间闲话家常，分享各自的故事。老宅院落里，绣娘们用手中的一针一线绘制出绚丽的图案。传统的古厝被人们改造成时尚空间，一杯咖啡，一本好书，年轻人享受着古城的慢时光。装饰一新的茶馆里，茶艺师展示着潮汕功夫茶的技艺，一冲一泡间让人回味无穷。每一座古城都有它独特的韵味，揭阳古城里遍布着大大小小78座祠堂和家庙，里面供奉着各个家族的先贤往圣。祠堂是中国人祭祀祖先或者先贤往圣的场所，每逢重大节日，家族的后人都会聚集在祠堂中举行祭祀仪式，追思缅怀先辈功业。即使出门在外的游子，祭祀的时候也要回到家乡。
1: 这些祠堂呢，它有两个功能，一个就是纪念祖先，发挥先贤先德的这种优良的品质；第二呢，就是集中这个汇聚族人，作为一个沟通族人办事的一个地方。
2: 所以，它对于每个家族来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对，交流团结的族人啊，到现在都有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各个宗族呢都非常重视。
0: 古城里有一座孙氏家庙，里面供奉着南宋时的揭阳县令孙仪。南宋绍兴8年，秦始皇时期设立的揭阳县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刚刚与金朝议和的南宋王朝稳定了时局，开始发展岭南地区。宋高宗赵构决定重建揭阳县，便派孙仪来到揭阳岭一带选址建成。孙仪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和勘察，选择了一片河网密布之地。
3: 上奏朝廷的时候，是令了这个

0: 龙城啊，皇帝一看呢，就是这个县令是不是有点糊涂啊？龙城这地方当时是小渔村嘛，这么地方这么小，是一个小洼地，四面也都是山，是不可能做县城嘛，所以朝廷呢就不准造啊。
1: 宋高宗觉得在此地建城，如果遇暴雨极易发生水患，便驳回了奏章，令孙仪再选新址，并敕令称如果选不到合适的城址，就要罢黜他的官职。孙仪却坚持认为这个地方最为合适，四周的高山可以阻隔战火，能让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密布的河网有利于发展航运，会给古城人带来富足的生活。冒着被罢官的风险，孙仪又先后两次上书皇帝，并在奏折中详细地描述了古城的地理优势。
0: 虽然它四面都是山啊，但是它南和北有两条河直通这个大海，如果碰到这个山洪暴雨，这个水也不会把榕城家淹没。如果榕城做县城啊，它以后这个水路、陆路就是交通都非常好。朝廷呢，这样声语呢一而再、再而三都说这个榕城这个地方，他们也开始慢慢的研究起来。哎，看来还有图纸啊，还有详细说明，看来看去朝廷也要论证啊。哎，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第三次呢，他就批准了。
1: 在建城时，孙仪开挖了玉教溪，从此连通了城中的南北水系，形成了密集的水路网络，不仅让古城有了城中竹树多依水，世上人家半喜船的水乡神韵，更让揭阳的商船通江达海，为古城后来的商贸繁荣奠定了基础。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复建揭阳县的首任县令，在古城中建起了孙氏家庙，世代供奉，并把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孙仪建城的日子定为古城的开埠日。古城中有一座气势恢宏的学宫，它前后五进，占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学宫。修建城池、疏通水路之后，这座孙仪建起的学宫开启了古城延绵不绝的文脉。南宋时期，很多中原人士为避战火纷纷举足南迁，他们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技术，让这座粤东古城逐渐成为潮汕地区的文化和教育中心。伴随着朗朗读书声，古城中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志士。著名诗人杨万里来到揭阳后，看到这里物阜民丰，学风炽盛，发出了旧日潮州抵触所，如今风物贯南方的感慨。
2: 像当地有一句名言，就是说绍兴藏诗爷，揭阳出先生，古城这个学子他们不但勤学好读，还走出这个揭阳，成为这个儒家文化的传播者。要先行义而后文艺，很看重的就是一个人的品德。
1: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明代时，古城人在学宫内修建了名宦祠和乡贤祠。如今，学宫两侧的祠堂里依旧设置了乡贤展厅，展示自唐宋以来的揭阳先贤志士。每到假期，人们常常带着孩子来到学宫，参观这里的展厅，了解古城先贤的故事。在古城的绍兴路上，建有一座明贤宫祠，这里是揭阳乡贤黄焕国的家祠。南宋绍定二年，黄焕国和弟弟黄石惠一起进京赶考，二人同登金榜， 被录取为同科进士。
0: 当时呢，皇帝就请进士们呢到皇宫里面去参加宴会。皇四会呢，他就是考了个第十八名，他二哥黄广国呢就名次靠后，所以皇四会先到了以后，他没有先坐下了，而是一直站着。皇帝就感到很奇怪，就问他：“哎，你怎么还站着呢？”他就禀告皇帝说：“我的哥哥啊还在后头呢，我怎么能先坐着呢？”这时候，黄广国听到了，就说：“哎，我们兄弟长幼，这是死的，而进士的名序，这是天下的大事，是公业。我弟当做何妨？”
1: 看到兄弟俩名里崇德，李宗皇帝十分高兴，遇此名贤世家。为了铭记和效仿祖辈的贤德往事，后世子孙便把家祠命名为明贤公祠。入世之后，黄焕国先后在福建多地任职，他平定匪乱，改革严政，大兴文教，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戴，被誉为闽西生佛。数百年来，皇室后人在先辈明理崇德之风的影响下，人才辈出。贤良公正的县丞黄仁华、悬壶济世的名医黄国荣，以及辛亥革命光复揭阳的黄世杰等，都出自揭阳皇室。南宋建成之后，吸引了大批移民来此定居，古城的规模也逐渐扩大。但由于河网密布，揭阳一直没有修筑城墙。元代时，人们围绕着县衙建起了一座子城，当地人称之为晋城。如今，这段残留的城墙是中国唯一保留的元代石柱城墙。直到明代，古城才建起五座城门以及城墙和护城河。明清时期，依托发达的水运交通，揭阳成为潮汕地区重要的通商港口，来自江西福建的货物在这里集散，通过水路运往广东各地。本地的红糖、稻米和夏布则转运到江浙以及海外，揭阳也就有了水城小苏州的称号。古城东面的敬贤门是今天揭阳古城唯一保留的古城门，造型独特的城门之上建有一座琉璃顶的三层门楼。关于它的设立还流传着一个故事。南宋时，揭阳学宫的修建让古城文风兴盛，不断有学子金榜题名。可自明嘉靖年间起，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揭阳再没有出过一位进士。为了延续古城的文脉，学子郭之奇等人找到当时的揭阳县令曾应瑞，
3: 他们就找到曾应瑞，县令曾应瑞说，北门跟东门之间这个地方，我们来开一个进贤门。曾应瑞就问这些学子说，为什么我们要开这个进贤门啊？学子们跟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开了之后，可以直接接到那个学宫，所以呢，我们能够招贤纳士啊，可以让揭阳的文风再次鼎盛起来。
1: 进贤门修建后，就像一位贤者激励着古城学子。新的城门建成6年之后，就有4位揭阳学子同科高中进士，被称为戊辰四俊。从那时起，进贤门就成为揭阳古城的标志性建筑，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文化内涵。
3: 进贤门已经融入了我们古城人的生活当中了，许多准备去高考的中考的学子呢，也希望从这个门里面走过去，争取以后金榜题名，能像古代的贤士一样。很多婚庆的车队呢，也喜欢在这里绕一圈啊，以希望以后的生活更加美满。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贤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一种象征，成为我们老百姓追求美满生活的一种非常好的文化表征。

0: 对于揭阳人来说，敬贤门延续了古城的文脉。当初那些提议修建的学子也位列古城乡贤之中，其中最知名的就是郭之奇。郭之奇是郭子仪之后，南宋时他的家族辗转迁徙到揭阳。
1: 山西那个汾阳王郭子仪，郭子仪呢，他平定过安史之乱，又击退那个吐蕃跟那个回纥的入侵，为唐朝的中心立下了汗马的功劳。他们呢，这些族人呢，为有这么一位元祖而感到非常自豪跟骄傲。
0: 无论家族迁徙到何处，祠堂正中都会悬挂先祖郭子仪的画像，他忠贞报国的精神也成为后世子孙效仿的典范。清军入关后，郭之奇追随南明永历皇帝，辗转广东、广西等地抵抗清军。当时他的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再加上时局动荡，家人写来书信劝他回家。
1: 郭之奇收到这封信以后呢，马上就给他回信，他说如果有一天能够光复那个国土，我就有回老家祭扫祖墓的一天，如果国家灭亡了，你们又继承我的大志，安葬好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著作的诗文你们又一代一段的传承下去。
0: 清顺治十八年，郭之奇在广西被俘，他抱定必死的决心，写下绝笔诗：成人取义忆前贤，一代同心几自便，却比长虹兴化壁，魂忆望帝久为眷。忠勇毅烈的风骨与气节也会赢得对手的尊重。清乾隆年间，朝廷下旨为郭之奇赐号忠节。他留下的2000多篇诗文和38卷文集，成为古城人心中立德、立功、立言的典范。郭之奇也被尊列为潮汕后八贤之一，为后人敬仰。直到今天，这些先贤的故事依旧在古城里传颂。逢年过节，家族的祠堂里会燃起香火，祭奠先人。新年伊始，古城中处处弥漫着喜庆的节日气氛。
2: 过年了！
0: 按照传统，亲朋好友相互拜年，礼物不论轻重，一定要有2个橘子，寓意大吉大利。而主人会沏上功夫茶，摆上一盘橄榄，大家围坐一起，品尝着潮汕特色美食，享受着节日的欢乐气氛。有着小戏之乡美名的揭阳，每个节日都是一场民间的艺术盛宴。关帝庙前，木偶剧团上演着传统剧目《京城会》。敬贤门上，讲古艺人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先贤往圣的故事。城隍庙前的古戏台，传统潮剧引得路人驻足观看。街巷的院落里，老人们挥毫泼墨，写下新春的祝福。先辈的记忆，古老的艺术，在古城里传承不息。古城紫峰山上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紫峰书院，年轻人常常在这里举办文化沙龙，把自己收集的古城故事和大家一起分享。
2: 我自己的职业是老师，我会在那个课堂上或者是在我的德育班会上面去给同学们去传播一些古城文化的知识，他们也喜欢，就这样子。
0: 陈以波是活动的组织者，他从小就喜欢揭阳的历史文化，工作之余常常拿着相机在古城里拍摄。

0: 有一次，他经过一条小巷时，看到一位老人在往祠堂里搬东西，就过去帮了一把。
1: 我说：“老人家啊，多大了？”他说：“我80多了。”这个祠堂主呢，要我来给他修缮，就要请那些啊最懂行的、掌握的技术程度最好的武力族人一起来修。啊，他们还没出的时候，我就自己先出。
0: 为了修复祠堂，老人花钱请来了最好的工匠，用了10几年时间，一点一滴地修复着祠堂里明清时期的木雕和石雕。在老人看来，祠堂里供奉的是历代先贤的牌位，修缮祠堂就是对祖先的缅怀与敬畏。
1: 树高千丈，都不能忘根。祠堂就是我们树的根部，供奉的是我们历代的祖先，那我们就是要敬重墓主，那我们的根脉就不会断，我们的精神就不会断，我们的文化也就不会断。
0: 在揭阳人看来，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就隐藏在祠堂中，这里是一个家族的根脉所在。见先人所作，必全力以赴。前人的训诫、贤良的德行，会成为后人的行为准则。这种文化底蕴给古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前行动力。
1: 老人他这种守护家园、守护这个精神家园，这么精神其实就是古城里面好多先贤的一个缩影。那我们作为一个年轻的一代的，我觉得我应该有责任去效仿这个先贤，向我们近现代的贤达的人士去学习。
0: 从那之后，陈一波走遍了古城的每一个角落，拍摄了几千张照片，收集了许多古城家族文化、祠堂文化、贤德文化等方面的资料。他还举办文化沙龙，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古城的历史，了解揭阳先贤的故事。每年春节，揭阳的舞狮队都要到学宫广场进行青狮表演。出发之前，按照古老的传统，要拜狮头、敬先狮。这是舞狮艺人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在揭阳，重大的节日里，人们都要舞起青狮。它寄托着人们趋疫避邪、祈福迎祥的美好愿望。伴随着声声锣鼓，古城走过了千年时光，如今依旧充满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揭阳的经济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中国不锈钢产业基地、中国玉都。古城更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这方水土所孕育出的贤德文化，让古城人追寻着先辈的足迹，一路走来勇往直前，始终保持一股强大的生命力。就像涓涓流淌的榕江水，面向未来，奔流不息。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闹，我管不管。
6: 叔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7: 你不要打我！
6: 喜欢他，
3: 不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在今天晚上，我们 WF Max 63公斤级的 B 组的比赛将要拉开战幕，那70公斤级 C 组的比赛也将展开对决。你们想见的人都来了。

好的，今天的比赛我们首先进行的是 WF Max 63公斤级 B 组的半决赛首场比赛。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位蓝方的运动员，作为日本 K1 WGP 62.5公斤级第四代的王者啊，无论是超除量级还是羽量级，目前呢都在世界前五的行列。那这是他第一次站上武林风的擂台，当前的战绩114胜31负，25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来自泰国的泰拳大魔神龚纳帕。

0: 这场半决赛另外的一位红方运动员来自唐山文旅肖旗格斗，他完全知道今天这个擂台上面对的是何许人也。他说只有真正的打败强者，自己才有可能成为强者。我们欢迎中国风雨者魏巍亚。
1: 李小龙说水的哲学，真正的武学家就像这水一样，没有形状，没有限制，一刚一柔，驰骋过日的技术就是这样，以柔克刚，刚柔并进。这次对阵巩大发，我一定发挥我的长处拿下他。泰国大魔神巩大发横扫日本一众高手，我的师父赢过他，当然我也不会怕你。感觉武林风这次重启63 Max 也是高手如云，然后 A 组的有重阳和金英，像我们 B 组的有张兰蜚，外国选手有龚南化，然后乔治，听说还有朝九一贵、朱帅，都是一些很牛色。希望我们发挥更好的水平，这次比赛我一定会出现，在年终盛典和春阳见一面。
2: 这是我们唐山大雄之间的对决，我是风雨者魏巍亚。
0: 有请风雨者魏巍亚。

0: 双脚有力劲，你咪见佢又傻又呆自称，李小龙呢三脚都满天惊，电影经演出已成名，
1: 掌声送给

0: Pro Max 63公斤级 B 组四人战的第二场半决赛，风云者魏巍阳对阵来自泰国的龚纳帕。哎呀，这个比赛一上来以后就一下触及到我的点了。哦，李小龙的那个《唐山大熊市》是他拍的第一部这个获得大量票房的电影。这个电影1971年应该是，这有很多可能我们观赛武林风的观众那时候都还没出生。对。啊。
1: 两个人，特别是刚才薇薇阳说到的这个 "Be water, my friend" 啊，如水一般的哲学，好拳。这个是能触及到我两点，我也是龙迷啊。龚纳帕是在初代输给魏瑞之后，在第四代啊拿到了 K1 的冠军，Crush 的冠军，在日本是打了一大波日本的高手，土蜈蚣也。
0: 山崎晃秀、林健太、佐佐木大藏、安保刘辉也、白鸟大珠，泰式风格、日式思路的一名选手。今天魏巍阳面对这个泰拳大魔神哈，能不能延续他师傅的荣光？
1: 魏巍阳上一回是打了播球的那个弟子，超人白山明。
0: 是的。
1: 啊
0: ，KO
1: 了他。对，对泰拳的风格呢，魏瑞是特别熟悉。对。在我们16、17、15、16、17吧，这三个年代。对。 我们的顶尖选手跟泰国选手打的太多了，但是龚纳帕可不是个传统泰式选手，他的打法思维其实很像日式踢拳，你看，他的拳法，反架选手，对，反架，然后拳法多，利用拳法之后，他还有好多这个不顾颈的冲击，这几扫啊，魏巍阳得扛住。
0: 由于今天张兰佩的特殊情况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比赛的比分，三十比24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张兰佩三回合一分未夺。
1: 乔治进入到决赛了，对，不知道在这个决赛席位上他能够等到谁？是魏巍阳还是龚纳帕？是魏巍阳在身高上有一些优势哈，身高1.79。
0: 对，
1: 龚纳帕身高1.68，
0: 但是两个人的臂展一样，都是1.81。
1: 是，而且龚纳帕大家仔细看，他不是泰国选手那种三公步，啊，慢慢的压节奏一点，他是顶到你的身边，像牛皮糖一样粘着你，日非常日式的踢拳打法。 这种打法，如果我们传统的初步入门的选手打到第二回合体能就不行了，他一直顶在你身边，连续的输出，也许不中啊，但一直会破坏你的气息。还有，还是要小心，对，这也是一个重击，小心啊，龚纳帕会一直在你的身边蚕食你，而且时不时的会有重击出来。
0: 好腿！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如果没有刚才的那一腿，我觉得第一回合是龚纳帕的。但刚才这一腿出现，也破了龚纳帕的假，这个比赛比分不好打呀。

0: 好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是薇薇阳，蓝方选手泰国的龚大帕。
1: 哎，薇薇刚才是非常的激动啊，告诉薇薇阳，你不要等他，你不要到了身边以后再去打反击，主动创造机会，用你的环绕步从对方的侧面走了。这才是泰国选手最怕的，
0: 是
1: 绝不和他们站桩输出。好拳，好拳，又中！我觉得龚大帕吃了挺多拳了，再中！
0: 哎，有这种拳！
1: 再中！我不信龚大帕是铁打的。我觉得这一局要有击倒。
0: 看这气势，形势不对啊！但是薇薇阳也不能过于的着急。
1: 薇薇阳的脚底下一定要走环绕步，
0: 啊，
1: 不要在正面跟龚大帕来对攻。薇薇刚才给这个薇薇阳就是两点指示，一个是抢先手，啊，另外一个不要在正面。对，薇薇舍不得自己上啊。我现在特别希望我们在薇薇的旁边听听。

0: 说啥。从
1: 虽然他的声音很大，但我们依然听不到。
0: 对，
1: 但是看得出来比较激动。
0: 魏瑞这个狰狞的表情啊，这个影响了自己整个帅的颜值。
1: 是
0: 上高，哎，走中线切外线，这是魏瑞最擅长的。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最早说的魏瑞的进攻方式是一个扇面啊，以他的后脚为点啊，像圆规一样画一个扇面，120度，这是魏瑞最擅长的所谓的攻击圈。来，
1: 漂亮，
0: 又进一个，来。目前贡纳帕的腹部是基本不防。哎，魏瑞刚才给魏维扬的指示里边就是说，不行了就把打点放开，啊，尽可能去打他的躯干，让他选。再一个隔板，再一个，别在正面，没错。
1: 对，还是要环绕步绕起来。
0: 魏扬的
1: 体能下来了
0: 啊，到瓶颈期了，我觉得
1: 需要顶一顶。
0: 这场比赛至关重要啊！如果这场比赛魏扬再输了，我们就没有中国选手在这个组里了。
1: 是。
0: 魏扬脚下动一动，不要跟对方站在正面。好的。年轻啊，真是拳怕少壮。贡纳帕151820啊，都拿了冠军，但是哇，
1: 直接顶上了。
0: 你的经验可能在年轻人这里，它算不得一种常识。

0: 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
1: 感慨一句，这个话题外的话，贝瑞真是个好教练。刚才给魏巍阳来了一套心理按摩啊。
0: 就不单是优秀的运动员，同样是一个优秀的教练。
1: 对，该骂你时候骂你，该给你安抚的时候安抚。魏巍阳一下这个状态回来了。刚才第二回合末段，其实体能已经断档。
0: 对。
1: 宫大帕还是想用日式的这种打法，我贴在你身边，不停地输出你，在你吸气的时候进攻你，让你的气息变弱，让你的体能变差。来上攻，魏巍阳相对于魏瑞来讲，脚下还是没有那么老道啊。
0: 对，
1: 啊，还是站在对方面前多一些，跳戏还是少用啊。但是年轻人真勇啊，我的天，俩人头碰头在电话亭的内围来进攻，
0: 抵着头打。
1: 哎，我觉得其实魏巍阳如果走开啊，移动开，宫大帕是有点追不上，
0: 就有点就是应该像第二回合的前半程的那样的打法。
1: 这魏巍阳，
0: 我估计体能上可能支撑不了他在那样的打法。
1: 另一方面，我觉得作为年轻人啊，还是需要有点火气，我得打服你。
0: 对，
1: 我不仅要打赢你，但实际上两个人的判分现在是很焦灼的。我觉得第一回合可能宫大帕拿下的机会大一点，第二回合一定是魏巍阳。
0: 是。跳戏，
1: 这是当年魏瑞在 K1 的擂台上给宫大帕击倒的那一下。宫大帕离得很近，
0: 是
1: 这样的泰拳手很少，而且宫大帕已经把自己的内围技术完全放弃了，在踢拳的擂台上是不允许用的。哎，魏巍阳脚底下开始动了，绕对方外线走，对。其实可以去打打腹试试。
0: 其实第三回合魏巍阳打的也比较聪明，在保证自己体能的情况下，然后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打法。现在第三回合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然后脚底下的移动就多了起来，漂亮。

0: 哎呦，小心！阿福，左右摆拳。
1: 哎呦，这一段时间两个人完全是内围的互拼，
0: 而且贝维扬完全放下防守，
1: 是手打的比较低，
0: 纯用摇闪，
1: 身体的摇闪啊，头部的摇闪来做防守。

好了，第二场半决赛也结束了，那究竟这两位哪一位能在晚些时候进行的决赛当中与格鲁吉亚金童会师，我们静静的等待这一刻的到来，马上结果送给大家。好看吗？比赛让我再一次听到你们呐喊的声音好吗？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那接下来的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年终盛典上将遇到谁呢？就是我们的赵重阳。我们来迅速的走进这场 WF Max 63公斤级 B 组的四人战的决赛，我们欢迎蓝方运动员中国风雨者魏维阳，红方格鲁吉亚金童乔治马拉尼亚。

0: 有请场材赵岩，决赛现在开始。
1: 龙海宝，
2: 龙海宝，拿得过
1: ，OK， 慢来。来，压压压，快，来来，快
3: ！Max 63公斤级 B 组的决赛，红方选手是乔治马拉尼亚，蓝方选手是风雨者魏巍阳。
4: 可以说马拉尼亚在跟张兰佩的比赛里边展示出来自己非常强的控制能力，
3: 对，
4: 而魏巍阳则展示了自己教练给自己制定战术的坚决执行能力。
3: 嗯，其实刚刚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严博老师一直说没有听到魏瑞给出什么样的指令，
4: 哎，
3: 然后此刻这个魏瑞离我们比较近，
4: 没错，
3: 在拦脚。
4: 魏瑞刚才是在这个出场通道上还在跟魏巍阳面授心计，
3: 嗯，
4: 啊，魏巍阳要拼命了啊，这场比赛。啊，魏瑞的所有战术都让魏巍阳以攻为守，因为乔治马拉尼亚是一个

0: 很擅长拉扯的这样的一个选手。
1: 对，
0: 在前面面对张兰佩的硬冲，他的拉扯能力很强，而且基辅拳也是控制了张兰佩本来就因为生病导致的体能下降。
1: 是，
2: 哎对，不要给他举例了，你把手放开，你把手指出来。哎呀，
0: 薇瑞要求薇薇阳把距离控制出去，前手支出来，脚底下我觉得是

0: 之后为瑞来讲，他的脚下还是相对有一些呆了。
1: 是的，这接下来要做的功课。
0: 哎，但是这选手在这个年纪有这样的硬度是不错的。
1: 是的。
0: 刚才是乔治马拉利亚冲进去给了一次前手拳，前手的平勾。
1: 麦克斯63公斤及 B 组的决赛，16人战啊 ，A B C D 四，
0: 哎，好拳。
1: A 组已经出现的是赵重阳，
0: 赵重阳，对。
1: 11月30号 ，C 组的对阵哈，朝九玉贵，张景涛、朱帅以及来自罗马尼亚的博格丹。
0: 哎，朱帅也是经常给人惊喜，巨人杀手。
1: 对。目前在这个世界排名也比较靠前的一个人。
0: 对，没错。就相对来讲，他可能没有赵重阳打得那么凶，但朱帅抓时机的能力很好。
1: 是，
0: 而且赵重阳刚才点名了，说自己最想打的就是朝九玉贵啊。但是朝九能不能从小组中脱颖而出，这就不一定。哎呦，
1: 哎呦，
0: 哎呦，三拳。魏巍阳刚才是受到了一波重击，而且这个打斧也很重，干打打到了肝脏。啊，魏瑞要求魏巍阳不要把自己的这个防守压缩，把空间炸出来。这其实就是魏瑞一直以来的战术，以攻代守。大家可以看魏瑞的比赛，其实他的进攻不是特别多，但是很准。原因就是魏瑞的那个以自己后脚为点，以前面120度为轴心的这个控制圈是魏瑞最擅长的。第一回合，我觉得乔治马拉尼亚可能是更强的一个。
1: 对
0: 哟，九节鞭，

0: 大队飞。
1: 好，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乔治马拉尼亚，蓝方选手是魏巍阳。经过局间的调整以及魏瑞做出新的一个指令，魏巍阳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第一回合有一段时间确实有一些被动。
2: 别打死，别打死，不要把球打死，我要点点了。
1: 好，回到擂台的中心位。
3: 魏巍阳再次开启了自己的三段模式啊！第一段被对方压制，跟上一场比赛很像。第二段看看魏瑞的指示能不能让他拿回一些比赛的结果。相对于龚纳帕的硬度，乔治马拉尼亚的拉扯能力实在是非常强。
1: 是的。
3: 有效果了。哦。双飞踢的右片啊，加上卡夫踢，来又来。场上的裁判员可是受了罪了，这就
1: 也得跟着
3: 一只小跑啊。
1: 对，好，分开。
3: 双飞踢脚底下的卡夫，然后移动是目前魏瑞给到魏巍阳的一个重要指示。
1: 是。
3: 前手刺出去，把对方的距离拉开。
2: 连着抓的，拿前面那边。连着我会带。
1: 看谁抓得准呢？
3: 威瑞要求魏巍阳也增加拉扯的能力。
1: 是的，
3: 前手刺拳，自己暴露出一些对方反击的空当，然后做前摆的迎击。来
0: ，free，
1: 话音刚落。
3: 哎，还是前刺拳，等对方进，等对方去边拳，好的。哦，马拉尼亚的两拳也是命中。
1: 是，好，这样移动起来。
3: 相对来讲，魏巍阳比魏瑞打的硬度更好，
1: 对，
3: 但是在拉扯这个能力上没有那么强。哎，亮亮，
2: 没事，下面
3: 好，哎呦，这个高扫贴正中。魏巍阳还是习惯于曲臂防守，把自己的距离拉得特别近。
1: 对。
3: 这一旦进了以后，马拉尼亚就有输出的距离了。控制一下，右手摆拳再撞，

0: 魏明阳还是习惯性下意识的把这个防守圈变紧，
1: 对
0: 啊，离自己更近。哦，左手平高，
1: 好，时间到。
0: 这局魏明阳打得比上一局要好一些。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63公斤级 B 组四人战的决赛。这一回合一上来速度拉快了。
1: 刘冰洋啊，还是曲臂把这个空间给到了马拉尼亚。我觉得刘冰洋真的肉眼可见的靠两场比赛能够提高的选手好少见，但是马拉尼亚的能力拉扯能力真的对得起金童这俩字儿。
0: 对，好，给卡夫。
1: 这个选手如果跟赵重阳碰到一起啊，赵重阳不好打。赵重阳不太怕跟自己硬碰硬的对手，
0: 是，
1: 但是很怕这种弹性很好、不停拉扯的对手。哎呦！
0: 好，牵手点。
1: 这个乔治马拉尼亚的突然爆发的能力真强，
0: 是，
1: 哎，
0: 漂亮，
1: 打佛防住了，哎呀，中，现在马拉尼亚就是，我占据一定的优势，我可以不先出，
0: 对，
1: 我等你出了以后打反击，你看又来了。
0: 好，给正蹬。
1: 他往龙。
0: 哇，耍起来！
1: 我希望这个照片能在后面的武林风比赛里出现。
0: 是，
1: 对。还是马拉尼亚，两个人都是年轻人啊，这个场上的表现力真是不错，
0: 是
1: 给这个擂台注入新的活力。
0: 漂亮！
1: 哦，上勾摆拳加前扫是乔治马拉尼亚一个很擅长的组合。
0: 他也想双飞一下。哎，比赛还没有结束。最后的10秒钟完全浪费。

全球功夫盛典上，我们的神拳太保赵重阳，他的对手会是谁？今天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洪方胜。接下来70公斤级的四人战开战。那么在之前呢 ，A 组的比赛呢，韩文豹已经胜出 ；B 组的比赛，罗马尼亚的极地恶灵玛丽安也已经胜出了。现在我们进入到 C 组的首场半决赛当中，蓝方运动员，德国搏击新生代当中刚刚加冕的王者，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总是在挑战强者，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壮大自己。那今天他更是如愿以偿，我们欢迎来自德国的巴斯·约翰·尼斯。

0: Pasa su mano por todo mi cuerpo. Lentamente bailamos al ritmo de la música.
1: 即将登场的红方，他来自天津阿福搏击俱乐部，他在万众期待之中伤愈归来，作为 WF 和日本 K1 两个世界冠军的荣誉光环，他成为了众矢之的。他说在这个擂台上要续写神话，他是小吸毒欧阳锋。
2: 江湖风云起，全台现传奇，有一人绰号吸毒欧阳锋，踏入这热血拳台，恰似侠客闯入武林纷争。
3: 我是欧阳锋，我的武功天下第一。西域白驼山吸毒欧阳锋，他的凝射拳法就像我在擂台上，我的拳法刁钻毒辣迅猛一击致命。自从上一次日本 K1 十六人大奖赛，我因伤错过了这次比赛，感觉到很惋惜啊。这一次武林风又给了我一次机会，我很荣幸也很激动，时隔八个月我又站在了武林风的擂台上，想要当天下第一，自当华山论剑。我期待各路高手向我挑战，武林盟主的位置永远是我的。

0: WRF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首场半决赛现在开战，有请场裁牛草袜，比赛现在开始。
1: 快点，嘿，快点！怎么的 ？No ammo， 兄弟们 ，As is done， 这样子 ，OK， 过来 ，Back corner。
2: WF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第一场半决赛，小西毒欧阳锋对阵巴斯约翰尼斯。
3: 这个今天是怀旧之旅，这个时间只有你好，这歌一上来，那个86版射雕一下就到脸前面来了，
2: 又触动了你的某一个点、哎、
3: 对，然后想到一句台词，就是王家卫导演那个酒越喝越暖，水越喝越寒。欧阳锋实际上我觉得他的拳路更像东邪落英神剑掌，这个吸毒的蛤蟆功呢是毕其功于一役，但欧阳锋的变化非常多，角度切入非常的可怕。
2: 欧阳锋前在武林风的擂台上是输过一场比赛，就是点数付给了帅白龙罗超。罗超将在 Max 的这个70公斤级的 D 组，
3: 哎，就下一组，
2: 对，11月30号，
3: 对，
2: 有罗超的比赛。
3: 可以说今天的比赛里边，欧阳锋是最大的大牌，没有之一啊。欧阳锋刚才也提到了自己在由于受伤啊，是错过了跟老波球的那场大战。
2: 嗯，
3: 啊，那么现在来到16人战呢，也是依然是想稳固自己70公斤之王的位置。
2: 对。
3: 这个巴斯约翰尼斯呢，早期挑战奇利亚输了，输了一年以后就拿到冠军了。这选手是知耻而后勇的这种风格，每一次的比赛都会让他成长。所以希望欧阳锋不要把这个比赛拖得更长啊，别给他太多机会让他学习。
2: 因为昨天在称重的时候，巴斯的这个很活泼可爱的性格就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他多次去挑衅欧阳锋。
3: 是，欧阳锋在不久前啊是战胜了奇利亚，24年的时候，然后这个约翰尼斯早期呢是输给过奇利亚。刚才的那个金童乔治马拉尼亚又是奇利亚的同门。跟奇利亚有关的人好多呀，今天看欧阳锋的这个拳来了，
2: 是好给一个顶心，
3: 兼顾着勇气和精神。
2: 我们今天是在武林风官方抖音号独家直播，还没有这个付费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抢了58钻。因为两个级别63和70的决赛，只有在这个这边直播间能够看到。
3: 哎，
2: 而且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还会有福利送给大家，有小福袋，大家可以去抢。
3: 一会儿还会有隐藏彩蛋啊，如果在抖音来看的话。欧阳锋在这个级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发现特别特别威胁他的对手。
2: 是啊，
3: 我就觉得欧阳锋的打法是偏刚猛啊，更像是降龙十八掌加落英神剑掌的感觉。完了，自己这个武侠迷的身份暴露了。啊，你看他

0: 他拳有虚有实啊，有轻有重，他很多拳都是假的。
1: 对
0: 啊，这一点，
1: 哎，漂亮，
0: 好拳，后手之前又塞到了。哎，欧阳锋今天在过来之前啊，我们做了短暂时间的交流，他今天心态特别好啊，特别放松。
1: 他这一次的降重实际上也出现一些小问题，他自己那个秤啊就是轻了一斤，后来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哎，原来还多了一点，所以赶快迅速的投入到降重当中。
0: 是

0: WIF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半决赛，这是欧阳锋对阵来自德国的巴斯约翰尼斯。
1: 巴斯约翰尼斯是个学习能力很强，然后在场上调整很快的选手，但是面对欧阳锋这种又有重击又有经验啊，实际上他调整的空间并不大。
0: 啊，
1: 来了来了来了，欧阳锋打法还是偏刚猛一路
0: 啊，
1: 我觉得这个什么阴柔啊、歹毒啊，好像跟他的拳上看不到这些特质。哎呦，跨步顶膝，再来一个。好，欧阳锋现在已经左右开弓了。达佛今天没有用他的卡夫啊，
0: 对，
1: 没去砍对方的小腿子。
0: 这就是欧阳锋能够在七十这个级别目前觉得没有对手的一点，因为他每一场比赛面对不同的对手，对手很难去琢磨到他今天要怎么打。
1: 对，场下的教练也是调整得很快。
0: 是，
1: 啊，又开始砍腿了。得出来往边上一错，哎呦，这个脚步可以的。一直在找对方防反迎击的机会。来了，
0: 对，
1: 俩人都是很针对对方的后手拳的，在出拳的瞬间呢是做一个侧身的侧闪，这也是现代自由搏击发展的一个特色啊。这样的话自己并不在对方的中轴线的位置，是不容易被击打到的。来，哎，拳值上还是欧阳锋高一些。
0: 目前七十公斤级这个级别，已经进行到 C 组的这个比赛了。A 组已经出现的是韩文豹 ，B 组的是玛丽安。
1: 哎，两个永动机型的选手，
0: 对
1: 啊，都是体能很好，不吝惜消耗体能去消耗对手这样的风格。但是欧阳锋是，我觉得还是在相对高那么一点点的这个维度上，打法的针对性、技巧的丰富性都是不错的。韩文豹和玛丽安都是靠自己充沛的体能和自信心冲垮了对方最后的防守，别管是前面的祖耶夫还是江东猜，还是后面的那个瓦西里啊，都是最后用体能冲破了。欧阳锋这里更多的是要靠技巧，还有对手的能力，捕捉时机的能力很好。欧阳锋刚才就是前手稍微掉了一点点高扫上了，哎，欧阳锋每次的后手拳都会伴随着自己左侧的压肩，这样的话躲开对方的中线。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看来这个巴斯还是打得比较放松啊。这个局间还向观众要一些给他鼓励的掌声，
1: 侵略性有啊、整个的体格上欧阳锋恢复得更好。
0: 对，
1: 我觉得降重以后巴斯约翰尼斯的体型并没有完全恢复回来。对于挑战者就是这样，在这个比赛里边自己需要更主动才能

0: 获得更多裁判的认可。他前面其实是有不错的命中，特别是第二回合。欧阳锋就是两侧的脚步跨步以后，一直在对方的中线两侧子移动，然后来进行输出来了。欧阳锋这个防守有东西啊！
1: 哎呀，漂亮！
0: 上手很快，
1: 对。
0: 再来打佛，再来打佛，降不降中心？三个打躯干。欧阳锋一直在巴斯约翰尼斯的前手外侧，这个巴斯会打得特别别扭。来了，
1: 漂亮！欧阳锋的速度也快。
0: 巴斯约翰尼斯，我觉得水平比我想象的要好。这选手调整的很快，从第一回合很难命中欧阳锋，到第二回合已经可以命中欧阳锋，到第三回合实际上有一定的时间上是他在掌握主动的。当然，欧阳锋也是选择了低强度对抗。
1: 对，
0: 哦，中中中，连续中了几拳，欧阳锋前摆，哦，连续命中，这个巴斯约翰尼斯调整能力真强，
1: 对，他是三个回合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
0: 对，他输给齐利亚，马上就很快就拿到了这个冠军腰带。你看欧阳锋擅长的内围，他现在在跟欧阳锋拼。欧阳锋擅长
1: 这个巴斯比赛的心理状态特别好。
0: 压过去，欧阳锋不能再等，
1: 对，
0: 现在时间不够了，
1: 还剩下十几秒的时间。
0: 我觉得第三回合欧阳锋没有那么大的优势，前两回合优势比较大。
2: 70公斤级 C 组的首场半决赛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好的，接下来是 WF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决赛，我们来欢迎两位，欢迎蓝方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阿里克谢·乌利亚诺夫，有请我们的红方运动员中国小气度欧阳锋。

0: stuff. Okay, good luck. Back corner. Okay.
1: 好的，麦克斯70公斤级 C 组的四人战的决赛，红。

0: 方选手是欧阳锋，南方选手阿里克谢乌里杨诺夫。
1: 从经验上来讲，阿里克谢乌里杨诺夫和欧阳锋应该是类似，虽然欧阳锋年轻一些，但欧阳锋打的大赛不少，而且含金量比较高的比赛比较多。乌里扬诺夫在上一场比赛压制季龙腾是完全靠实力和技巧，
2: 是
1: 但应该看起来欧阳锋是占据着身体硬件的优势，经验上不吃亏，武器库上也比较出色。你看就可以吃着乌里扬诺夫的拳来进行反击。
0: 对，
1: 就是在对于新一代的这个世界冠军级的选手来讲，技术好是必须的，
0: 对，
1: 身体好是必须的，除此以外全伤好也是必须的。
0: 对，
1: 选手的容错率越来越低，要求越来越高，而目前的欧阳锋从体格上从技术的储备上和经验上以及目前的年龄上都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0: 对，97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
1: 而且阿豹也说了嘛，这个欧阳锋上一场比赛打得没有那么精彩，是因为离开擂台的时间较长，
0: 对，8个月的时间，
1: 对，需要一段时间来熟悉。
0: 我们这一次 WF Max 70公斤级的16个人当中欧阳锋似乎是大家一致的目标。
1: 这肯定的嘛，众矢之的这个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想当冠军你肯定要这样。包括阿豹也说了嘛，2024-25年是他自己的夺冠之年。他在现在韩文豹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0: 是的，在看着这场比赛，
1: 特别仔细的观察，而且在阿豹的眼神里边更多的是分析以及我觉得他希望把每一个动作都记下来回去来研究。
0: 对，
1: 好的，相对于韩文豹的一往无前连续出击欧阳锋更注重的是时机和迎击的防反。
0: 一个漂亮的高扫，
1: 高扫飞膝左右摆拳，硬件上的优势碾压，技巧上不差，所以导致现在乌里扬诺夫打起来非常吃力了。
0: 对，
1: 前面的季龙腾是硬件不错，但经验上差距比较大。
0: 是，
1: 好的，
0: 漂亮。
1: 虽然是挡住了，但这个震荡是渗进去了。
0: 是的。
1: 刚才魏瑞也在场下帮着欧阳锋
0: 拿把
1: 拿把完了以后，大家还聊了很久战术这个虽然可能下一场比赛是自己的兄弟和欧阳锋的对战，但魏瑞依然没有藏私。这也是目前中国自由搏击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0: 对，
1: 大家的关系都相对不错。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Max 70公斤级 C 组四人战的决赛，欧阳锋对阵阿里克谢乌里扬诺夫。
1: 第一回合欧阳锋优势有，但不是
0: 很明显，
1: 不是那么大。乌里扬诺夫的防守在自己体能充沛的情况下还是做得不错的。
0: 对，
1: 在对攻的能力上也还可以。乌里扬诺夫目前的情况呢，他的拉扯能力是不错的，但是相对于阿豹的这个永动机式的前冲欧阳锋的拉扯能力可是顶级的。
0: 11月30号要进行 Max 70公斤级 D 组的比赛了，
1: 也就是最后一组。
0: 对，中方选手邵白龙罗超出战。那么他的对手会是谁？目前我们保密，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位神秘人物是谁。
1: 对，
0: 此外还有两位这个外籍运动员。
1: 好，
0: 一个六秒。
1: 好的，
0: 这位是欧阳锋的太太。
1: 对，从表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3: OK，
1: 就大多数人是欢呼，
0: 对
1: 这个是又放心又欢呼狂喜。一次读秒之后，这一回合基本上稳了。而且整场比赛如果打到判定的话，欧阳锋的胜面很大在自由搏击的比赛里边，拿到2分以后基本上就锁定了在判定上会胜。哎呦，这个高扫打佛前摆后摆，你看乌里扬诺夫其实打季龙腾和打欧阳锋用的是一套战术就是在你收拳的瞬间我来反击，但季龙腾面对乌里扬诺夫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是被击打以后抱拳屈臂防守往后退。
0: 对，
1: 欧阳锋是吃着你的进攻，既然你已经打到了我还你一个。 这样的话乌里扬诺夫的硬度就扛不住了。

0: 再次，你看，既然你进攻，我不退了。这种顶尖的硬件才是新一代自由搏击选手的需求，也是未来的发展。我们可能在啊2014、2015、2016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啊，我们场上医疗监督来了，这下打得比较重，
1: 鼻子
0: 的鼻梁塌了，软骨应该是鼻翼软骨应该是塌了。要叫停吗？场上的裁判员给一些处理的，
2: 可以吗？
1: 医务监督正在去判断，
0: 经过场上医疗监督，
1: 哎，
0: 比赛还要继续，而且除了场上医疗监督以外啊，选手自己的意愿也很重要。
1: 对，
0: 这场比赛打到这儿，我觉得乌里扬诺夫是特别值得尊重的一个选手啊。乌里扬诺夫要加进攻了，想要 K 对方了，哇！88年的老将，这一个时代的选手已经越来越少了。
1: 对的，曾经9次拿到俄罗斯泰拳的冠军，
0: 对，
1: 3次 FMA 欧洲泰拳的冠军。
0: 现在都是95后甚至千禧后的时代，
1: 是的，
0: 在自由搏击的这个赛场，这就竞技体育没有办法，后浪推前浪的这个趋势会越来越快。
1: 好，这一回合比赛结束。
0: 乌里扬诺夫现在是俩伤，一个是鼻子上的那个鼻软骨，还有一个是嘴应该是裂了。真硬啊，这老将。
1: 是的，
0: 这个时代的品质随着年轻的一代传承的，能接下来这个传承的越来越少。这个比赛其实打到现在，从判定的角度上看，悬念已经没有悬念了。
1: 对，加上第二回合欧阳锋有一个
0: 读秒，对，是的，
1: 欧阳锋打得真稳。
0: 哎，就是特别可怕的是这一点。我们看那个 Glory 的李克范霍文，也不是说他的攻击性就那么的强，但就是稳，
1: 对，
0: 很少有人能让他犯错误。乌里扬诺夫调整心态和比赛状态的能力也很好，前面抢攻拿不下来，开始走稳健的这一路了。
1: 是，
0: 我们在这个16人的擂台上会看到各色各样的选手，有充满激情的啊，有打法稳健的，有甚至保守的，
1: 对，
0: 还有调整能力很快的乌里扬诺夫。对，我们的选手，我觉得每一次16人战，其实都是对于中国自由搏击在这个级别上的一次蜕变。
1: 是，目前 A 组出现的是韩文豹 ，B 组出现的是罗马尼亚的玛丽安。
0: 是。
1: 之前也问过韩文豹，因为接下来首先他要碰上的就是玛丽安嘛。
0: 对。
1: 很多拳迷会觉得说两个人的风格接近，但是阿豹说那是以前的他，现在的他和玛丽安完全不一样了。
0: 阿豹这次的信心非常足。
1: 是。
0: 我觉得我们武林风的擂台上，如果是我们的老观众啊，我们的竞技体育其实真正跟世界开始接轨，就是从在北京的那一次这个跨年盛典开始。
1: 对
0: 啊，在克劳斯拿走了奖金之后，
1: 董文飞克劳斯那一波，
0: 对，就是克劳斯拿走奖金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来有这样的打法，我们才正式找到了方向，一步一步的，最后我们的冠军成为了世界功夫之王。我们需要这样的交流，在特别的3年，我们这种交流变少了，现在在慢慢的恢复。
1: 是。从今年我们启动的MAX70这个级别，以及我们这个国内比较强的武林风擂场比较强的63这个级别，
0: 对，
1: 未来或者明年我们会有更多级别的 MAX 的16人战。
0: 其实启动70这个级别，我觉得是特别勇敢的一个表现。之前在武林风我们大部分是67，
1: 对，
0: 也就是在66和70之间这样的一个级别，在135磅和145磅之间，但启动70也就意味着和世界上正式接轨。
1: 对，你要想在这个国际上抢在一席之地，你就得在70这个赛道上去走一走。
3: 29:27，红方上 ，Winner。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云上呢？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
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9: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10: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1: 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2: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15: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向太君请安。
1: 罢了罢了，坐下。
0: 谢太君。

0: 唉，如今闻听人言，料动安王造反，但不知朝中派哪家大臣前去平反呐、
1: 既然太君挂念朝事，就该差人前去打探才是啊！
2: 老奶奶，
0: 让俺两个去吧。
2: 好，
0: 那你们兄妹可要早去早回呀。
2: 是，太君使不得，俺俩回来。
3: 娘，俺两个到汴梁城玩玩去喽。
0: 孙媳，你就让他们去吧。

0: 天万岁！
1: 爱卿平身，
0: 启万岁。
1: 便。比武上来。

0: 万岁，这教场比武刀枪威严，杀死人可是不偿命的呀。
1: 不偿命，
0: 不偿命，
1: 不偿命。
2: 哦，不偿命，不偿命。
1: 哎，那就不偿命。哎，
0: 不偿命啊。

0: 是蛇样甲的会吗？第一刀，啪！胡乱，是蛇样甲的会吗？第二刀，啪！胡乱，是蛇样甲的会吗？第三刀。
1: 帮了，给我帮了！
2: 慢来！王大人，你不是说，脚长比武杀死人，可是不偿命
1: 啊！
2: 不偿命！
1: 要我的
2: 手绑！哎呀，小将军，你家住哪里？赶快给万岁禀报啊！
0: 万岁让禀，小民家住河东，曾祖母是了太君，我母穆桂英，外卖杨金花，小民杨文广。

0: 哎呀，万岁！文光年幼，不能挂帅出征。命他母亲穆桂英挂帅出征，汉王万岁三思啊！
1: 爱卿言之有理，正合古意。杨文光，孤王赐你招讨帅印，命你母穆桂英前往挂帅出征。你们兄妹马前先行，快快回府报信去吧。
2: 谢万岁。
1: 王爱卿，
3: 臣在。
1: 快快传印呐、
3: 啊！爱卿，
0: 王大人啊，交印吧。
3: 爱卿，
0: 哎呀，你拿过来吧你。
3: 我的儿、啊，
0: 赶快去见你的母亲吧。
2: 是。
4: 这绝对是高配置，好的剧目就是要流派分成。
5: 我们的李淑建老师是唱玉溪调的，他唱的老寇准呢就是玉溪调，哎，但是在这个戏里面很融合，也很好。
1: 帅印啊，帅印，将你离我娘家二十余载，不料今日又落在我天破让。

0: 临近春节，广东揭阳的玉雕市场愈发热闹起来。每年这个时候，来自海内外的玉石商人、游客都会来到这里，精心地挑选着心仪的玉器。华广武经营着一家玉石店面，这段时间也是他生意正红火的时候。
1: 哎，华师傅，你好，我要来拿我那个定制的东西。
2: 可能不行，你现在提前来拿了，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没有帮你做到位，我晚上加班帮你修，把它做好做到位。
1: 但是我急着走，我看这样也可以了。
2: 不行，这个是对我们手艺人要一个我负责。明天你来拿吧。
0: 不幸不利，不成不行。作为揭阳玉雕艺人，华广武极为看重自己的作品，即使有一点点瑕疵，也不会轻易交给顾客。从十几岁拜师学艺开始，师傅就常常告诫他，做事要精益求精，做人要讲求信誉。这不仅是手艺人恪守的规矩，更是揭阳这座千年古城中的传统。春节前，虽然手里的活儿很多，但华广武还是会抽出时间去看望师傅。洪荣辉是揭阳玉雕技艺传承人，祖辈就和玉石结缘，传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了。清朝末年，揭阳就以修复玉器而闻名。通过匠人们的细心修补、精心雕琢，老旧破损的玉器也可以重新焕发光彩。
2: 小的时候就听我爸爸说，他说他13岁就挑了担子下乡，还要一天要跑几十公里，不过回来的东西有些湿光了就重新抛光，像那个手镯敲坏的就经过来改制，就是把它做成别的产品。
3: 有原始的地方我们可以做。
0: 洪荣辉保留着许多父亲当年收来的老玉器，在他看来，这不仅是父辈半生辛劳的见证，更记录了揭阳玉雕产业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之后，揭阳玉雕产业渐渐发展壮大，逐渐确立了奇巧精特的艺术风格，也形成了独具揭阳特色的经营模式。
2: 我们这个玉雕界呢，就是没有签合同，就大家都是叫口头合同，说话算数，
4: 就是完全靠个人的这个信誉诚信。
2: 对，老一辈特讲诚信，你说过什么事情就一定要什么事情。揭阳呢，就是这个贤德文化呢，对我们这个行业影响也是很大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有道德，你才能做成功。
0: 在揭阳有句古话，拣先人所作，必全力以赴。如今这个不产玉石的地方，却靠着家乡的贤德文化和独特的经营理念，把玉器生意做到了全世界。生产加工的翡翠玉器占据了全球80%以上的市场份额，揭阳也成为中国最大的翡翠玉器加工贸易中心。揭阳因地处广东揭阳岭南麓而得名，山水相伴的古城已经走过了2200多年时光。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属于百越，秦始皇平定百越后在此设立揭阳县。历史上因为城中多榕树，古城又被称为

0: 龙城。如今的揭阳古城面积不大，只有2平方公里，黄岐山、紫陌山、紫峰山顶足而立。榕江北河、榕江南河自西向东环抱古城，形成了两水三山的城市格局。因为水系发达、河网密布，揭阳也有着岭南水城的美誉。彭妙燕是土生土长的揭阳人，对古城的历史十分熟悉。在他看来，古城的格局很有特色。
1: 它这个格局呢，就像一条大鱼。这个鱼头呢，就是北面这个象牙，这个主干就是这一条700米长的这中山路，两边这个整齐的街巷呢，就是那个鱼池，把这些民居啊、这些公共建筑呢串联起来，构成水城的基本格局，
2: 就感觉是生活在水里的一条大鱼。
1: 一条大鱼，对，是如鱼得水。他就是用这个理念来造这个榕城的格局。
2: 这样设计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1: 就是把发挥这个水城这种水的交通作用，水和路的联系啊结合，所以它的交通呢，就历来是粤中比较便捷的一个地方。
0: 一条700多米长的中山路把古城一分为二，纵横交错的河道分布其中，构成了独特的城市水系，彰显出岭南水乡的风采。老街巷弄中，一栋栋潮汕风格的传统建筑独具特色。漫步其中，曲径通幽处，古城人的日子过得悠闲惬意。泡上一壶功夫茶，街坊邻里间闲话家常，分享各自的故事。老宅院落里，绣娘们用手中的一针一线绘制出绚丽的图案。传统的古厝被人们改造成时尚空间，一杯咖啡，一本好书，年轻人享受着古城的慢时光。装饰一新的茶馆里，茶艺师展示着潮汕功夫茶的技艺，一冲一泡间让人回味无穷。每一座古城都有它独特的韵味，揭阳古城里遍布着大大小小78座祠堂和家庙，里面供奉着各个家族的先贤往圣。祠堂是中国人祭祀祖先或者先贤往圣的场所，每逢重大节日，家族的后人都会聚集在祠堂中举行祭祀仪式，追思缅怀先辈功业。即使出门在外的游子，祭祀的时候也要回到家乡。
1: 这些祠堂呢，它有两个功能，一个就是纪念祖先，发挥先贤先德的这种优良的品质；第二呢，就是集中这个汇聚族人，是吧？作为一个沟通族人办事这一个地方。
2: 所以，它对于每个家族来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对，交流团结这个族人啊，到现在都方。都有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各个宗族呢都非常重视。
0: 古城里有一座孙氏家庙，里面供奉着南宋时的揭阳县令孙仪。南宋绍兴8年，秦始皇时期设立的揭阳县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刚刚与金朝议和的南宋王朝稳定了时局，开始发展岭南地区。宋高宗赵构决定重建揭阳县，便派孙仪来到揭阳岭一带选址建城。孙仪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和勘察，选择了一片河网密布之地。
3: 上奏朝廷的时候，是定了这个榕城啊。皇帝一看呢，就是这个县令是不是有点糊涂啊？榕城这地方当时是小渔村嘛。这么地方这么小，是一个小洼地，四面也都是。

0: 三，政府可能做县城嘛，所以朝廷呢就我主造啊。
1: 宋高宗觉得，在此地建城，如果遇暴雨，极易发生水患，便驳回了奏章，令孙仪再选新址，并敕令称，如果选不到合适的城址，就要罢黜他的官职。孙仪却坚持认为这个地方最为合适，四周的高山可以阻隔战火，能让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密布的河网有利于发展航运，会给古城人带来富足的生活。冒着被罢官的风险，孙仪又先后两次上书皇帝，并在奏折中详细地描述了古城的地理优势。
0: 虽然它四面都是山啊，但是它南和北有两条河直通这个大海，如果碰到这个山洪暴雨，这个水也不会把榕城家淹没。如果榕城做县城啊，它以后这个水路、陆路就是交通都非常好。朝廷呢，这样声誉呢一而再、再而三都说这个榕城这个地方，他们也开始慢慢的研究起来，哎，看来还有图纸啊，还有详细说明，看来看去朝廷也要论证啊，哎，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第三次呢他就批准了。
1: 在建城时，孙仪开挖了玉教溪，从此连通了城中的南北水系，形成了密集的水路网络，不仅让古城有了城中竹树多依水，世上人家半喜船的水乡神韵，更让揭阳的商船通江达海，为古城后来的商贸繁荣奠定了基础。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复建揭阳县的首任县令，在古城中建起了孙氏家庙，世代供奉，并把每年农历6月24孙仪建城的日子定为古城的开埠日。古城中有一座气势恢宏的学宫，它前后五进，占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学宫。修建城池、疏通水路之后，这座孙仪建起的学宫开启了古城延绵不绝的文脉。南宋时期，很多中原人士为避战火，纷纷举足南迁，他们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技术，让这座粤东古城逐渐成为潮汕地区的文化和教育中心。伴随着朗朗读书声，古城中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志士。著名诗人杨万里来到揭阳后，看到这里物阜民丰，学风炽盛，发出了旧日潮州抵触所，如今风物贯南方的感慨。
2: 像当地有一句名言，就是说绍兴禅师爷，揭阳出先生，古城这个学子他们不但勤学好读，还走出这个揭阳，成为这个儒家文化的传播者。要先行义而后文艺，很看重的就是一个人的品德。
1: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明代时，古城人在学宫内修建了名宦祠和乡贤祠。如今，学宫两侧的祠堂里依旧设置了乡贤展厅，展示自唐宋以来的揭阳先贤志士。每到假期，人们常常带着孩子来到学宫，参观这里的展厅，了解古城先贤的故事。在古城的绍兴路上，建有一座明贤公祠，这里是揭阳乡贤黄焕国的家祠。南宋绍定二年，黄焕国和弟弟黄石惠一起进京赶考，二人同登金榜，被录取为同科进士。
3: 当时呢，皇帝就请进士们呢到皇宫里面去参加宴会，黄石惠呢，他就

0: 是考了个第十八名，他二哥黄广国呢就名次靠后，所以黄石会先到了以后，他没有先坐下了，而是一直站着。皇帝就感到很奇怪，就问他：“哎，你怎么还站着呢？”他就禀告皇帝说：“我的哥哥还在后头呢，我怎么能先坐着呢？”这时候，黄广国听到了，就说：“哎，我们兄弟长幼，这是死的，而进士的名序，这是天下的大事，是公业。我弟当作何妨？”
1: 看到兄弟俩名里崇德，李宗皇帝十分高兴，遇赐名贤世家。为了铭记和效仿祖辈的贤德往事，后世子孙便把家祠命名为明贤公祠。入世之后，黄焕国先后在福建多地任职，他平定匪乱，改革严政，大兴文教，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戴，被誉为闽西生佛。数百年来，皇室后人在先辈明理崇德之风的影响下，人才辈出。贤良公正的县丞黄仁华、悬壶济世的名医黄国荣，以及辛亥革命光复揭阳的黄世杰等，都出自揭阳皇室。南宋建成之后，吸引了大批移民来此定居，古城的规模也逐渐扩大。但由于河网密布，揭阳一直没有修筑城墙。元代时，人们围绕着县衙建起了一座子城，当地人称之为晋城。如今，这段残留的城墙是中国唯一保留的元代石柱城墙。直到明代，古城才建起五座城门以及城墙和护城河。明清时期，依托发达的水运交通，揭阳成为潮汕地区重要的通商港口，来自江西、福建的货物在这里集散，通过水路运往广东各地。本地的红糖、稻米和夏布则转运到江浙以及海外，揭阳也就有了水城小苏州的称号。古城东面的敬贤门是今天揭阳古城唯一保留的古城门，造型独特的城门之上建有一座琉璃顶的三层门楼。关于它的设立还流传着一个故事。南宋时，揭阳学宫的修建让古城文风兴盛，不断有学子金榜题名。可自明嘉靖年间起，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揭阳再没有出过一位进士。为了延续古城的文脉，学子郭之奇等人找到当时的揭阳县令曾印瑞，
2: 他们就找到曾印瑞，县令曾印瑞说，北门跟东门之间这个地方，我们来开一个进贤门。曾印瑞就问这些学子说，为什么我们要开这个进贤门啊？学子们跟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开了之后，可以直接接到那个学宫，所以呢，我们能够招贤纳士啊，可以让揭阳的文风再次鼎盛起来。
1: 进贤门修建后，就像一位贤者激励着古城学子。新的城门建成6年之后，就有4位揭阳学子同科高中进士，被称为戊辰四俊。从那时起，进贤门就成为揭阳古城的标志性建筑，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文化内涵。
2: 进贤门已经融入了我们古城人的生活当中了，许多准备去高考的中考的学子呢，也希望从这门里面走过去，争取以后金榜题名，能像古代的贤士一样。很多婚庆的车队呢，也喜欢在这里绕一圈啊，以希望以后的生活更加美满。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贤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一种象征，成为我们老百姓追求美满生活的一种非常好的文化表征。
1: 对于揭阳人来说，进贤门延续了古城的文脉，当初那些提议修建的学子也位列古城乡贤之中。 其中最知名的就是郭志奇。

0: 郭芝齐是郭子仪之后，南宋时他的家族辗转迁徙到揭阳。
1: 山西那个汾阳王郭子仪，郭子仪呢，他平定过安史之乱，又击退那个吐蕃跟那个回纥的入侵，为唐朝的中心立下了汗马的功劳。他们呢，这些族人呢，为有这么一位元祖而感到非常自豪跟骄傲。
0: 无论家族迁徙到何处，祠堂正中都会悬挂先祖郭子仪的画像，他忠贞报国的精神也成为后世子孙效仿的典范。清军入关后，郭芝齐追随南明永历皇帝，辗转广东、广西等地抵抗清军。当时他的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再加上时局动荡，家人写来书信劝他回家。
1: 郭芝齐收到这封信以后呢，马上就给他回信，他说如果有一天能够光复那个国土，我就有回老家祭扫祖墓的一天，如果国家灭亡了，你们又继承我的大志，安葬好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著作的诗文你们又一代一段的传承下去。
0: 清顺治十八年，郭芝齐在广西被俘，他抱定必死的决心，写下绝笔诗：成人取义一前嫌，一代同心几自便，却比长虹兴化壁，魂忆望帝久为眷。忠勇毅烈的风骨与气节也会赢得对手的尊重。清乾隆年间，朝廷下旨为郭芝齐赐号忠节。他留下的2000多篇诗文和38卷文集，成为古城人心中立德、立功、立言的典范。郭芝齐也被尊列为潮汕后八贤之一，为后人敬仰。直到今天，这些先贤的故事依旧在古城里传颂。逢年过节，家族的祠堂里会燃起香火，祭奠先人。新年伊始，古城中处处弥漫着喜庆的节日气氛。
2: 过年了！
0: 按照传统，亲朋好友相互拜年，礼物不论轻重，一定要有两个橘子，寓意大吉大利。而主人会沏上功夫茶，摆上一盘橄榄，大家围坐一起，品尝着潮汕特色美食，享受着节日的欢乐气氛。有着小戏之乡美名的揭阳，每个节日都是一场民间的艺术盛宴。关帝庙前，木偶剧团上演着传统剧目《京城会》。进贤门上，讲古艺人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先贤往圣的故事。城隍庙前的古戏台，传统潮剧引得路人驻足观看。街巷的院落里，老人们挥毫泼墨，写下新春的祝福。先辈的记忆，古老的艺术，在古城里传承不息。古城紫峰山上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紫峰书院，年轻人常常在这里举办文化沙龙，把自己收集的古城故事和大家一起分享。
3: 我自己的职业是老师，我会在那个课堂上或者是在我的德育班会上面去给同学们去传播一些古城文化的知识，他们也喜欢，就这样子。
0: 陈以波是活动的组织者，他从小就喜欢揭阳的历史文化，工作之余常常拿着相机在古城里拍摄。有一次他经过一条小巷时，看到一位老人在往祠堂里搬东西，就过去帮了一把。
1: 我说老人家多大了？他说我80多了。这个扯上

0: 准备要来给它修缮，就要请那些最懂行的，掌握的技术程度最好的武力族人一起来修啊。他们还没出的时候，我就自己先出。
1: 为了修复祠堂，老人花钱请来了最好的工匠，用了十几年时间，一点一滴地修复着祠堂里明清时期的木雕和石雕。在老人看来，祠堂里供奉的是历代先贤的牌位，修缮祠堂就是对祖先的缅怀与敬畏。
0: 筑高千丈都不能忘根，祠堂就是我们树的根部，供奉的是我们历代的祖先，那我们就是要敬宗慕祖，那我们的根脉就不会断，我们的精神就不会断，我们的文化也就不会断。
1: 在揭阳人看来，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就隐藏在祠堂中，这里是一个家族的根脉所在。见先人所作，必全力以赴。前人的训诫，贤良的德行，会成为后人的行为准则。这种文化底蕴给古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前行动力。
0: 老人他这种守护家园、守护这个精神家园，这么精神其实就是古城里面好多先贤的一个缩影。那我们作为一个年轻的一代的，我觉得我应该有责任去效仿这个先贤，向我们近现代的贤达的人士去学习。
1: 从那之后，陈一波走遍了古城的每一个角落，拍摄了几千张照片，收集了许多古城家族文化、祠堂文化、贤德文化等方面的资料。他还举办文化沙龙，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古城的历史，了解揭阳先贤的故事。每年春节，揭阳的舞狮队都要到学宫广场进行青狮表演。出发之前，按照古老的传统，要拜狮头、敬先狮。这是舞狮艺人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在揭阳，重大的节日里，人们都要舞起青狮。它寄托着人们趋疫避邪、祈福迎祥的美好愿望。伴随着声声锣鼓，古城走过了千年时光，如今依旧充满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揭阳的经济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中国不锈钢产业基地、中国玉都。古城更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这方水土所孕育出的贤德文化，让古城人追寻着先辈的足迹，一路走来勇往直前，始终保持一股强大的生命力。就像涓涓流淌的榕江水，面向未来，奔流不息。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喜欢他，
4: 我要是现在离开崔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5: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6: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吧啥吧呀？
5: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0: 我关心他？我巴不得这个二鬼子赶紧死啊。
1: 所以啊，只要我们两个人好好合作，把这些人一个一个的都弄下去，整个白城就是你跟我的天下了。
2: 宪兵队最近发生了一起案子，一个警察男扮女装撬开了秋野少佐的保险柜，秋野少佐非常生气。我帮廖局长暗中查一查，你要是敢隐瞒，等我查出来后果就不用我说了。
3: 廖小姐，特务科的人算吗？
2: 当然算了。

0: 崔爷少佐，这个就是孤衣铺的赵老板，你跟少佐说说吧。
1: 前天晚上，特务科的侯队长来小人的铺子里买了一件女人的旧衣服，我当时还问他怎么买一件旧衣服还是女人穿的，他让我不要多问，还警告我不要乱说。

0: 到底又出什么事儿了？不问。
1: 江哥，你还不相信我们吗？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出来，咱们可以一起商量呀。
0: 就是嘛。
2: 不是我不相信你们，楚强什么都不肯跟我说，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3: 林帆也没事了。
2: 你帮我办好的，
3: 以后遇到什么事儿就要靠你自己了，多一点思考，少一点冲动。
2: 明天就要走了吧？
3: 嗯。
2: 廖春霞，一路顺风呢。
3: 谢谢。

0: 捅死了少爷。
1: 翻译官是小天大佐的人，他现在满身是伤，你们让我怎么向小天大佐交代啊？
2: 少佐，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们只能一不做二不休，将错就错。如果你把林翻译放了的话，小天大佐那边一定交代不过去。
3: 所以林翻译官必须是共产党。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是专程来谢谢你。要走了。走了好，走了安全。
0: 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0: 我帮你救了林翻译，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啊？
1: 可以，你说吧。
0: 老六年纪大了，你能不能不跟楚强一起对付他？
1: 你帮我就是为了这个吧？好，我答应你。
0: 真的？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那你说你爱过我吗？那现在呢？
1: 现在你在我心里已经死了。

0: 肯定是江云山指使廖春晓干的。这小子表面上跟咱们合作，背地里专门使绊子。
1: 哎，今天幸亏我说服了秋月少佐，没有放了林凡英。他要是放了那个姓林的，他跑小田大佐那儿告我一状，我就惨了。
0: 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
2: 你别着急，江文山就是我桌上的一盘菜，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等我把廖一清的事儿搞定以后，想杀他就是小菜一碟。
0: 还有廖春晓那个贱人。
2: 你今天晚上跟我去找一找江文山，我要催催他，让他早点动手。
0: 是。
3: 吃饭啦。

0: 既然舍不得，为什么不留住他？
1: 能拖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哪一天楚强要是不耐烦了，把我和他的身份告诉日本人，我们就都死定了。
0: 但是我觉得，他宁愿跟你一起死，你不愿意离开。
1: 你也这么想，所以我才花那么多心思去伤害他、逼他。
0: 我是个风尘女子，但是我也有感情。我觉得，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即便是活着，我也会生不如死。

0: 等着。
1: 让我来吧。现在吴氏一身轻了，放松放松。明天了尘脚一上船，我在这儿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0: 你也要走吗？
1: 爱过了，错过了就该走了。
0: 但是你为他做的这一切，你觉得他能明白你吗？
1: 我不需要他明白，我自己知道我做什么就好了。我已经用我的方式把我全部的爱都给他了，够了。陪我喝一杯。
2: 江文山已经答应我了，他不会帮助楚乔来对付你。
3: 有毒雅和红金虎呢，他对付我，我也不怕，你放心吧。
2: 那你也得小心楚乔，他现在就是条疯狗，咬完了林翻译他还会再来咬你的。
3: 那我就让他变成死狗。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2: 嗯。
3: 到上海之后，

轻说我是货包。货包。我还真就是一货包。

0: 害死了彭姓女人，害死了曼谷，害惨了廖春晓。我还真什么正经事也没干过。
1: 但是你也救了很多人啊。
0: 我救过谁啊？我当初是因为你帮过我，所以才得谢谢你。
1: 你救了林翻译，还有你完成了任务，救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你是中国人的英雄。
0: 对对对，对，我是英雄。我能进鬼子的司令部偷资料，能到宪兵队杀人放火，我还把中转站给炸了。可彭秀女照样看不上我，说我不是做地下工作的料。现在我把任务完成了，我连你丈夫都救了，可你在哪儿啊？
1: 谁是彭秀女丈夫？
0: 林翻译，那个姓林的家伙。我以前骂他二鬼子，恨不得宰了他。真厉害，真厉害。真没想到他就是我们的同志。组织上不相信我，什么都不跟我说。要不是我在鬼子司令部看见他搞情报，我就是死了我也不知道他就是我们潜伏多年的同志啊。
1: 原来彭秀女不是你老婆啊。
0: 你也不看看，把眼睛睁大点看我，我配得上他吗？
1: 我又没见过彭秀女。
0: 小金花，我走以后，我把这间房子给你和黑皮，你们在这儿结婚吧。黑皮他挺好的，重情重义，是条汉子，可就是喜欢你，他不敢跟你说。
1: 你说他喜欢我？
0: 他对你可是真心的。哎，还有，你帮我照看一下梅花客栈，等这仗打完了我再回来重新开张。那有暖过的影子，我这下半辈子就在那儿陪着他。
1: 黑皮吧，我去开门。

0: 楚科长，你来的正好，咱们喝两杯。
1: 姓江的，你刚才说的话我们可都听见了。
0: 我说什么了？
2: 你说你说什么？你要是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你小子干了这么多大事儿。
3: 他喝醉了，他胡说的。
1: 臭婊子，你他娘的也没

0: 闲着。
1: 江文山，我得谢谢你啊。你知不知道，因为林凡宇的事儿，秋叶少总对我非常不满意。但是现在好了，你把一切都告诉我，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不过你们这些共产党还真是伟大，为了点工作把自己老婆都给了。
2: 你想怎么样？
1: 你什么时候对付廖一清？
2: 明天一早春晓一上船我就动手。
1: 我要你今天晚上就去。
2: 不行，我们说好等他上船的。
1: 怎么了江文山？你觉得你还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吗？今天晚上这事儿你要是办不好，明天一早廖春晓走不了，你和姓林的也一起完蛋。
2: 你就不怕我把你咬出来？
1: 咬啊，咬我什么？带你进司令部，谁看见了？
2: 别忘了，你的相机还在我这儿。
1: 江文山，咱俩这样杠着，对谁都没好处。好好谈谈。
2: 咱俩没什么好谈的。
1: 你好好想想，小金花在警察局门口已经被哨兵认出来了，黑皮最近也没少跟你折腾。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最多一条命，你们有五条命，谁合算？
2: 五条命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最想要廖一清的命。你死了，廖一清还活着，我猜你死都不瞑目吧，楚局长。
1: 这样吧，咱们各退一步，你今天晚上把娇娇藏进廖府，明天一早等廖春晓上了船，我把林翻译带给你，你把相机还我，我让你们离开白城，怎么样？
2: 听着这个交易还不错。
1: 那就一言为定，
2: 明天上午九点小石桥岔路见。不错，
1: 不见不散。走。
3: 科长，您不是跟秋野少佐商量好了要把姓林的屈打成招吗？
1: 你真以为我会把姓林的交给他？你回去以后给我安排一下，找几个人埋伏在小石桥茶楼，明天我就把江文山做掉，然后我就带着秋野少佐去搜查廖府。
3: 好，咱们终于可以出一口恶气了。
1: 廖春晓也不能让他走，找人埋伏在半路给我抓回来，要是他敢反抗抓不到活的，就把尸体带回来。
4: 我要让廖玉清亲眼看到他的宝贝女儿是死在我手上的。

0: 彭修女提醒过我要时刻保持清醒，现在想想她当时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可那会儿为什么我就不听她的了？
1: 你走吧，明天早上和廖小姐一起走。
0: 我不能逃走，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解决。
1: 楚强就是在利用你，他利用完了之后一定会杀你灭口的。

0: 别看了，他不会来。他要是真来的话，你就不会走了。
1: 江文山已经答应我，他不会和楚强对付你。你能不能也答应我，不再伤害他？
0: 孩子，爸爸从来就没想伤害过他。
1: 女儿不孝，给你惹了这么多的麻烦，但是你是我的老料，你不会怪我的，对吧？被心治好了，放在我的床上，试试合不合。

0: 小姐，别想了，这都是命啊。
1: 你和三叔当年也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吗？
0: 感情就像钱一样，都是一点点积攒起来的。你和大山子也不是一样吗？
1: 我跟大山子是一边积攒

0: 这次应该是咱俩最后一次见面了。想一想，从第一次合作到现在，差不多快半年了。是啊，时间过得真快。我真得好好感谢你，感谢你一直对我的帮助，尤其是最后一次。不是楚兄把我带进去，还提供相机，我是完成不了任务的。
1: 客气了，你我也是为了共同的目标。
0: 说起来也有意思，咱俩一个共产党，一个汉奸，居然能合作的这么愉快。你呀，说话老是那么难听，什么汉奸啊？
2: 不过无所谓了，因为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0: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就要回根据地了。啊，对了。
2: 这个相机是你的，你的相机还我吧。怎么了？不问我要人吗？
0: 彭秀女已经死了，我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2: 可你不是……
0: 你已经知道。
2: 是我炸的，彭秀女就在那次战斗中牺牲了。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不是你楚科长的帮忙，我还不会那么容易得手。我好了，我该走了。 等鬼子滚蛋了，兴许咱俩还能再见面。

0: 江文山，你这是要杀人灭口啊！
1: 江文山。

0: 说对了，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 不要，不要！
2: 你们干什么？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3: 滚开！
2: 局长，
4: 干爹，
3: 我替皇军效忠，你替共产党办事，咱们各为其主。
0: 姚局长，你来的刚好，
2: 我查出来了，这小子是个共产党，我正准备办他。
3: 你就不要演戏了啊！你们狼狈为奸，已经不是一天半天了吧？来呀，
5: 哟，
3: 把他们都带走。
5: 是，朱科长，请吧。
1: 走，
5: 都带走。

0: 太子。
1: 丁翻译。
2: 太子，
3: 司马丽娜。両局長は重要な情報があると。でも、そうつできないのだ。
4: 你说吧。
0: 言いましょう。
5: 这段时间，我对楚强的调查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楚强之所以在藏春楼把姜文山抓到又放了，是一直以来他们处于合作的状态。姜文山是共产党抓来的特工，通过楚强，他获得了皇军大量的情报。刚才他们在茶楼密谋，被我当场抓获。
4: 廖局长，
0: 廖桑，
4: 你是说楚强和姜文山都是共产党？
5: 楚强是不是共产党我不清楚，但姜文山是共产党。
4: 廖局长，我知道你和楚强一向不和，总是相互攻击，但说只要有证据，不能信口胡言。
5: 少佐，您不要着急，我这有大量的证据。你们看，
0: 过来，
5: 这是他们在茶楼雅间的照片。
3: これは彼ら茶屋での写真です。

0: 这个是姜文山还给楚强相机。
1: 楚强，你看没了？
0: 姜文山就是用这个相机获得了皇军大量的机密文件。
1: 獲得了獲得了
2: 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了獲得

0: 谁让你干的？
1: 袁油头、战油主，都是楚江让我干的，你别杀我！
0: 楚强到底有什么阴谋？他和姜文山要怎么对付廖局长？
1: 楚强带姜文山到司令部偷文件，藏进廖府，陷害廖局长。
0: 他们动手了吗？
1: 早就动手了，就是姜文山怕牵连到你，说一定要把你逼走了才动手，所以直到昨天晚上才把东西藏进廖府。
0: 他要逼走我。
2: 楚兄，
3: 楚桑，
2: 这次应该是咱俩最后一次见面了。想一想，从第一次合作到现在，
3: 如果考虑到
2: 差不多快半年了。
3: 提起から今まで。
4: 是啊。
3: そうそう。半年。
4: 时间过得真快。
3: そうだ。ただのが早いです。
2: 我真得好好感谢你，感谢你一直对我的帮助。
3: 私に助け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尤其是最后一次，不是楚兄把我带进去，
3: 听
2: 我想是完成不了任务了。
3: 私を連れて行かないと任務は完成できません。
4: 客气了，你我也是为了共同的目标。
3: 言い過ぎです。
2: 咱俩一个共产党，一个汉奸，居然能合作的这么愉快。
4: 你呀、啊，说话老是那么难听，什么汉奸、啊？
3: 思わなかった。共産党を呼び。
4: 不过无所谓了。
3: 外国行動って楽しい協力で。
2: 对，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3: 全て終わりました。
5: 楚强得知，
3: 楚强は
5: 大佐让我调查他，他害怕阴谋败露，就迫不及待地找个替罪羊。他串通小石桥饭店的伙计来陷害林翻译，被小女揭穿。这时候我就发现楚强别有用心了。

0: の下心を発見した。
1: 林翻译，
0: 林さん，
1: 您受委屈了。
0: 辛い思いさせた。
2: 能抓到这个内奸，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
0: 俺どうでもいい。
3: 放开了！姜文山都出枪了，都过来。
4: 姜文山出枪现在在哪里？
1: 被我关在警察局。
3: 警察署に監視されてます。
5: 这不是真的。
6: 本当のことじゃない。
5: 这是陷害。
6: 冤罪です。
5: 这一切都是栽赃陷害。
6: 冤罪です。
5: 少佐，
6: 少佐，
5: 我对皇军的忠心您是知道的，你要帮我。
7: 你明知道姜文山是共产党，为什么把他抓了又放了？
5: 我当时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一方面我要利用姜文山来对付他，另一方面我要利用他挖出整个白城的所有共产党组织。我错了吗？
7: 你说的好听，这么长时间了，你挖出了几个共产党？
5: 我当然挖出了，就是他，这个姓林的，他就是共产党，他是彭秀女的丈夫，到小田大佐办公室投文件的人就是他，可以说他是共产党在白城的潜伏的最大的奸细，姜文山跟彭秀女都是他的下线。
8: 姓楚的，你不要血口喷人。
5: 我血口喷人？我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姜文山亲口说的。
8: 姜文山亲口告诉你，那么我也请你把证据拿出来。
5: 大佐，
6: 太嫂，
5: 少佐，
6: 秀嫂，
5: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这个姓林的真的是共产党。
9: 姜文山は自白したか？
8: 姜文山交代了吗？
1: 报告大佐，
6: 报告部，
1: 姜文山的骨头很硬，但是我已经吩咐下去了，严刑拷打，一定把他的嘴撬开。
6: もう言いつけました。拷問してきっと口をこじ開けます。
3: 大佐、姜文山の最新令を請求します。
9: いいよ。
10: 派几个人守着他。
1: 是。来人。
11: 到。
1: 看着他。
11: 是。
12: 别上！
13: 黑皮。
14: 亮小姐。你还没走啊？
13: 姜文山呢？
14: 你爹把江哥和楚强一起抓走，关在警察局里。你爹向日本人告发江哥，说他是共产党。我正要去救他呢。
13: 你们别管这事了，我去。
14: 那我跟你一起去，你等我一会儿，我去开车。过来，
12: 给我开好了。
13: 坐老实点。
14: 廖小姐。其实江哥一直都很爱你，他只是怕楚强加害你，所以才逼着你离开白城。江哥心里苦着呢。
10: 姜文山。
6: 姜文山，
10: 你的上线是谁？
6: お前の上は誰だ？
10: 下线是谁？
6: 下は誰だ？
10: 上线是廖一清，
6: 上は廖一清だ。
10: 下线是廖春晓，
6: 廖春晓。
1: 少佐，
6: 少佐，
1: 我和他有杀父之仇，他这是故意陷害我。
6: わざと私を教えてますよ。
13: 小田大佐，秋野少佐。
6: 太嫂，秀嫂，
13: 那天楚强到司令部去开会，用车把姜文山和他一起带了进去。姜文山在小田大佐办公室窃取情报的时候，这个人就在厕所负责望风。

0: 払いで見張りをした。
1: 说的是真的吗？
0: 是吗？工作的时候，嗨。
2: 楚乔为什么要陷害林翻译？
0: 楚乔啊，都是因为我心里
2: 说，
0: 爷，
3: 那天，乔文山，去小田大佐的办公室偷文件，我和楚乔在车里等他。
0: 楚乔吧，你忙那个
3: 的。看见林翻译出来，楚乔就说把他给抓住，万一出了事情，就拿他当替罪羊。还说用老化的死来做文章，
0: 那路可能是得不修死不走。
3: 接着江文山就出来，
0: 文山吧，
3: 出枪把他带出司令部，
0: 司令部看了，
3: 我们追上林翻译，
0: 利用我一次
3: 就

0: やつが絶対忠誠持ってると言っただろう。ごめんなさい大佐。
1: 蒋文山。
2: 蒋文山。
1: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抵赖吧？
2: 君は認めましょうか。
3: 少佐。
2: 三个龙。三个龙。
3: 少佐，你相信我，我什么都没做，你真的要相信我这次。你要帮我，
4: 所有的中国人唯一相信的就是你，你居然敢背叛我。
2: 我没有背叛你，我没

0: 什么时候伤了好？为什么瞒着我？
1: 你听我说。
0: 我不听。
1: 当你江伯伯的面，我跟你说清楚，昨天晚上是他来找我，他求我这么做的。
0: 他来找你？
2: 谁啊？是我，
1: 江文山。

0: 你终于来了，我不是来找你报仇的。那你来干什么？我们之间除了仇恨，还有别的吗？有同样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知，楚强一直处心积虑的要对付你。你不想除掉他，
1: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用不着兜圈子。

0: 明天上午九点，我和楚翔约在小石桥茶楼见面。到时候你派人在桌子下面装窃听器，然后带着相机到对面的饭店拍照。我会诱导楚翔说出一些话，然后你派人抓住我们，送到日本人那儿，说我们是共产党。这些照片和录音就会是证据。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彭秀女和林凡义这两个人你认识吧？
1: 我当然认识。
0: 他们是夫妻。
1: 他们是真正的夫妻。
0: 我是假的，他们是真的。
1: 那倒瞒过了我的眼睛。
0: 我害死彭秀女，不能再害死她的丈夫了。
1: 春晓不是帮你洗清她的嫌疑了吗？秋爷爷很快会放人的。
0: 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让楚强听到了。
1: 你说了什么？
0: 我说林凡义是彭秀女的丈夫，他在小田一郎的办公室里搞情报。
1: 你怎么能这样乱讲？
0: 所以我才要挽回。
1: 怎么挽回？像你说的，去陷害楚强。
0: 只有这样，楚强才会失去日本人对他的信任，他说的话才不会对林凡义构成威胁。
1: 那这样会把你自己搭进去的。
0: 我自己犯的错，我自己承担。

0: 你们江家就你这一根独苗，我不能让你去死。
1: 你不是一直想除掉我吗？白白把机会送给你，你不要，装什么正人君子？
0: 那个小兔崽子，你没资格这样跟我说话。想容你死的话，不用我动手，你早就完蛋了。
1: 那你是在乎你的女儿？
0: 你知道个屁！自从你回到白城，老子就拼命地保护着你。我把你困在廖家，那是我知道外面还有危险。
2: 我装死，那是我知道小鬼子在城外布下了天罗地网。我一次次地逼你和彭修女离开，那是我知道楚强一直在监视着你。
0: 你以为我只是没有告发你？你在外面干了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儿，老子跟在你的后面，没少给你擦屁股。
2: 你可以不信，本来我也没打算告诉你。
1: 你既然这么有情有义，为什么要做汉奸？为什么要害死我爹？
0: 小子，那年你十七岁，已经不小了。我想城里的情况你应该清楚。我们苦苦坚持了三十天，弹尽粮绝，可是援兵却迟迟不到。你告诉我，每天在街上你看到多少死人？可是你爹坚持执行上级的命令，血战到底，他没有错。我为了保存部队和百姓，我有错吗？没想到你爹宁死不屈，
2: 开枪自尽在我面前。
0: 从那一刻，我就暗暗地发誓，等与鬼子决战之后，我一刀撞死在你爹坟前。
1: 你要和鬼子决一死战？

0: 我忍辱偷生这么多年，等的就是这场决战。这就是你说的心愿？是的，本来。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觉得时机成熟了。就等着春晓走了以后，我好与鬼子决战。春晓不但没走，你和彭秀女又来了。虽然我急于雪耻，但是我不能不考虑你们的安全。你们毕竟还年轻，不能陪我一起去死的。去吧，去找春晓。
1: 你们走了以后，我会把林凡也救出来的。不行，把我抓起来，然后再起，哪怕失败了，我死，不能让林凡一死。
2: 小子，你对春晓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我有。
3: 正因为我对他有感情，所以我不能走。他爱的男人得是个英雄，不是个逃兵。
2: 谢谢你跟我说这么多，干爹。

0: 最后依着他这个办法设了这个局。
1: 老刘，你必须把姜文山给救出来。我本来想把他带回警察局，然后把他放了，谁知秋叶把他带回宪兵队了。那你可以打宪兵队啊。
2: 这仗肯定是要打的，但前提你必须马上离开。万一失败了，你要好好的活下去。我廖春晓是你廖一清的闺女，如果姜文山能活着出来，我就跟他成亲。我的丈夫。 和我的父亲是英雄，我怎么可能当逃兵？一家人要死就一起死。

0: 你们都误会姜文山了，他是一名好同志，一名真正的英雄。
1: 我们得赶紧想个办法把他给营救出来。
0: 鬼子的宪兵司令部戒备森严，就凭我们几个的力量很难做到。
1: 那这样，我们可以去找廖一清。
2: 找廖一清？
1: 对，其实这次我来白城不仅仅是为了执行除奸任务，还有受王部长的指示要策反廖一清。
3: 因为是绝对机密，所以没有告诉你。
1: 不过现在看来已经没有隐瞒的必要了。
4: 你已经和廖一清见面了？
1: 见过两次。我觉得廖一清和楚强两人有本质的区别，只是现在他对共产党还不是十分的信任。那这样，我们可以借这一次营救姜文山的机会与他合作，说服他率部起义。
5: 报告。局长，林翻译求见。
6: 叫他进来。
5: 是。
7: 廖局长，
6: 哎，

0: 们是朋友，合作，跟我。
1: 我们朋友不是我，廖以清，林翻译不一样。
0: 江四郎，你得在白城现在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为什么不好好享受尽情的快乐呢？
1: 米西米西享受。死啦死啦的你。

0: 只认一个，死拉死拉的我，会有人找你麻烦的。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我再给你点时间，一个晚上的时间。
1: 再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0: 对面对总工兵力为457人，楼内是办公的地方。前面这一排平房就是兵营了，和兵营一墙之隔的就是监狱。我们这次的任务不仅仅救出姜文山，还要把城内的鬼子全部消灭掉。论人数呢，我们不比他们少，可是论装备和战斗力，我们就差远了。所以，我们必须设计一个。
1: 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
2: 林翻译，潘政委，看看你们有什么看法？
1: 这里是一座碉楼，上面架设有机枪。如果我们能够占领这里，就可以顺利的进入监狱，并且对隔壁的驻兵进行打击。至于具体的作战方案，廖局长久经沙场，就由您来定夺好了。
0: 好。 监狱的外面必须埋伏一个人，保证一枪打死鬼子的狙枪手。我
3: 来。
0: 这一枪很关键，能不能救出姜文山，那可就看你的了。好，王团长。
4: 哟。
0: 带领你的协防团埋伏在宪兵队的外面，吹响枪响之后，你们立刻从正门冲进去。是。
5: 小哥放心，
0: 刘队长，有。警察局所有的人由你指挥，埋伏在小田司令部的外面。那里有一个警卫连，你们的任务是阻止他们来救援宪兵队，防止我们腹背受敌。
5: 请局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等会儿，我呢？我干嘛呀？
0: 佩佩，分给我10个弟兄，剩下的人你全部带走。

0: 枪响之后，你们拿下城门，然后把游击队放进来。之后你们进入宪兵队，从后面的城墙翻进来，来夹击敌人。城外中转站的鬼子就交给叶司令了。
1: 好，我现在就回根据地向叶司令和王部长汇报，坚决把鬼子阻击在中转站。
0: 好的，那我们就分头行动，明天晚上12点准时行动。
2: 老廖，等抗战胜利了，我们跟姜文山一起投靠共产党吧。
3: 孩子，你们去吧，爹还要在你江伯伯坟前谢罪自杀呢。
2: 说这样的话，等抗战胜利之后，好日子就来了。我跟姜文山成亲了，成亲之后生个大胖小子，没有外公抱，多可怜呀！你疼不疼啊？

0: 来了，你呢？
1: 通知弟兄，那枪就到这来了。明天都好好休息，晚上准时出发。说什么要把江哥给我揪出来？
2: 是是，
1: 走。
3: 我要是会打枪，我肯定跟你一起去。
1: 确实也不缺你一个。走吧，我先送你回去，明天就不用来了。也许过了明天晚上，就什么都没有了。走吧。
3: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只要你张口，我什么事都能答应。
3: 我要你活着回来。
1: 啊，这事儿啊，我也想活着把江哥救出来，可这由不得我。这就要看小鬼子的子弹长不长眼睛了。我
3: 之前你问过我一句话，如果有男人真心喜欢我，我会不会嫁给他？现在我告诉你，我会。只要你活着回来，我就嫁给你。

冲啊！

手大。

0: 哎，回避！哎，还顺利吧？
1: 没事，只是腿上中了一针。哎，
0: 二虎接着。哎，没事吧？
1: 没事。
2: 老梁，
1: 春晓，姜文山呢？
2: 姜文山根本不在监狱，
1: 我把那些犯人全给放了。
2: 不在监狱？
1: 他秋叶把姜文山弄哪儿去了？

0: 多好听啊！
1: 我们的人冲进来了，彭兄弟，你在天上看得见吗？鬼子被我们打败了，我们的血没有白流。
2: 住口！大日本皇军是不可战胜的。
1: 事到如今，你还嘴硬？
2: 我没想活下去，但是整座白城都将会为我殉葬。
1: 错了吗？
2: 我是在做梦。你偷的那枚毒气弹早已经被我找到了，我还给他安装了定时引爆装置。半个小时后，整座白城将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空白之城。砰！

听他的话，退出去。

0: 这样，你别激动，咱们谈谈。啊，
1: 你说呀，你说。
0: 你不用紧张，你看，我们把枪都放下了。

其实呢，楚强并没有出卖情报给姜文山，这一切都是我和姜文山联合演的戏，目的就是让你亲手杀死这条忠实的

0: 蒋文山带军司令部导致毕继华的泄露，他罪该万死。窃取情报的是林凡，刚才你都看见了，林凡也和我们在一起，他是共产党在白城的最高特工。其实啊，楚强已经查到了，但是你们不相信他，而且把他杀了。
1: 这帮混蛋！
0: 蒋文山的上线是林凡，他的下线就是我，廖一清。
1: 不要给他！哈哈哈哈，
0: 你是不是觉得现在很悲哀呀？我都替你悲哀，你把身边最忠实的人杀掉了，太悲哀了！太悲哀了！

你找你江婆婆去了吗？干爹，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小子，你是个爷们儿，这小计要给你，放心吧。

什么要背负妈咪？你为什么要当这个汉奸？

0: 估计在30分钟之内就会爆炸，再不走来不及了。
1: 走！

0: 这个废气大会爆炸了，
1: 那有别的办法吗？除非挖一个足够深的坑，把它扔下去，清蒸汽比空气重，不会上浮。可是我们时间已经不够了。
0: 毒气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2: 给我看着他，
1: 江文生，滚！

双方在中原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在斡旋无效的情况下，国府决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引起中共坚决反对，国共关系全面破裂。

0: 我来看你了。
1: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儿，抗战胜利了，你和江伯伯可以安息了。
2: 老廖，好好看看你们家闺女廖春晓同志，她终于如愿以偿，成功打入我们组织内部了。
1: 你比我爹还厉害，我爹的坟坑是现成的，你连这墓碑都是现成的。
2: 地下工作者。

0: 得为下次潜伏做准备。
1: 你呀、啊，就不是做地下工作的料。
0: 所以我就白死了呀。组织又把任务交给你了。哎呀，
2: 那是因为我比你聪明，比你更适合打入国民党的内部。走吧，王部长还要跟我交代一些事儿呢。对待我这个新成员，你要多多照顾。
0: 我哪敢呢？廖叔，爹，我们先走了。等这次春夏把任务完成了，我们俩再来看望你们老。

0: 我吓坏了，我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呢。
1: 我姜文山是谁啊？我不想死，阎王爷他都不敢敲我的门。
0: 又去你了，
1: 我真以为自己回不来了，幸亏悬崖上那棵树啊。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3: 今天生意怎么样？
4: 生意很忙吗？
3: 要不今晚咱俩整点。
1: 两杯浊酒，一身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2: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七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您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动物。

0: 先生，这可以坐吗？
1: 可以。
0: 谢谢。七月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季节，天气居然这么阴晦。
1: 北边的冷空气南下，上海的天空也就跟着暗了。
0: 冯先生，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昨天。昨天刚到。
0: 我没想到您来得这么快。
2: 对不起。
0: 啊，没关系。

0: 上海还是那么热闹啊！里边几年，一回来就给我个下马威啊！
1: 以这种方式欢迎您，倒是不落俗套。
0: 不然，你怎么知道我是候鸟刺客呀？

0: 我懂手语，那个哑巴调酒师比划着，目标，穿西装，戴眼镜的男人，行动。酒吧里可就您一个人，既穿西装又戴眼镜啊。
1: 看来我们没有选错人呐。
0: 您这次来的有些匆忙啊。
1: 啊，我这次来还是为了那件事。现在是到了具体落实的时候了。你看，平津沦陷，华北的门户洞开，而上海早已是山雨欲来。上海如果暂时一开，南京就危在旦夕了。根据目前这种政治形势，组织上让你从国防部退出来，是希望利用你的关系，组织起一个特别行动小组。
0: 嗯，我初步拟定了一份名单，您看看。
1: 啊。这几个基本上都在国外吧？好像是你当年军校的同学。
0: 嗯，是的，他们近期都将会回国。

0: 京。不过我是中国人。
1: 那啊，对对对，是同胞，是同胞，
0: 是同胞。

0: 今天是去哪儿啊？上海。那巧了，我们是同路。我是做药品生意的。啊，这是我的名片。
1: 萧逸轩。
0: 哦，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
2: 啥生意嘞？
0: 我好像拜托过，阁下的大作。是吗？
1: 苏州路48号是我的铺面，现在已经关了。我想把它搬到租界去。上海看来也是朝不保夕呀。不过，肖老板放心，这上海还是中国人的上海。啊，对对对，是，起码早点把生意做完。
3: 是是是，
1: 早点。
0: 给我拿瓶酒。
3: 好，谢谢姐。

小姐，我可以坐在这儿，不回答，就算是默认了。

0: 真没想到，原来女人的矜持是一种特殊的美。
1: 你很会勾引女人，看得出是个情场老手。
0: 哼，过奖了。不过直觉告诉我，我碰到了一个能把男人玩于股掌之上的角色。
1: 我只是无意之中碰着了你的箱子，难道这是一个错误吗？
0: 就算是错误，也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更何况，我坐在这么漂亮的女人面前，是我的荣幸。
1: 除了会勾引女人，

0: 你还会干什么？
1: 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
0: 看不出马先生这双手还能拿笔杆子，这年头好男人的手应该去拿枪杆子才对。
1: 可是现在偌大的华北已经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又岂止是华北啊。按小姐刚才的意思，那我不算是一个好男人了。你要点什么？
0: 不客气，我已经用过了。
1: 那就赏光，陪我喝一杯。嗯，
0: 这好像有点奢侈。

点一点，能出来的话，我记得。

0: 大姐，走吧。
1: 嗯。等久了吧？
0: 我知道这班船总是晚点，智博怎么没和你到？
1: 他在考文垂，我在慕尼黑。自从希特勒越过了莱茵兰非军事区，英国人就很不愉快。我看这两家人早晚得动起手来。
0: 我担心他带的货会……
1: 放心吧，我在瑞士跟他通过电话，货取到了，很安全。估计他可能从南洋那边过来。
0: 好，上车吧。

0: 来上海也不太平啊，
1: 所以我急着把你叫回来。你回来了，智博在路上，马云飞明天一早能到。
0: 他也回来？
1: 事先我不敢跟你说清楚，高寒，过去的事情算了吧，毕竟大家是从前的校友，是多年的朋友。
0: 大姐，我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女人，而是马云飞他毛病太多了，

0: 这酒的味道真的很纯正，你就不想尝尝？
1: 你这个人很固执。
0: 准确的表达应该叫执着。
1: 你这个人让我觉得危险。
0: 哎，也许恰恰相反，危险和美丽往往是结伴而行。
1: 是吗？
0: 哎，你不打算让我进去啊？
1: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0: 啊，很简单，你看，孔雀的羽毛很美丽，可是它的胆却可以杀人。
1: 马先生真不愧是拿笔杆子的，出口成章。来，我敬你一杯。东亚日报，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张报纸呢？
0: 哦，我们是一张非常年轻的报纸，在香港印刷。我呢，是他们的特派记者，四处跑跑，混口饭吃。
1: 很自由的职业呀。那你经常去哪些地方啊？
0: 我最近在远东地区活动。哦，刚从东京回来。
1: 东京？你对东京的印象怎么样？
0: 繁华而又美丽的城市，但是不太干净。
1: 不干净？
0: 鸽子可以在人的身上拉屎。

0: 马先生是不是每次旅行都有艳遇？
1: 艳遇？我倒认为应该算是邂逅，而且是一次美丽的邂逅。樱花刺青，这火车上的伙食好像不太干净，我怎么突然间觉得肚子不太舒服？
0: 不是伙食不干净，是你急着脱衣服着凉了。
1: 真淘气。大杀方景，我一会儿就回来，等我啊。你很爱听皇室吗？
2: 不不，我找开水，找开水。
1: 开水房在那边。
2: 行了。

0: 真是进门三步棋，出门一身松嘛。啊，
1: 怎么你想在我这儿捡便宜？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刚才我上厕所的感受，绝妙的对联，不是吗？
1: 我差点忘了，此刻我面对的是一个舞文弄墨的男人。
0: 我倒很清楚地记得，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漂亮而又妩媚的女人。
1: 可是我不喜欢和一个陌生的男人说话。
0: 你不觉得和陌生结伴而来的是新鲜吗？
1: 我也不喜欢和一个男人单独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
0: 我倒觉得狭小的空间能使人靠得更近。
1: 怎么，这是开始还是结束？
0: 美妙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0: 来，高寒，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五号别墅。这里看上去啊，不过是日常居住的地方。我想让你看的是阁楼，那里将是我们今后活动的主要场所。你看了一定会很开心的，该办的我都办了。
1: 大姐，
0: 你
1: 真行，
0: 还缺什么？

0: 上把电台建立起来，
1: 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上级取得联系。
0: 还有艾格玛密码机，另一部分在老夫子手里，我一直很担心。
2: 日本特务机关已经盯上我们了，这说明事情已经暴露。对了，大姐，你不会就让我在这里把电台建起来吧？
0: 怎么会？我能有这么草率吗？这就是你的领地了，看，这是电台，密码机放在这里可以吗？
2: 非常好，
0: 跟我到楼下看看。来，看看我们的健身房，这是我为博士准备的，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敲敲打打的。来，这边，闲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锻炼锻炼身体。想放松呢，这里还有台球案子，怎么样？
2: 你想的可真周到。
0: 可以品茶、喝酒、聊天都可以。这是暗房，干我们这行可离不开这些啊。
2: 不过大姐，跟鬼子斗好像光有这些还不够吧？
0: 跟我来。

0: 我们接你，就进小姐。
1: 根本不应该来接我，这样会引起敌人的注意。眼下上海还不是我的天下，
0: 是，
1: 赶快走。
0: 好的，我送小姐去酒店。
1: 记住，以后不要叫我什么小姐，
0: 是，
1: 叫我酒井上佐。
0: 是，
1: 我现在要去黄浦江上吹吹风，还有，我不住什么酒店。
0: 好的。
1: 竹内云子呢？
0: 他还在南京。通知他注意那边的动向。是。还有就是，我要去面见松本将军，你现在送我去野川门。是。要我查一下他的箱子。
2: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我的箱子，打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东西不是我的呀，这是怎么搞的呀？啊？
1: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是我们的。
3: 子期，扔掉。肖老板，
4: 哟，是你啊，马先生，
3: 没想到吧？这么快，咱俩就又见面了。
2: 先生，怎么回事？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你就没影了呢？
3: 我呀，没买火车票，半截有人把我给轰下车了。
2: 你没买票？哎，那可是你……肖老板，一看就不够朋友。我的行李呢？哎呀，原来那东西是你的呀！刚才可把我吓坏了。可是啊，那东西让人给摔坏了。
3: 没关系，坏就坏了，反正是一台破打字机。肖老板，其实我要的在这儿。这怎么回事啊？
2: 这可不是我拿的，马先生，我没有必要拿你一支钢笔吧？这我知道，
3: 肖老板，是我自己放进去的。你放进去的？你什么时候放进去的？
2: 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3: 肖老板，谢了。苏州路48号。

0: 后会有期。
1: 这都是些什么人？
2: 云飞，
0: 你这身装扮可以和当年的影后蝴蝶媲美。
2: 我们的白马王子也不减当年啊。
0: 老了，可是我老马识途啊。
2: 鞍马劳顿，你倒一点也看不出疲惫。
0: 火车上碰到了一个红颜知己，不过我们只是逢场作戏而已。
3: 是假戏真做了吧？
0: 哎，你说要找一个密码的破译专家，我早就应该想到了，你怎么不早说呀？
3: 马云飞，分手三载，别来无恙吧。
0: 还好，还好。欧阳，我真不想了。我每回见到他，我都紧张。
2: 行了，上车吧，有话回头慢慢再说。
0: 我能上车吗？哎哎。加着鼻子啊。

0: 报告。
1: 进来。
0: 先生，我来了。
1: 啊，没会子。我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嗯，几年不见，你还是那么漂亮啊！啊，
0: 先生过奖。
1: 来来来。坐吧。如果不是我直接向土肥原总机关长要求，像你这么优秀的特工人才，本庄司令一定不会放手的。
0: 本庄司令官要我问候先生。
1: 他有没有说我挖他的墙角啊？啊？其实啊，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大本营已经展开了对华的军事行动，我在这个时候把你调过来，你知道意味什么吗？
0: 意味着上海将很快成为第二个北平。
1: 究竟不愧是究竟啊。我知道你是不会让我啊，不是不会让土肥原先生失望的。
0: 那么先生，这一次我的工作是什么？
1: 哎，我们暂且不谈工作。
2: 在这样的商船接待你，
1: 我真是有些过意不去啊。这样，今晚在百乐门为你接风。
0: 不，应该是为帝国的军队探探路。

0: 二位千里迢迢鞍马劳顿，这杯酒算是接风洗尘了。为了我们在国难当头之际的相聚，也为了我们今后能把这宗买卖做红火，干杯。
1: 啊，
0: 高寒，博士和你约好几点在这里碰头？
2: 他说7月18到20号，连续三个晚上在这里，时间就是现在。
0: 该不会路上不顺利吧？
2: 应该没事，博士做事一向很沉稳的。

0: 这些日子上海滩可不算平静了，有好几件事情让我头疼，这会不会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为？
1: 我现在也还没有理出什么头绪来，但是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我们面临的对手的确厉害。

0: 好的曲子，你不下去放松一下吗？
1: 你又在捉弄我了，我请你跳，你赏光吗？
0: 你这位白马王子，你瞅着。

0: 我想请你当我的舞伴，愿意吗？
1: 你看豆贝那个就很棒。
2: 就因为这些我才请你来伤害他的。
0: 你要都说好的话，我就不推辞了。
3: 是火车上的那个女人吗？
0: 没错，就是她。
3: 她就是九九美惠子。
0: 果然是个人物。
3: 得离开这里，分头走。
4: 先生，对不起，我去一下洗手间。啊。不要靠近。

0: 穿这么漂亮的衣服，手里拿这么个东西，可不太雅观。
1: 这回你的手可真是没放对地方。
0: 梅惠子小姐，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2: 马先生，这儿可不是调情的地方。
0: 是吗？我想这也应该不是杀人的地方。
2: 只要你听话，我就不难为你。其实我只想请你跳舞，不知是否赏光。
0: 但是你现在可在我的手里，
2: 你今天不会再抛弃我了吧？
0: 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0: 诗动人的曲子很快就会完了，然后你对老师的跟我走。
1: 可中国是习惯女人跟着男人走的。

0: 你不要再那么淘气，
1: 你也不要这么客气。
0: 我不喜欢引人注目。

0: 还是那么自信。过于自信的女人往往是要吃苦头的。中国有句古话，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看我们还是好聚好散，后会有期吧。
1: 这回可就由不得你了。

0: 曲这么快就到了高潮，
1: 既然到了高潮，就应该离结束不远。
0: 是啊，该是曲终人散了。
1: 空谷回音，难免令人惆怅。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

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我们俩这是开始还是结束？
1: 这个酒井美惠子，1908年生于满洲里，父亲是外交官，他现在是关东军特高课的少佐，曾经参与过918的策划。
2: 这个女人果然是不简单啊。
1: 当然了，土肥原先二一手带出来的高足嘛，他这个时候来上海绝不会是偶然的，至少日军在加强他们的情报力度。
2: 又是土肥原先二的高足啊。
1: 怎么了？你有什么想法？
2: 欧阳，我这次回来除了要和你们几个人会合之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
1: 什么事儿？
2: 你知道当年我为什么要去东京吗？
1: 你当时的解释是想散散心，因为那个时期你很不顺利，和高寒分手，和你父亲反目，和戴笠分脸，
2: 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当年我去东京，表面上是国防部和外交部派去的武官人员，但实际上我接受了一项最高层的秘密任务，追踪一个叫竹内云子的日本女人。
1: 竹内云子，这名字听起来好耳熟啊。
2: 也是土肥原先二的高足，号称帝国的间谍之花。
1: 那后来进展得怎么样？
2: 我苦苦追了她3年，可连她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为此姓戴的指着鼻子骂我无能啊。我也知趣，索性就辞职了。
1: 原来是这样。
2: 这件事情就像一块石头一直压着我，让我时刻感受到

0: 作为一名中国军人和职业特工的耻辱。
1: 这个女人可真不简单啊。
0: 哦，对了，给，你看看这个。

0: 这是近期日军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依我看大战在即啊。欧阳，赶紧把它交给国防部吧。
1: 还是你亲自转交吧。
0: 怎么了？
1: 我现在用不上了。
0: 怎么会用不上呢？哎，我拍这个东西可冒了很大的风险。我为什么？无非是让你这个机要参谋肩膀上多一颗星而已。
1: 我已经脱掉了军装，我已经脱离了军界。
0: 脱离了军界？哎，欧阳，哎，可是你在给我的信里边说什么上海已经兵临城下，说什么什么战事一触即发，可是你自己先把军装给脱了。
1: 云飞，我只是脱掉了军装而已，你还需要我多解释什么吗？说实话，我既不喜欢国防部那个工作氛围，也不喜欢何应钦这个人。当然，你要是愿意回南京述职，我也绝不阻拦。
0: 我以后怎么考虑是我自己的事情。你现在要告诉我，你这么着急把我招回来，到底要干什么？
2: 难道只有国防部才能抗日吗？
0: 哼，我好像明白了。你们俩的意思是自己起事对吗？啊？就凭我们这么几个人，怎么可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啊？
1: 当然不能，但我们也不会闲着。
0: 那我们能干什么？你是说学毛泽东和朱德当年在井冈山打游击，还是学冯玉祥啊进泰山坐而论道？
1: 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在上海待着。
0: 待着？哼，我们在这个豪华的法租界的洋房里边当御工是吗？啊？
1: 云飞，日军已经兵临城下，上海的战事看来不可避免。我们要做的就是利用从国外归来的特殊身份，长期在上海隐蔽，与敌人周旋。我们的对手不是日本的正规军，而是他们的间谍特务机关。
0: 特高课对吗？
2: 嗯，对，我们要打的就是一场间谍战。
1: 其实提议把你们几个请回来，最初是冯先生的意思。
0: 冯先生？冯先生是谁？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
1: 他是一位可以信赖的长辈，他了解你们。他说，你们都是特殊的人才，国家现在需要你们。
0: 哼，我真的不明白，冯先生从来没见过我们，又非常的了解我们，那这冯先生可真够神的。
2: 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计划。
1: 是啊，要不我怎么会这么急着把你们招回来呢？高寒，电台更要保证安全。日本人一直没有放松对地下电台的查询，你也都看见了，他们从满洲里调来了酒井美惠子，就是为了加强上海这方面的谍报力量。当然，这个女人也丝毫没有忘记爱格玛。敌人的行动一点都不比我们慢呢。

0: 这是日军半个月前启用的密码本，对你也许有点参考价值。
1: 这要得好好谢谢你，要不然我就累死了。
2: 是啊，冯先生说日本人一直没有放松对地下电台的查询，所以我们不能轻视对手。
1: 我哪敢呀。
0: 欧阳，
2: 嗯，
0: 看见我的一只标了吗？
2: 没有，怎么了？
0: 没事儿。

0: 奇怪了，丢哪儿了？
1: 美妙的夜晚，美丽的城市。
2: 小姐，先生，请你过去一下。
1: 好，我知道了。
3: 我们的人秘密跟踪了一名来自慕尼黑通信学院的中国人，他随身很有可能携带着一台仿制的艾格玛密码机。
1: 是不久前柏林德军司令部被盗的那台吗？
3: 很有可能是这样。我们的人在香港一直跟踪目标，可是到了上海，人却跟丢了。
1: 这么说，从慕尼黑回来了一位密码专家。
4: 这台密码机还是弄到手了。
5: 嗯，德国人正在加紧研制艾格玛的密码机，它的技术力量基本来自我所在的慕尼黑通信学院，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弄出这种仿制品。
4: 那这种艾格玛系统和日本的97型密码机，也就是美国人称之为紫罗兰系统相比呢？
5: 那显然要高明一些。紫罗兰只不过是以前红色代码的革新产品，它用的还是电话技术中的分级转换，但是艾格玛它加强了电讯的分析成分。你看我们现在用的是三个转子，但是德国人会把它做到四个甚至到十个以上。他们会用两台电子打字机通过两个转换装置连接起来，其中一台打出的是明码，另外一台则转换成密码。从理论上讲，转子越多密码就越复杂，破译起来也就越困难。
4: 嗯，这些专业上的事情有你就行了。
5: 我们是在拼凑，但还可以用。不过我这里才是密码机的一半，另外一半还在博士手里。
4: 这老夫子硬是联系不上，昨晚发生的事情已经够让我担心的了。
5: 不是还有两天吗？我们可以再去等等。
4: 啊，不行不行，不能再去老地方了，只能等着他和我们联络。
3: 究竟小姐，你想过没有，这件事与你在火车上遇见的那个男人有没有关系啊？
1: 我跟踪的那个人，他是中国国民政府以前驻东京领事馆的一名外交人员，有着很好的身手，现在的身份是东亚日报的特派记者，叫马云飞，可能是化名。
3: 记者往往是间谍的最好的身份。
1: 不过他随时携带的物品只是一台老式英文打字机，只是我所感兴趣的，这个男人会在这个时候回到了上海。
3: 所以你今后要对付的事恐怕就不再是几个地下电台的事情。作为特高科的优秀人才，我想你是不会让土肥原先生失望的。
1: 是，长官，我明白你的意思。
3: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天皇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而又艰巨的使命。中国军队虽然不堪一击，但是我们也丝毫不能忘记，我们要征服的依然是一个有着40000000民众的大国。
1: 对，所以上海也不会太平。
3: 嗯，进来。
6: 先生，电报。

0: 请到那边接受检查。啊，那边，下一位。 箱子打开。嗯，这是什么？英文打字机。英文打字机。还有什么问题吗？好，走吧，走。请问什么地方有电话？
1: 门外，好，下一位，谢谢，郑健，好，下一位，过去吧。叔叔。
2: 谢谢。喂，建平，我到了。
3: 志博，我们都在等你呢。呵，我临时改错。他回来了，从广州那边过来。
2: 这个书呆子终于回来了。
3: 打字机带来了吗？
2: 一直在我身边带着呢。好，我这就开车过去接你。那行。喂。算了，我可能会晚几天回去，我想有人大概要为我接风洗尘吧。
3: 志博，志博。

0: 他可能落到日特机关手里了，我马上通知冯先生。
1: 欧阳，我想再问问，这个冯先生到底是何许人也？是我的启蒙老师，跟你们家刘涛一样，也姓贡吧？这很重要吗？当然重要，欧阳。
2: 我是军人出身，我讨厌政治，也绝不玩政治。
3: 马云飞，你想干嘛？
0: 我回来是报效我的祖国的，我不想成为某个政治团体的服务工具。当初也就是因为这个，我才和我父亲闹翻的。
4: 你能说眼下国共两党不是为国效力吗？大敌当前，你还闹什么党啊派的？你不觉得很狭隘吗？
0: 云飞，我们这次聚到一起都是自愿的。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不为难你，你尽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

0: 这是什么？
1: 英文打字机。怎么了？这也犯法吗？
2: 李先生，你可真幽默呀。7月12日，柏林有一台仿艾格玛的密码机失窃，它在慕尼黑被拆封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已经取到香港，到了上海。最近这台机器的另一部分出现在伦敦的黑市上，被一个来自考文垂的工程师高价收购了。怎么样，李博士，还需要我说什么吗？

0: 李先生，别以为这是一艘普通的商船，这地方叫特高克，相当于你们不列颠国防部的军情五局。
1: 啊，可我不是军人，我是工程师啊。
0: 还有必要这么绕圈子吗？这样吧，我们做笔交易。
1: 什么交易？
0: 你把货主的名字以及密码机的另一半交给我，我还你自由。
1: 小姐的口气好大呀，眼下上海好像还不在你们手上吧？
0: 那是迟早的事。怎么样，李先生，还是不想与我合作吗？
1: 还是那句话，把我交给英国领事馆。
0: 别以为你持有一本大英帝国的护照就万事大吉了，我告诉你，你就是身有外交豁免权也无惧一世。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你们的太阳很快就要落下了，而我们的太阳才刚刚升起。
1: 这位小姐恐怕是过于自信了，既然这样毫无理智，我没必要跟你说什么了。
0: 你不过是侨居在考文垂的中国人，怎么也这么傲慢？
1: 是吗？你总算看出来了，中国人的傲慢是在骨子里的。
0: 我想李先生一路风尘，必是很劳累了。您先休息，回头我们再谈。严加看管，不许用刑。
2: 嗨。

0: 哎，日本皇军的船真是太伟大了，船太好看了。哎，我们两个能到船上去看看吗？
1: 不行不行，没有船长的命令，任何人不准登船。
0: 哎，咱们应该把军舰开到黄浦江里面去吗？
1: 那是迟早的事情。

对不起，先生，委屈你了。

0: 你怎么什么都要啊？专门给你捡的，戴上我看看。英国考恩垂棒球队的历史比他们的足球队还要早10年。李志博呀，就是这个球队的球迷，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博士就在野川湾上。
1: 可他怎么知道？

0: 我们就在外面呢。
1: 你记得当时我一直在吹口哨吗？那是我们学校的校歌。
0: 看来我们的博士还是有点本事的。
2: 事不宜迟，咱们得赶快行动。
0: 那就去找海上缉私队，对他进行搜查。
2: 不行，还没有等你接近，鬼子就提前动手了，把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弄不好还会威胁到智博的生命。还有那台密码机，一定是锁在保险柜里，也不是随便能拿得到。
0: 没有那一半，我这一半只是废铁。
1: 欧阳，要想找到那台密码机，只有靠那小子了。
2: 你是说何坚？
1: 对，没错。
2: 我已经通过南京的关系找人了。我出去一趟，不要向外打任何电话。
1: 啊，欧阳手够快的，啊！
0: 哎，对了，何坚究竟因为什么进去的？
1: 这事儿说来话长了。当年这何坚呀，和一个扬州的姑娘谈恋爱，那姑娘就说了：“你不是号称百变神偷吗？这么着。”你把戴笠的金笔给我偷过来，三天之内，如果你偷到手了，我马上就嫁给你。你猜怎么着？这小子一天就拿到了，
0: 可真有神的。那后来呢？
1: 后来他就惨了，这位姑娘正好是戴笠的手下，迫不得已，只好把他给告发了。这一下就激怒了戴笠啊。
0: 犯在戴笠手里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1: 是啊，可戴笠还犯难呢。你想啊，自己的手下能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里面，说明他很不安全，这人该杀。可是他又想，能把手伸进我的口袋里的手下，那一定是个顶尖高手啊，他又舍不得杀。没办法，只好把何坚送到了军事法庭。哎，这何坚一判就是三年呀，那个女人却从此疯了。
0: 一个男人能为一个女人这样，那个女人应该感到很幸福啊。

零三七号，你小子苦日子到头了，收拾一下，滚蛋吧！想不到你这只贼手还能伸到南京找人捞你。转身吧，把铐子给下了。

0: 何副官，罪受够了吗？欧阳大姐，你还好意思叫一声大姐？我知道，我给咱们班丢脸了。
1: 哎，
0: 就别怪何副官了。不管怎么说，何副官也是学窦尔敦刀御马，啊，不愧为江湖的一条好汉呀。
1: 刀御马。说我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还差不多。<笑>
0: 对，能把手伸进戴老板的口袋里面，好身手啊！
1: 客气。
2: 梅妃，说什么呢？
1: 没关系，高寒妹妹，放心。

0: 论身手，我还从来没含糊过他马云飞。
1: 行了，你们俩别一见面就掐了。云飞，你把何谦给我带到街上去，收拾得体面点，别再给我丢人了。
2: 哎，给我点好完成的任务行不行？就他现在这副尊容，也太难收拾了吧。何副官，今天你就跟着我。哎，
0: 你是找这个吗？
2: 哼，功夫还没丢，把钱包还我。
0: 你用什么证明这个钱包还行吗？
2: 这样能证明了吧？哼，臭小子。

0: 小萨，マイリマシカ。
1: 我告诉过你，作为一名间谍，从你踏上这块土地的那一刻起，你就必须说中国话，包括在梦里。
0: 对不起，长官。
1: 你居然穿这样漂亮的和服来见
0: 我，只是想让你见到我开心一点。
1: 可是你知道吗？我更担心你的脑袋。小美人儿，不是让你盯着南京那边吗？
0: 南京太热了，我想到上海来吹吹风。
1: 你这样会让你父亲失望的。他把你交给土肥原先生，是希望你成为帝国名副其实的间谍之花。
0: 间谍之花，这话听起来真的让人激动不已。可我不敢挑战您的荣誉啊，长官。
1: 我老了，要凋谢了。这个舞台是给你们年轻人预备的。云子，好好干，你大显身手的时机来了。
0: 日后还要靠长官多栽培。

0: 博士，别来无恙吧？
1: 还行，不好意思，刚回来就给你们添麻烦。
0: 回家的路不太好走
1: 啊。
2: 何爷，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一切正常。
2: 多注意点。
3: 嗨。
4: 云飞，
5: 师傅好。哎呀，
4: 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
5: 哎，别说啊，越来越帅了。
4: 见笑
0: 吧。云飞，你带博士先走，我去弄那玩意儿。
5: 行，我们两个等你回来。
0: 没事儿，不就一台破打字机吗？
4: 哎，别大意了。
5: 看见了吗？这小子呀，又臭显摆呢。哎，志博，这样，你呀先走，欧阳他们在岸上等你呢。
1: 那你在这干嘛？
5: 我等着小子回来呗。你放心吧，你们一会儿就到。啊，
1: 你也别大意了。
5: 我没问题。
6: 云子，我交代的事情你都记住了吧？到了那边，有事随时和我保持联系。我们的云子还是这么漂亮啊，难怪姓黄的父子两代人都那么舍不得放下你。
7: 可是长官，我觉得你对我好像过于慷慨了。
6: 帝国和天皇陛下是不会忘记你的功劳的。
7: 我不敢期望过高，我是在想，只要长官你能够记得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0: 云子，我就不送你了，你自己回去。
1: 你不送我上火车吗？
0: 云子，你要知道，我的岗位是这里，野春门。哎，这么晚了，那辆车还在码头停着。
1: 也许是情人在约会吧。
0: 难道他们就不在乎黄浦江边的蚊子？
1: 可是对于情人来讲，蚊子算什么呢？
0: 可是你别忘了，蚊子可是吸血的。
1: 我不陪你聊了，我得回南京端我的盘子。
0: 好，我希望你把活干得漂亮一点，宝贝儿。
1: 你喊我宝贝儿，谢谢你，长官。那我先走了。
0: 再见。

0: 让人去四周巡视一下。
1: 是，我马上去安排。
0: 对了，底下那个人怎么样？
1: 哦，没什么问题，辉也在下面看着。
0: 嗯，很好。保险柜你检查过了吗？
1: 十分钟前我检查过。
0: 我要求的是五分钟检查一次，那东西比你的脑袋还值钱，让我去看看。
1: 好。

出事了，怎么办？

0: 亲爱的，你不觉得这样很轻浮吗？必须用手电才能认得我吗？
1: 密码机不见了。
2: 什么？
1: 走。
2: 我看应该不见得是你。

0: 先生，你不应该把手伸到我的口袋。中国人不是历来很看重情义吗？
1: 可是你别忘了，中国人也是嫉恶如仇的。
0: 女人往往对男人是一往情深，
1: 可男人对女人往往喜欢逢场作戏。
0: 亲爱的，你为什么屡屡与我作对呢？
1: 我可以不跟你作对，但是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收拾好你的行囊，滚回你的国家去。
2: 梅妃呢？
3: 出事了。
0: 怎么样，马先生？咱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1: 可以啊，说吧，想跟我聊点什么？
0: 第一，我需要知道你的身份。
1: 中国人，男性。
0: 第二，我需要知道你的任务。
1: 任务？哦，我的任务嘛，当然不仅限于

0: 跟你调情。
1: 那好，第三，我需要拿埃格玛来交换你的性命，怎么样？
0: 不要以为你会杀人就能取我性命，你跟我过招我觉得还嫩点，我这样回答你满意吗？
1: 我很不满意。
2: 马云飞是为了我才被他们抓住的，要没他我们就全完了。
3: 必须把他救出来，这件事情我去和冯先生商量。
4: 敌人已经发现了，怎么救啊？
5: 怎么着也得救他，欠他的人情我可还不起。
3: 先把密码机带回去吧，眼下敌人不会对云飞下手。

0: 马先生，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可我这人就喜欢吃罚酒，尤其是漂亮的人。

0: 会有办法的。
1: 拉上来。

0: 怎么样，马先生？水里的滋味舒服吗？
1: 肯定是，没有火车包厢里边舒服。

0: 马先生，我记得中国人很讲究，事不过三。如果你还是坚持不说的话，那我可就……
1: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淹死我的。
0: 是吗？
1: 如果淹死我了，谁陪你玩啊？你不觉得跟我过招，你很过瘾吗？

0: 你怎么那么馋呢？哎呀，这回咱俩扯平了。
1: 什么扯平了？
0: 啊？我救你呀！
1: 救我？什么时候才来啊？害我喝了那么多的水，救！
0: 没淹死你小子就不错了。
1: 你才被淹死呢你！
0: 你小子怎么一点儿都不感谢我呀？哎呀！
2: 王先生，来坐下。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回家了？
1: 国都快亡了，哪儿还有家呀？再说我这个人散漫惯了，当初也就是因为这个才惹戴老板生气的。把这个收好。
0: 过去的事情就别提了，这次你既然回来了，还是一块儿干吧。上海站这边也正缺人手。
1: 我是不会再回你们特务处了，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度假。
0: 选择这样一个阴霾四伏又烦躁不安的季节度假，你老兄可真会挑日子啊。
1: 天气是不好，可我的心情不错。
0: 是不是有人先我们一步恭请阁下了？什么价？哎，我照样给你嘛。
1: 老爷，咱们两个不做生意，我这次回来就是会几个朋友。
0: 还不会是共产党吧？
1: 是又怎么样，国共不是又合作了吗？蒋委员长也把周恩来请到南京了。
0: 这倒也是。哎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嘛。云飞老弟啊，不瞒你说，此事是戴老板特别吩咐的，如今大战在即，你总得给我个面子，要不我这趟回去可真不好交差啊。
1: 老爷，今后要有好的买卖，我愿意合作，到时候你可别亏了我啊。
2: 云飞，大家都在等着你一起吃饭呢。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国防部的欧阳参谋。
2: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于先生，和我们一起去吧。
1: 是啊，老爷，一起吧。
0: 既然是家宴，我就不打扰了，再见。
2: 是戴雨农派来的。
1: 放心吧，欧阳，我是不打算再回去了，只是我还有些事情没有了，心里面不大舒服。
2: 云飞，竹内云子的事情我已经跟冯先生说了，他或许能帮上点忙，
3: 对吧？
4: 哎，金平，有什么情况？

0: 我刚才去了冯先生那里，他说日本领事馆正在秘密地进行撤侨。
1: 撤侨？撤侨是交战前的惯例，看来日本人真的要动手了。
2: 这是刚刚截获的，日军第三司令官长谷川清给东京派的急电，
0: 要求速派600名建筑工人来沪。
3: 来那么多建筑工人干什么？
4: 恐怕是为了赶住机场，以应战时之需吧。
0: 志博，你明天负责把这件事情核实清楚。
4: 好。
5: 站住！有证件吗？
6: 给。
5: 进去吧。
7: 亲爱的，你想死我了。
6: 黄科长，你怎么不分场合啊？
7: 我已经3天没见到你了，这3天你去哪儿了？
6: 我去了趟上海，我表姐病了。
7: 那你可以把她接到南京来养病啊，我来安排。
6: 谢谢你阿黄，不过我表姐说她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7: 你和你表姐说我们的事了？
6: 我们的事？
7: 是啊，我决定娶你啊。
6: 这不现实啊。
7: 为什么？我是真心真意的爱你啊。雅泉，你不知道这3天你不在，我跟丢了魂似的。父亲，
8: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个叫廖雅泉的女人是不能轻易接触的。你如今是外交部的科长，生活上要检点。
7: 父亲，小廖她是个孤儿，七七事变以后逃难到了南京，一直靠勤工俭学。
8: 哎呀，行了，她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哼，什么孤儿？
7: 她难道不是孤儿？
8: 胜儿，目前中日之间战事已开，你我都是在政府要害部门供职，我不希望你在这个时候有任何闪失，懂吗？
7: 父亲，这只不过是我的一点私事，与中日战事有什么关系？
8: 不要问那么多，你爸爸是不会害你的。
7: 可我决定娶她。
8: 什么？你竟然还想娶她？
7: 是的，我已经对她表白了。
8: 你混账！
7: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爱她？难道就因为她穷吗？
9: 现在我们要趁敌人的主要兵力集中在华北之际，于8月上旬率先在上海布防，尤其要一举歼灭日本海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军舰、船只以及海军陆战队，将未来的战事引向东南淞沪一带。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我命令从即日起，海军在最狭窄的江阴要塞实行火力封锁，扣留所有释放舰船，设置水雷，使日军海上的攻击体系彻底瘫痪。

0: 我是雅璇，你怎么才到啊？这么急着约我出来，什么事儿啊？
1: 昨天的事让我一个晚上没合眼啊。
0: 你还这么上心呀？雅璇，请你离开我。

0: 我的儿子，好吗？
1: 吃醋了？
0: 他还年轻。
1: 我也没说你老啊。你约我出来就是为这个呀？
0: 啊，我还有点事，先走了。
1: 哎，假正经。

0: 君子，立刻用密码给停泊在长江流域的日本商船发报，让他们于8月7日之前通过江阴防线撤到公海上来。
1: 是。

0: 慢。
1: 啊？情况如此紧急，你为什么要优柔寡断？
0: 他们拿走了本应该属于我的宝贝艾格玛，现在我们就不得不防了。云子，先发这样一条电文。

0: 有什么新的情况？高寒，
1: 你看，日本人好像有些不太对劲儿。
2: 通知长江流域的日本船只收到此电文后，做例行的检修，以迎接长官的来访。南一号迅速返回公海待命。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这烟嘴质地不错。
1: 我更看重它的款式。马云飞
2: 先生，请慢游。
0: 冯先生跟我说过，你的日语讲得很好。
1: 我在东京待了3年，中西平先生汉语讲得也不错。既然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还说汉语吧。
0: 好，这就是你要的东西。冯先生说，你对一个日本女人感兴趣，追了她3年，

0: 可是却连面都没见过。
1: 是啊，虽然如此，但我还是痴心不改。朱启平先生，你见过他吗？
0: 没有，很遗憾。那是一个神秘的女人，但是我会给你打听着。
1: 既然这样，就拜托了。
0: 啊，不客气，我会留意的。
1: 欧阳，
2: 哎，
1: 刚才啊，我见到朱希平了。你别说，收获呀真不小。我今天呀，要好好的感谢你，还有那个神秘的冯先生。
2: 看看这个，
1: 哎，这南云号是日本第三舰队的一艘小型护卫舰，平时在江阴要塞停泊，怎么突然让其调进公海？
2: 该不会是要打仗吧？
3: 完全有这个可能。
1: 哎，你看看，
3: 这是一条奇怪的情报。长江流域的日本船只至少有30艘，那位可能来访的长官跑得过来吗？为什么不明确指出他将要访问的是哪一艘呢？再者，作为小型护卫舰的南云号一般是随大舰而动的，怎么单独行动呢？这不合常理。
4: 那为什么要发出这样一条电文呢？
2: 大姐，我觉得敌人是在试探性的发报，这种反侦察的手法在密码战中是有过先例的。
3: 高寒分析的没错，这是对手的试探，是佯动。因为密码机在我们手里，他们想试探一下我们是否有破译他们密码的能力。
4: 好狡猾呀。那我们就不予理睬，

0: 啊？
1: 江阴要塞有什么动静吗？
0: 一切很平静，蓝鱼号顺利通过，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
1: 哼，这么说，那些人暂时还不会玩所谓的艾格玛密码机了？
0: 是，眼下就连德国人还处在对艾格玛的研究当中，我想那些人根本就不会玩。
1: 云子，使用同一套密码，给他们发报。电文如下：前电撤销，帝国海军第三舰队、海军陆战队以及停泊在长江流域的日本商船，务必在8月7日之前闯过江阴防线，撤回公海。
2: 好家伙，跟咱们玩起捉迷藏来。
1: 可不是，
3: 这个情报很重要，我们必须连夜赶到南京去。

0: 什么人？
1: 我是原国防部特工马云飞，我的编号是031，少校军衔。哎，我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向你们戴主任汇报。
0: 长官不在家。
1: 能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吗？
0: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既然当过兵，就该懂这规矩。
1: 误会，我。老这么端着多辛苦啊。啊，兄弟。混蛋。哎，一个上士敢对少校这么耀武扬威的啊。
2: 这回你领教了吧。这就是我们党国的机构。
1: 我真是不明白，你说现在这日本人已经把炮对着咱们的家门口了，已经把刀架在咱们脖子上了，可你瞧他们。
2: 现在你该懂得我为什么要脱掉这身军装了。走吧，直接去国防部。
1: 国防部？你是不是觉得你的面子比我大呀？我跟你说，对待你这么一个女儿，就算是回娘家，这娘家呀也不会给你什么好脸色。

0: 建平，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情报的事一直都是姓戴的那边管着，我们也不好随便的插手。
1: 怎么叫随便插手呢？
0: 哼，哎呀，你的脾气可是一点都没改啊。
1: 改不了了，也不想改。
2: 吴副官
0: 啊，你好。哎呀，好了，你啊就别再为难我了。
1: 你说我在为难你？
0: 建平大姐，既然卸甲归田，我就奉劝你一句，就别操这份闲心了。都知道戴笠后面的大老板是谁，不好意思，真的插不上手。
1: 吴参谋，是不是等日本人的枪口对准你们的脑袋，你们才插得上手？
0: 欧阳，欧阳，你听我说。哎，欧阳，哎，什么玩意儿？手头短了就直说，还说什么重要情报？

0: 欧阳，先住下吧，我再想办法找找熟人。咱们呀，得亲自去找老头子。
1: 连何应钦、戴笠都朝拜不上，还敢惊动龙将？
0: 死马当做活马医吧，
1: 别白费功夫了。时间紧迫呀，
2: 我们会齐心协力迎接来犯人，但是宣言不等于是宣战。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对日本宣战？是不敢，还是时机未到？
3: 这个啊，我无可奉告。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国难当头，我没有理由不这么做。
5: 这个训练的问题，
3: 欧阳。啊，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各位先请吧。
6: 好的，
7: 没事，
6: 好的，
7: 我们走。
3: 谢谢，
7: 先生，
3: 谢谢。
1: 你好，
3: 欧阳，你好，你好。
2: 收获。哎，
3: 怎么，何应钦又把你召回南京了？
1: 没有。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铁生参谋，这是我的校友马云飞。
3: 啊，我知道他，以前做过东京领事馆的武官人员。你好，我是建平的老街坊，
0: 经常听欧阳提起你。
3: 你好，
1: 最近在忙什么呢？
3: 哎呀，这不明摆着吗？日本人眼看就要向上海动手了，我的工作倒还不累，看见了，伺候一些外籍记者。哎，建平，你好像有什么事吧？
1: 我们想接近一下老头子，有点重要的情况。
3: 是这样啊，这恐怕很困难。这样吧，我呢可以带你们进大院里，但里面的小院就得你们自己想办法了。
1: 嗯，好，
0: 好，
1: 走。
3: 行。
8: 证件，
3: 嗯，
8: 请。

0: 日本人疯了，开这么快，就不怕撞上暗礁？
1: 好像赶集似的，这一半天，江上跑的都是日本船。
0: 是。
2: 云飞。
3: 哎。怎么样？哼，那咱也不能白来呀、啊。走。
0: 喂，长江上全是日本的舰船，正要通过要塞。
4: 封锁江堰要塞。
0: 哈，快关闭要塞，别让日本船跑了。
5: 关闭要塞，关闭要塞，快！
0: 你说什么？
6: 海军报告说，他们在江阴紧紧扣留了两艘日本的小商船，长阳号和大珍号。
0: 其他的呢？其他的呢？在江面之上，日本的舰船难道就只有两艘？
6: 逃出江阴要塞的日本舰船，大约有30几艘。
0: 娘西撇！

0: 一叶之间，30几艘舰船就这样没有了。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1: 校长，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0: 思考？你打算思考到什么时候？等你思考成熟了，我的脑袋早被日本人割走了。雨诺，这件事你要亲自过问。 无论牵涉到谁，都必须一查到底，军法处置。
1: 是。
0: 这也是你的机会啊！你的军统，我马上会在复兴社的基础上为你搞起来的。我只能为你搭台，戏还得由你自己来唱。只希望这头一出戏，不要演砸了。
2: 学生绝不辜负校长的众望。
3: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奶奶的，哪个不要命的敢跟我玩这手？报告，戴主任，这是刚刚在院子里。
1: 什么内容？念我听听。
2: 委员长，我们破译了日本特务机关的密电，日军已经得知了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情报，正在抓紧转移长江上的所有舰船，本想及时告诉。
1: 怎么不念了？告诉谁啊？
2: 告诉戴主任，可是被警卫拦截，在呈送国防部，又被拒之门外。我们在南京整整待了近20个小时，还是没有任何部门愿意接受这份情报，只好以这种方法投递到府上，不知您能否见到？附破译的情报文稿。
1: 苏敏呢？
2: 几个为国效劳的人。
1: 李农，你看看，这才是我中华民族的精英啊！赶快把他们找到，我要亲自接见。
3: 是。

0: 王铁生怎么说？
1: 三十多艘船全跑了，我们还是晚了一步。最高军事命令下达不过20个小时，日本人就顺利地转移走了长江上几乎所有的舰船，这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肯定是他们自己内部出现了问题，
1: 而且问题极有可能出在最高层，一定要揪出这个家伙。
0: 党国腐败啊！我们连一封信都递不进去，我看就别操这份心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回上海。
1: 这可不像你马云飞啊！
0: 我真的是不想再趟这个浑水了。我们星夜兼程的赶到南京来是干什么啊？我们一腔热血的换来的是什么？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啊？这个
1: 参加最高军事会议的也就那几个人。
0: 欧阳，你现在说什么我也听不进去。我出去走走。

0: 小姐你太漂亮了。
1: 谢谢。先生你是？
0: 哦，我是刚来的。
1: 怪不得我没见过你。
0: 小姐对这里很熟悉？
1: 那当然了，我是这里的女招待，姓廖。
0: 那幸会了，廖小姐。

0: 么说，马先生是个买卖人了？
1: 算是吧。
0: 可是据我所知，这地方不接待买卖人啊。
1: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买卖人。
0: 那马先生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1: 这个嘛，商场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和女人谈买卖，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0: 马先生真会抬举人，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女招待。
2: 小廖，你的电话。
0: 哎，来了。马先生，再会。
1: 再会。这么时髦的女人，手里却拿着一顶男人的礼帽。
3: 云飞，云飞，
1: 嗯，干嘛？
3: 你是打算跟我回上海呢，还是留在这世外桃源里尽情逍遥？
1: 什么意思？不是说好了明天回上海吗？
3: 我看你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吧。
1: 我被什么绊住了？
4: 这次啊，放心好了啊，全包在我身上啊。
0: 先生，你的酒。
4: 哟，这位小姐，小姐好漂亮啊！啊，
0: 喝酒不老实会噎着的。
2: 小亮，
4: 来，
2: 外面有人找你。
0: 谁啊？
2: 说是你姨夫。
0: 哦，那我去取就来。
2: 啊，嗯。
0: 姨父，什么事儿？哎，
5: 夏泉，你姨妈的病啊加重了，
0: 很危险吗？哎，
5: 特别危险。
0: 你不该来这里。
5: 情况紧急，我只能来。
0: 这里说话不安全，走。
5: 啊。
0: 你说。
5: 啊，是这样，酒井少佐很着急，因为你有段时间没有跟他联系了。让我问问你到底怎么回事。
0: 电台没修好。
5: 少佐要你在上海跟他见面，明白吗？
0: 嗯，我明白。
5: 这是我的住址，把电台送到我那儿修理。
0: 我知道了，告诉他我会多加小心的。
5: 哦，另外根据我们的情报，已经有人在跟踪你了。
0: 嗯，
5: 你要特别小心才是。
0: 跟踪我？
5: 对，还是小心为上啊。我先走了。
0: 哼，我倒要看看谁敢跟踪我。
6: 十二号李先生在吗？
7: 来了。我是十二号。
6: 嗯。
8: 哪儿不舒服啊？
7: 哎呀，我哪儿都不舒服啊。
8: 嗯，老李，是你呀。回来这些日子，我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呐。
7: 我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老周啊，
8: 嗯，
7: 我昨天电话里托付你的事打听清楚了吗？
8: 你的判断是对的，今天上午有人又往江湾那边运送高标号的水泥了，而且量很大。
7: 这么说，他们的机场建设已经开工了？
8: 哎，是早就秘密开工了，现在不过是加强人手，日夜加班，照这个进度，工期会在近期完工。

0: 规模有多大？
1: 可以起降三零重型火鸟。
0: 哎，我想知道能起降几只火鸟。
2: 目前还不清楚。另外，日军第二舰队21艘军舰正在向上海开拔，估计几天以后就可以到达。
0: 21艘？
2: 是这样的，而且长谷川清的旗舰出云号也没有离开黄浦江的迹象。

0: 军队，而是我们的装备。先生，这毕竟是一场战争啊。
1: 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更加困难，也更加艰巨了。铁平，请向你的几位朋友转达我的问候。斗争形势越来越复杂了，我们的联络方式也需要进行调整。
0: 嗯，
1: 哎，今天几号了？
0: 8月13号。
1: 那么我们下次联络的时间

0: 现在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进入上海了，我总算又可以穿上这漂亮的和服来见你了。
1: 真美啊，好一个灯火辉煌的夜幕。云子，我今天特地请你来，就是让你欣赏这灯火辉煌的景色。
0: 能和你一起欣赏这动人的夜晚，我深感荣幸。
1: 好好欣赏欣赏这景色吧。等你下次回来，我们就不会缩在这条破船上了。我会在国际饭店的最高层西餐厅为你接风洗尘。
0: 我不要你为我接风洗尘，我只要你陪着我，就像现在这样。

0: 装什么装？昨天还……难道你不喜欢我身上的香水味吗？这可是正宗的巴黎货。
1: 巴黎，上海这个东方的巴黎，现在不就在你的眼前吗？
0: 是啊，只可惜没有音乐。
1: 难道这样的音乐你还不满意吗？
0: 中国的军队真是不堪一击，过不了几天，上海就会落到我们手里了。
1: 岂只是区区一个上海，到时候整个中国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2: 果然是火鸟。
3: 87师打得很好，只是他们装备太差了。
2: 舰船利炮历来就是日本人的赌注，
4: 这一点40年前的中日甲午海战
2: 就已经暴露无遗了。
3: 遗憾的是，这个国家的银子都装饱了军阀买办的死囊。
5: 这算什么？我们这些人不是来看热闹做壁上观的，外面在激烈战斗，我们这些军人出身的人却躲在租界里当御工。
6: 何坚，要干很容易，去战壕里捡支枪就得了，没有人会拦着你。可这不是我们聚在一起的目标啊，难道我还需要跟你多说些什么吗？

0: 欧阳说的对，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如果战事的发展对我军不利的话，上海必然就会成为第二个北平。也就是说，今后我们的战场不是别的地方，而是敌人的心脏。
1: 欧阳，你看看谁来了。
2: 于先生，你可是稀客呀。
3: 上校，选择这样一个炮火连天的时刻造访，实非愚蒙人的本意，请原谅。
2: 于先生，楼上请。
3: 哎，
4: 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3: 是你啊，何副官。
5: 没错。
1: 何军，何军，
5: 当初就是他带人抓的我，害得老子差点让姓戴的要了命，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2: 何坚，你想干什么？
5: 我现在就想杀了他。我
1: 疯了你。
2: 何坚，不许你胡闹。于先生是我的客人，不好意思，于先生请。
1: 想想当初也不能全都怪人老于，谁让咱哥们儿对爱情这么执着来的啊。忍忍吧。
5: 姓马的，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1: 无可救药。
0: 何金，好了好了好了，来消消气。
5: 这都是什么事儿啊，要我命的人成了座上宾了。
0: 按照中共的说法，这应该叫统一战线啊。
6: 能和你一起参加这场伟大的圣战，我真是太激动了。
7: 云子，过两天你又得把这身漂亮的和服换下来。
6: 为什么？
7: 你这次返回南京，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6: 什么任务？
7: 我想要一个人的脑袋。
2: 戴老板的眼中也容得下我们这些小人物了。坐。去年这个时候，你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人可没少找我麻烦呀。
3: 啊，上校，那完全是一次误会。
2: 不是误会，是暗算。事实的真相是，姓戴的怀疑我通共，却又查无实据，所以才和何应钦咬好耳朵，把我清除出国防部。
3: 这件事啊，我也只是事后才听说，当时我正在昆明养病。
2: 如果不是我的老爷子在委员长面前还有点面子，我恐怕很难在这里和你说话了。
3: 啊，我今天来还真与委员长有关。这是你们写的吧？委员长看了以后很受感动，他要亲自接见你们。
2: 区区一介草民怎么敢领受如此的恩宠。
1: 老于啊，一下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哨兵就敢对我们吆五喝六的，一下是我们又大惊了龙驾，我还真是不明白了。
3: 少校，赶快收拾吧，车还在外面等着呢。
8: 欧阳少校，委员长对你们寄望很高啊。啊，我的意思是，你们是不是愿意划归上海站？
2: 不是我不给您面子，我们这些人当中有的已经加入了别的国籍，而且在国外定居了多年。
8: 哦，是这样。其实这也并不妨碍
2: 我们事先有过约定，以现在这样的社会身份做起事来会简单些。当然我们也可以和上海站保持联系，只要是为了抗日。
8: 啊，这样也好，若即若离，互通有无。这样吧，上海的战事正经，你们先在南京休息两天，你们要的东西

0: 东西我已经安排人去办了，
1: 那东西我们已经搞到了，谢谢。看来欧阳少校是想互不拖欠呢。
0: 我是怕还不清这高利贷。
1: 好了，我还有个会议，就先行一步了，自己多保重。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0: 戴老板是不是想收编我们？
1: 当然。
2: 欧阳，我可把丑话说前头，如果你要是答应归属复兴社特务这帮家伙，我现在就滚蛋。
1: 与其到天庭做弼马温，不如回花果山当美猴王，我怎么会答应他们呢？
0: 哎，马云飞这小子怎么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家在执行特殊任务呢。不过你放心，有人在盯着他呢。

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

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

0: 我喜欢他。
1: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2: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3: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吧啥吧呀。
2: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刘宁在调研经济运行工作时强调，锚定目标任务，强化运行调度，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3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在郑州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一行。
1: 蔡达峰充分肯定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扎实成效。他说，河南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使命特殊，责任重大。河南省委省政府坚决扛稳政治责任，锚定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经济建设与民生改善、生态保护与社会治理，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民进河南省委会务实重干，锐意进取，自身建设扎实过硬，履职尽责，实际突出，各项工作走在前列。民进中央将坚决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响应河南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精准对接河南发展所需、民进所能，深入开展高层次战略性重点调研，持续加大人才智力帮扶力度，深度赋能中原文化传承创新，强化对河南民进工作指导，推动更多优质资源、重点项目落地河南。刘宁衷心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民进中央对河南的关心支持。他说，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经济发展顺利实现双过半。民进河南省委会团结带领全省民进组织和广大会员，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各项工作实现新提升、新发展。希望民进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河南工作的帮助支持，围绕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河南文化传承创新等开展调研，积极献策，加大人才智力帮扶力度，推动我省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助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省领导张雷鸣、李涛、张振宇参加会见。
2: 8月31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省交通运输厅、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省政府国资委调研经济运行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0: 决策部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力增优势、增动能、增活力、增效益，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下秋季战役，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1: 在省交通运输厅，刘宁详细了解路网建设保通保畅、智慧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先行引领作用，全力稳投资、抓项目、畅流通、优服务，提速推进沙引河、通港达源工程等重大交通工程建设，加快智慧绿色低碳转型，加强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在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能源大数据应用中心，刘宁了解新型电网建设、电力保供等情况，希望加快推进电网重大项目建设，保障能源安全可靠供应，提升绿电利用稳定性、经济性，推进算电协同发展，更好服务经济监测调度，助推河南积极融入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刘宁还来到省政府国资委查看穿透式监管系统展示，听取省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强调要切实发挥国有企业顶梁柱作用，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升国有资产监管水平，聚焦主业，做强做优做大，为全省经济增长做贡献。刘宁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第一年，要坚持稳中求进，抢抓黄金机遇，尽到关键责任，强化攻坚精神，真抓实干，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锚定目标，用足政策，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强化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加强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释放，切实提高政策实施效能。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进一步凝练项目搭建场景，持续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生态环境持续好转。要紧抓快办，真抓实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健全制度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破除各种堵点卡点，着力营造便利高效的营商环境。要补短强弱、守牢底线，充分发挥各部门协同作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李涛参加调研。
2: 8月3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党组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
1: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安排，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精心组织实施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取得了扎实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常学常务夯实思想根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大力弘扬教育路精神，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铸于魂，立见于行。要以深查实改校准政绩坐标，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深化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以严管严治，强化日常监督，加强和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

0: 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用制度防止任性用权。要以实干担当推动事业发展，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做好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张敏、刘玉江、宋征辉、郑海洋、李卓、吕国范、朱明参加。
1: 8月31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生态环境保护、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加快提升监测预警水平，着力完善灾害防御工程体系，加强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毫不放松抓好秋汛防范应对工作，持续加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尾矿库、大中小水库、河道堤防、城市易涝点、山洪和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学习贯彻办法同落实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贯通起来，推动领导干部准确把握精神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做到知责明责、担当尽责。要强化刚性执行，坚持对生态环境损害行为零容忍，以厉行法治保障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河南。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优化，从严从细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强化重点流域生态保护，深入开展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加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会议传达学习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坚持以科学管理赋能财政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导向，深化财政管理改革，着力涵养培育财源，优化支出结构，加快支出进度，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有效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保障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落地和民生事业改善提供更加坚实的财政支撑。会议研究了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十五五”实施方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十五五”发展规划。会议审议了河南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河南省精神卫生条例草案、河南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推动2026年下半年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重点任务举措》，从九个方面提出33条重点任务，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
1: 九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主要有：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市场循环堵点卡点，深入开展10个重点事项集中攻坚，出台扫码入企行政检查标准化工作指引，完成县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提升四枢纽功能，开展建设物流通道枢纽、消费商贸枢纽、要素配置枢纽、产业链接枢纽等系列行动，出台稳岗扩容提质针对性政策措施，实施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等专项计划，强化大学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就业服务保障，力争全年完成城镇新增就业110万人以上。推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扩能增效，清单化、项目化推进钢铁等10个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行动，推动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扩能增效，力争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

0: 万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重点产业链群成体系、成支柱、成支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高水平建设医疗、农业领域两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建设，加快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加快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完善提升城市商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特色商业街区两圈一街功能。
1: 河南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提速蓄力赋能，前平水库灌区新庄隧洞提前贯通，实现智能管控、工艺革新双突破。平煤神马五大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以硬核产业布局赋能区域转型发展。
2: 这里是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的施工现场，五号新庄隧洞啊，就在八月的最后一天刚刚实现了贯通，比原计划的工期提前了半个月的时间。
0: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前平水库灌区横跨汝河沿线，串联洛阳平顶山多地供水灌溉体系。五号新庄隧洞全长1.5公里，历时近五月实现贯通。施工中面临围岩稳定性差、浅埋覆土、覆水地层等多种复杂工况。
3: 我们就依托项目公司智慧工地数字化管理平台，针对不同的地段实时进行监测预警，精准调控像推力啊、注浆量啊、还有掘进姿态啊等很多这种控制参数，这样一环一环抠细节，一米一米往前推，最终高质量打通了这条地下输水通道。
0: 目前前平水库灌区工程多条隧洞管道相继落成，管网主体框架逐步成型，工程建成后可保障50.8万亩农田灌溉，惠及沿线120多万群众，年均饮水1.55亿立方米，助力区域稳产增收、生态提质、城乡发展。8月26号，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在濮阳、商丘、鹤壁三地的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此次同步开工的五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35亿元，聚焦煤基化工产业沿链增值和绿色低碳方向，涵盖原料保障、精细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建成后将有效盘活存量资产，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为推动区域产业能级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4: 三个地市、五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这是集团战略重组后产业协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这些项目将有效盘活豫东、豫北化工存量资产，在沿链、补链、强链上实现新突破，为集团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注入强劲动能。
0: 近年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锚定河南省委省政府赋予的四大功能定位，以沿链、补链、强链为主线，谋划了一批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重大项目，推动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差异化、绿色化发展。
5: 8月31号，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会议强调，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在理论武装上常抓不懈，不断夯实思想政治根基，在检视整改上真刀真枪，推动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在成果转化上持续用力，更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在作风建设上常态常效，切实提升依法履职效能，在管党治党上从严从紧，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6: 甲骨传文脉，省运耀中原。这里是安阳林州，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今天在这里圆满闭幕。
5: 作为河南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设置青少年竞技组、学生组、社会组三大竞赛板块。青少年竞技组郑州代表队以206枚金牌、540枚奖牌数荣登榜首。
7: 落实市队校办体教融合，广泛呢和这个中小学和社会俱乐部开展这种合作，特别是我们的射击、以这个游泳还有这个举重，这是我们河南省4253N合作共建的这个项目，可以说表现呢很突出，都超额完成了任务。
5: 社会组的比赛重在面向大众全民共享。社会组省辖市组设置23个大项、141个小项，既有篮球、足球、气排球、乒乓。

0: 球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常规项目，也增加新兴运动匹克球，吸引全省17支代表队近500名选手参赛。
1: 像小板的网球，场地比较小，然后球拍呢又比网球拍可能要轻一些，我们老少皆宜，上手比较容易。
0: 当晚闭幕式上还举行了省运会会旗交接仪式，下届省运会将在许昌举办。
2: 我们接过的不仅仅是60余载历届省运会的精彩华章，更是办好新一届省运会的庄严承诺。我们将以最饱满的热情、最周到的服务、最完善的设施，全力以赴办好2030年河南省第16届运动会。
3: 为提升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意识，充分发挥隐患曝光、警示震慑和宣传教育作用，省安委会办公室收集了一批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进行公开曝光。
4: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从近期安全生产明察暗访情况看，一些企业心存侥幸、麻痹大意，主体责任严重缺位。现对检查发现的4家企业7项重大事故隐患进行曝光。郑州市登封市石道乡雨露花园小区存在2项重大事故隐患，一是高层住宅建筑公共疏散楼梯间地上与地下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二是消防水泵控制柜未通电，固定灭火设施处于瘫痪状态。南阳市河南中州集团镇平县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存在2项重大事故隐患，一是所属车辆未取得包车客运标志牌，非法从事包车客运业务，二是企业对所属车辆超速行驶、故意关闭动态监控等违法行为，既未及时纠正提醒，也未对驾驶员进行处理。郑州市新郑市河庄镇工业园区河南雪燕制粉有限公司存在1项重大事故隐患，建仓配套工作塔及生产楼粉间麦间内所有干式收尘器均未采取爆炸防控措施。南阳市鸭河工区黄陆店镇水云间艺术酒店存在2项重大事故隐患，一是疏散楼梯1层设置有影响疏散的卷帘门，二是设置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固定灭火设施不能正常运行。省安委会办公室已责成属地政府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并依法依规予以处罚。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级监管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查处，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开学季到来，今天的安全一分钟来关注校园防火安全。
5: 严守防火规范，平安相伴校园。学校、幼儿园人员高度密集，学生、幼儿逃生自保能力差，场所内教具、软装多为易燃物，防火工作至关重要。严禁撕拉电线，杜绝电器超负荷、长时间通电运行，火种、易燃易爆物品严禁入校入园，及时清理教室、走廊、活动区域的可燃杂物，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保持畅通，严禁封堵、占用、锁闭。消防器材需按标准配齐，定期检修维护，确保设施完好有效。校园食堂是防火重点区域，要规范使用燃气设备，定期清理油烟管道，要常态化开展消防培训与应急演练，教职工要能熟练处置初期火灾，掌握幼儿疏散救援方法，切实保障全体师生平安。
3: 接下来请看大象资讯。
0: 日前，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2026年河南省国培计划省培计划近日启动，设置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培训等10类培训项目，确定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多家承训单位，培训项目需在2027年2月底前完成。8月31号，2026年河南省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启动，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主题，聚焦照护、环境、食品、消防、管理5大领域。宣传月期间，将在全省开展政策进社区、服务进家庭、科普进机构系列活动。 8月31号，省科学院与巩义市举行。

0: 系列合作协议第二次签约活动，现场签约八个项目，涵盖平台建设、技术合作、人才入企三大类，其中共建仪器装备联合实验室、先进铝合金导体产业研究院两个创新平台，落地先进铝合金导体开发等四项技术合作。近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了郑州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共计19处，包括古建筑9处、古文化遗址2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4处、石窟寺及石刻3处、革命文物1处。至此，郑州全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已达310处。
1: 今天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

0: 是一个没了白天，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百姓善良豪气宏，齐百姓如齐父母天理难容，咱自己也都是老百姓，怎能忘了百姓的苦与疼？咱多担点责任不算啥，为的是百姓脸上少愁容，咱吃的是百姓饭，穿的是百姓衣，咱就该为百姓分忧解难，报恩情。

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

0: 斤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的喝，敞开的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一箱6瓶装，
4: 哇！
5: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

0: 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2: 那么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2: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4: 19.9块，
3: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5: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
6: 19.9块，
5: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7: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8: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0: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9: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0: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1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2: 就一进门多了3张嘴。
13: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0: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9: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融化了。
15: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